0: 怎么可能给妻子去报信啊？
1: 徐队长，给你开个玩笑。
2: 少佐阁下，您这个玩笑我要了我的命的。
1: 好好养伤。
2: 谢谢。

0: 哪回打不过新四军，回来就拿我们兄弟撒气？
1: 大哥，忍一忍就算了，能怎么办？
0: 什么板垣加藤，日本人都一个德行。

0: 真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是啊，真让人窝火。我们虽然丢了徐州，但是台儿庄一役给日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就证明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海洋、大气，你们千万别灰心啊。
1: 其实我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尽可能的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啊，海洋，我有本书要送给你。 这本《论持久战》对我们将来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一定要看看。其实，你们在南京和巨荣抗日的事情，我有所耳闻，我一直在找你们，终于让我给找到了。现在，我正式的邀请各位加入我们新四军，共同抗日。
2: 求之不得。哎，没事儿，不急，你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啊，还有，手枪队的驻地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柳村。房子我们简单的修缮了一下，不过还是有些简陋啊。
3: 有地儿住就行了。是啊。
4: 你们自己能住露天外边，把房子留给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啊。没事儿，
5: 我们人多，住在村里不方便。<笑>
6: 小红，你知道吗？上一次去南京的时候，我在想，怕是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7: 我怕我以后再也别瞎说了啊。
4: 送你的项链是护身符，护身符。嗯，你还别说，还真有这可能。你看啊，我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次的死里逃生，说不定啊，还真是这个项链在保佑我呢。<笑><笑>你笑什么呀？
7: 笑你傻呗，什么护身符啊？那个只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说法。
4: 唯心主义？嗯。不，什么是唯心主义？<笑>你给我讲讲呗。<笑>

0: 那我给你讲讲。哎呀，怎么给你讲？马克思主义认为吧，唯心主义是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之一，与这个唯物主义是对立的。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呢，它是以精神、意识、理念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
1: 你就别说了，这不说还好，越说我越听不懂了。你看啊，咱们俩分开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见上一面，你给我讲讲别的呗。
0: 讲点别的呀？啊，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啊，哎，就说说你上次离开上海之后的事情呗。
0: 离开上海之后呢，我加入了新四军，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2: 老三，新四军要咱们是看得起咱们，你就这么不愿意啊？
3: 二哥，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
2: 我知道你不舍得。
3: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二哥，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手他们是怎么死的？手枪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手枪队就这么没了，真是对不起大哥，也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2: 你说的对，
0: 连峰，你说如果没有战争该有多好啊。
1: 是啊，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等战争一结束啊，我呢就娶上一房媳妇儿，养一些鸡，养一些鸭，再养一些羊，我就跟我的媳妇儿啊过上开心平静幸福的生活。
0: 那我想问问你，你想找什么样的媳妇儿啊？说呀。
1: 傻瓜，那还用说，当然是娶你这样的，和你一模一样的。

难道你真忘了，大哥、金凤、快刀、瓦匠、坏水他们是怎么死的？手枪队这仨字是他们用命换回来的，我不能看着石长庚就这么没了，这样对不起大哥，对不起死去的兄弟们。

0: 怎么样？你们考虑的怎么样？龙先生在的时候呢，我就对贵党有所向往。加入你们，是我梦寐以求的。不过，老三他说的有道理。
1: 他说什么？
2: 我不是不愿意加入新四军，可你想过没有？咱们从福建到上海这么多年了，出生入死，

0: 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换回守将队这个威名啊？
1: 我知道你不舍得。
0: 我肯定舍不得。如果要是真加入了新四军，那守将队不就没了？
2: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3: 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救国。在这个共识之下，其他的都是小事儿，都可以商量。不过我还需要打报告向上级请示，才能给你答复。
1: 感谢。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在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确实不如小日本。但是呢，如果能够运动战代替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利用战略的纵深，以局部优势兵力对日军歼灭性的打击，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怎么样？
4: 有点道理啊。
1: 我再跟你说啊。
4: 哎，等等等，我有点冷。
1: 披上，啊，听着啊。为什么要坚持长期呢？
5: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7: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8: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

0: 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

0: 舀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3: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8: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9: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7: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

0: 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6: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 足足四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

0: 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2: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6: 两个家庭。
7: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8: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们没有亲爸。
9: 爸，爸，爸！
6: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0: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3: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6: 相守温暖余生，
14: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
15: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6: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比你。
17: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8: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6: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9: 累了困了，喝高朋特饮。

0: 营长，团部来电。
1: 好消息啊，上级同意保留你们手枪队的编制，不过要扩编成营，以后手枪队就是手枪营了，隶属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任命江海洋同志为新四军手枪营营长，大齐为副营长，正式的任命书随后就会下达。啊，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加入新四军的话。
2: 我们愿意，
3: 我们愿意。
1: 太好了，
0: 欢迎大姐，欢迎加入新四军。
3: 谢谢洪营长。

0: 在的军服很紧缺呢，这是上级特批给你们手枪营的。
1: 怎么样？
0: 我看看。嗯，很精神啊。
1: 那当然，关键是咱人精神。
0: 臭美。
2: 你看我们俩精神不精神啊？
1: 行，二哥、三哥。
2: 怎么样？怎么样？精神不精神？
1: 精神啊！
0: 好像瘦了点儿。
1: 衣服瘦了。
3: 哎，净说实话。
4: 报告，江营长、张副营长、洪营长，请二位过去议事。
3: 知道了。
2: 走吧，你们俩接着精神啊！

0: 哟。
1: 侯营长，
2: 侯营长，
0: 来，坐。你们二位对武汉的战局有何高见？
2: 高见在听我二哥的。我先说两句，侯营长。上海那么多人都没有守住，我看武汉凶多吉少。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
4: 张副营长说的对啊，我也没认为现在武汉能守住。日军装备好，战斗力强，还有海军空军配合，国军的硬拼不是上策。我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干掉日军的有生力量，用空间来换时间，这样才能为长期的抗战打好基础。
3: 对呀，海牙，你的看法非常好，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4: 营长过谦了，你来不是跟我们来谈时局的吧？
3: 是啊，说正事儿。上级指示我们在占领区骚扰日军，破坏他们的交通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尽可能多的消灭日伪军，这样就能有利于国军在武汉的正面战场。
4: 有什么任务就直说吧。
3: 日军在句容有一个仓库，他们在武汉战场上的燃油物资有一部分都是这个仓库转运的，如果能炸掉它最好。
2: 那还等什么，二哥炸了吧。
3: 所以啊，组织上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
4: 那我们肯定是能完成这个任务了。
3: 还有啊，有关这个仓库的情况，孟琪他们正在全力地搜集情报，你们可以随时进城与他联络。
5: 营长，部队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出发。
3: 好，
4: 你们这是要走？
3: 我们还有其他任务，要到金坛一带活动。你们可以先在这里驻扎。我要走了，海洋，
4: 珍重，
3: 大气，
2: 保重。

0: 不行啊，我老头病了，我等着钱给他抓药呢。站住！你的钱可走！
1: 我嗑瓜子嗑出个臭臭来，你他娘算老几啊？
0: 哎，咋说话呢？
1: 你们几个平时跟日本人当狗也就算了，还欺负老百姓，还算是中国人吗？
2: 我真让你找死啊！

算什么钱？我吃你个破橘子还要给钱？

0: 大山，进城卖山货啊！
1: 林长，您认识他？我当然认识了，咱们经常在这城里卖山货，怎么了？
0: 你不是那个？
2: 你什么你啊？见了长官还不鞠躬啊？长官好！
0: 卖个山货，你们惹什么事儿啊你们？赶紧的，该干嘛干嘛去！
1: 人家没惹事儿。
0: 刚才兄弟们。 吃东西忘了给钱了，我已经处理了。
3: 行，走。拿橘子不给人钱，赶紧给钱去，滚！哎哎。

0: 这个许祥安怎么就当了汉奸了呢？以他的为人，应该不会的呀。不过，他明显是在帮着咱们。
1: 老板娘。

0: 收山货吗？收，不过我们今天只收巨龙的无花果。那，快看看货吧。好。来，看看。
1: 正在想办法搜集仓库那边的情报。好，我们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0: 你们要小心啊！
1: 你也是。

0: 兄弟们，收拾一下。
1: 是。
2: 来来一块。
0: 动动快点。
1: 都停吧。收拾个屁！有什么收拾的？这是人带的吗？这是养猪的。
3: 大队长，别发火呀！
0: 继续干活。
3: 这话要是传出去，那就麻烦了，啊！

0: 百元少佐有命令，从黄歇军中抽调一个小中队，帮助皇军搬运军用物资。
1: 张队长，

0: 我们黄协军的兄弟都是拿枪打仗的，干不了那搬搬扛扛的事儿。你们吃得好，住得好，有活你们去干。
1: 山井君，您别介意，大队长今天心情不太好。您放心，皇军交代的任务我们一定完成。继续干活。
2: 徐队长，您订的板栗已经到了，看看货吧。
3: 好啊，
2: 里面请。

0: 为了有力地支援武汉会战国军，上级命令手枪营炸掉日军的物资仓库，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情报。
1: 咱们什么时候多了个手枪营啊？
0: 就是以前的手枪队，现在他们加入了新四军。哦，
1: 领头的是不是江海洋和杜凌云呢？
0: 是，只不过杜营长早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1: 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可惜了。物资仓库我刚好有机会可以接近，但是我需要时间。
0: 没问题。

0: 老板，还招人吗？
1: 这里边就是仓库，往这边搬货的。
0: 你看，我俩行吗？
1: 看你们俩体格还可以，不过钱可不多啊。
2: 混口饭吃，
0: 行，登记吧。
2: 好，可以了。

0: 齐队长，这是您要的板栗。日军在仓库的守卫力量有一个大队和一个伪军中队装备精良，你别说是手枪营一个营的兵力，就是一个团强攻也打不下来。
1: 那怎么办？
0: 你把这个仓库的地形图交给海洋，这个人只有双拳，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2: 慢走啊！好嘞。
3: 侯营长，
4: 萧红同志，团部刚刚来电，你看一下。
3: 要调我到手枪营去当教导员？是啊。 手枪营刚刚成立，而且又是国民党的旧式军队改造而来的，没有个教导员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那是不行的，怕出乱子。当然，这个还需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
4: 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一切行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3: 嗯，你准备一下，我先走了。
4: 是。

0: 会是谁？
1: 还用猜吗？萧红。
2: 真没劲，这么快就把我给猜出来了。
1: 多新鲜！
3: 我要是连你的声音都听不出来，我这耳朵不成了摆设了？这是。
2: 吹牛。哎，
3: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2: 怎么了？

0: 我来，不可以吗？
1: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0: 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挺好的呀，你看，多好。哎呀，就是觉得武汉那一仗吧，打得太憋气了。你说国军那么多兵力，却只能采取收拾，到处被动挨打。
0: 你不要那么悲观嘛，看样子啊，我该给你做做思想工作了。
1: 思想工作就算了吧，你看咱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跟我说点别的。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手枪营的教导员，对你这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我必须给你做思想工作。
1: 教导员？
0: 嗯，
1: 真的？
0: 当然了，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能开玩笑吗？
1: 哎呀，太好了。
0: 你干什么你？你严肃一点啊。
1: 没人。
0: 什么没人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我可真生气了。
1: 好好好，那我严肃点，严肃点。
2: 林峰，
1: 哎。二哥，三哥，
3: 小伙子，肖红同志，
1: 二哥，三哥，肖红同志啊，现在是我们手枪营的教导员了。
3: 教导员？不，什么情况？
0: 江营长，张副营长，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以后咱们就吃一锅饭了，希望你们多多指导。
3: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4: 手枪营一直就缺一个教导员，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
3: 对，主要解决啊林峰的个人问题。
1: 切，三哥你说啥呢这？
0: 那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你们先聊。
3: 行啊，你小子，
1: 打探的怎么样了？
5: 不乐观啊，仓库的守卫非常的严密。
1: 那怎么办？
5: 抽空我去唐梦琪那儿，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情报。
6: 老板，
7: 哟，两位大哥，
6: 哎，老板，这次货不错，
3: 来看看，
7: 是不错。对了，上次的账我姐已经准备好了，去里屋拿钱吧。
6: 好，看看啊，对啊，这次配合的，大哥。
5: 怎么样？
8: 这是仓库的地形图，日军的兵力配置全都在这个图上。
5: 哦，哎，那个许队长是怎么知道我的？
8: 他说他以前是十九路军的。
9: 有新鲜的野兔肉吗？
7: 哟，许队长，我问问我姐啊。姐，许队长问你有没有新鲜的野兔肉。
10: 有，请他进来。
5: 海洋许连长，
9: 哎呀，好兄弟，许连长。
4: 那天在街上，我还真以为你
9: 还真以为我当了汉奸是吧？那种情况之下，你这么想也没有错。
5: 那说说吧，怎么回事这是？
9: 说来话长啊，
11: 坐。
9: 当年我跟着部队在福建跟红军作战，我就觉得呀，红军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纪律严明，进步开明，我就加入了红军。
12: 因为我跟巨荣伪军队的大队长何宝是舅舅，组织上呢就派我打入了伪军的内部。
5: 啊，原来是这样，徐连长。你的选择很正确啊，
9: 海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们成立了手枪队，在上海专门打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怎么又来到江南，加入了新四军了呢？
5: 这个就一言难尽了，以后慢慢跟你说。现在咱们先聊仓库的事儿。
9: 啊。
5: 仓库戒备太严，如果要炸掉。必须定时炸弹。
8: 定时炸弹，
9: 就是那种能够延时起爆的炸弹。
8: 还有这种炸弹？
9: 嗯。
12: 何宝

0: 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团副，听他说他用过。后来何宝投降了日本人之后，这个炸弹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可以想办法调查一下，如果有我一定搞到。
1: 好，这几天我还要去工地，顺便再摸摸情况。

0: 닮은 거야. 가서.
1: 갑니다.
2: 大哥，今天这酒可以，满上。你啥时候见我喝醉过？啊？千杯不醉。<笑>
1: 哥哥，你吹牛。
2: 吹牛？嗯，
1: 老许，咱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啥时候跟你吹过？
2: 就你上回跟我说，说你这儿有个定时炸弹，
1: 我就不信，
2: 不信，
1: 真不信，
2: 我也不信，
1: 那你就吹牛吧。

0: 去哪儿啊？
1: 你来。
2: 大哥，慢一点。
3: 没事。
1: 阿徐，你猜我把他藏哪了？
0: 我不猜，你没有。
1: 有。这没有。还在这儿呢。
0: 真的假的？慢点，我来。来，走。
1: 好。

0: 贝在这儿呢，在这里头。我看看。
1: 别动。
0: 看见了吗？

0: 这个就是定时炸弹，炸人威力大得很。大哥，你留着它干嘛呀？关键是要用。
1: 那你这个得收好。
2: 开眼了吧？
0: 开眼了，开眼了。收好，收好，收好。
2: 好，收好啊。

0: 接着喝。
1: 慢点，
2: 没事。
1: 怎么样，老许？我没吹牛吧？
2: 没吹牛。
1: 来，你接着喝。都是自家兄弟。和你说，
2: 我有啥这么大的？
3: 大哥。
4: 看看，醒醒，又喝多了，没出息。许队长，不好意思啊。
3: 嫂子，没事儿，给你添麻烦了。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4: 哎，那我就不送您了。醒醒。
1: 没事儿。
4: 许队长走了。醒醒。
1: 哎，哪来的旅长走了？
4: 你慢走啊！
3: 哎，
4: 进屋取水。
1: 碰！
4: 喝醉了就知道睡，
1: 没事，
4: 没出息你。
1: 没事，
4: 你小心点儿。

0: 还真有，我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出来的。你把这个收好，尽快的交给海洋。
1: 放心吧，
0: 我得马上回去。
1: 好。

0: 我们这边的人，很难下手。要不然咱们硬来？可是鬼子众兵把守，咱们就这眼人，肯定打不过。硬来不行。我就不信了，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就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就不信想不出办法来。
1: 有了。

0: 海哥，这家伙跟小日本喝一壶啊！
1: 明人计划行事。
2: 好，二哥，那我也去。
1: 你别去了，人多了反而引起怀疑。
2: 那好吧，

0: 你压脚了看不见啊？
1: 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你压脚了看不见啊

0: 我们带一批物品，所有人必须加时一小时。
1: 加时？我们都收工了，你加时给我们钱吧。没问题，继续赶工。
0: 太君说了，加钱了，我们再干一会儿吧。
2: 哎，再干一会儿吧，哎，走走走，哎，
3: 干什么干呀？回家吃饭吧，吃完饭再说吧。
1: 哎，就是，先吃吧，吃完饭待会儿再干啊。
2: 干
0: 我们还要养家糊口，
2: 干完再吃了。
0: 哎，回来，
4: 哎。

走了，队长。哎，队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

0: 园，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一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

0: 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

0: 小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

0: 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2: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 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

0: 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儿童验光需要准备什么？
11: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1: 隐形眼镜如何正确佩戴？
11: 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色染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2: 痛痛痛，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3: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

0: 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林峰哥。
1: 哎，林峰哥，
2: 有消息吗？
1: 有，仓库给炸了，巨龙城门紧闭，全城搜捕。
2: 那二哥他们呢？
1: 二哥他们好像被堵在城里面了。
2: 这样，赶紧带上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一有消息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
4: 三个 C。

0: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1: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2: 報告、何もないです。
3: バカ、行くぞ。

0: 是我们大队长家，就不用搜了吧？
1: 放狗！太君，不管是谁，都给我搜！
0: 太君。
2: 干什么干什么？眼瞎了？谁让你们在这里这么放肆的？

0: 干什么？
1: 你给我出去！

0: 是。明白。是。
1: 怎么了？
0: 何雪。
1: 啊。
0: 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日本人仓库让人炸了。
1: 仓库给炸了？
0: 日本人正急呢，让我赶紧抓人去。
1: 抓谁呀？
0: 谁炸了抓谁呀？赶紧集合兄弟，准备抓人。
1: 是。
2: 集合！
3: 一天净事儿。
4: 哎，出什么事儿了？
5: 出事儿啊！
4: 我的话还……
5: 哎，这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呀！
0: 哎，带人从那边搜。
6: 是，幺小队，坐。
7: 我带那人到那边去。
8: 队长，孙队长，
0: 跟我走。
8: 队长。出事了，队长！
0: 我知道出事了，赶紧给我抓人去！
8: 队长，家里面出事了。
0: 家里出事
8: 了，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
7: 去看看。
6: 走。
0: 老婆，我回来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0: 谁干的？
1: 山井。
0: 杀人！
1: 是山井。
0: 申叔，你就别拦着我！
1: 兄弟，我跟你一起去。
0: 都别拦着我！
2: なぜフパの女ばかりよ。
0: 都他妈干什么？跟老子让开！
3: 他们还什么
0: 说出来？
3: 都
0: 给我
3: 把兄弟交出来！
4: 站住！不许进！
0: 战警交出来！他妈给我滚！把战警给我交出来！战警，你个王八蛋，你给我出来！
4: 再说一句，我打死你，信不信？
0: 你他妈在干什么呢？来呀，来，开枪！
1: 逃がすなよ。

0: 把三星给我，把三星给我交出来！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我带着兄弟出生入死，我怎么不如一个三星？把三星给我！猖狂谋杀！我领兄弟们正他妈抓人呢，当下我老婆就死了，我就这一个老婆。
1: 还他妈让三星给弄死了！堂堂黄学金大队长，我才得死得不明不白！我手下这么多兄弟，你让他以后怎么跟着你？把三星给我！
2: 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

想咱好好过日子，没想到日本人欺人太甚。

0: 怎么样？日本人现在到处在搜，早晚是搜到这儿来。这巴掌大的地儿，也藏不出个人来。
1: 你们俩怎么出来了？
2: 看这儿的情况，这不能久留了。
1: 那也不能贸然出去。

0: 谁？
1: 我昨天订的板栗到货了吗？
0: 徐队长。
2: 队长。
0: 怎么会海洋他们雷炸？我很担心他们有没有撤出来。
3: 徐连长。
4: 徐连长，大气。
2: 徐队长，进去说吧。
4: 哎，走走走。
3: 当时城门关得太快，我们就没来得及出去。
0: 别担心，我会送你们出城的。
4: 哎，何帅，
2: 这样最好了。我担心他们会搜到这里。
5: 还有个情况，何宝的老婆被一个日军的军曹糟蹋后自尽了。
4: 小日本真他娘都是畜生。
0: 何宝其实不是一个铁杆汉奸，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特别的恨日本人。我想把他争取过来，让他反正。
3: 有把握吗？
0: 这个人优柔寡断，我还真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5: 百元肯定会护短，如果我们把凶手找着，让何宝处理，那他就没有退路了。何宝如果可以反正，对巨荣的日军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值得一试。
0: 这是个好办法。
1: 二位兄弟，坐。
6: 没事，队长，有事您说。
1: 那我就直说了，你们两个
5: 都是何队长的心腹。
1: 太太死得这么惨，想不想为他报仇？
7: 想，孙子才不想。我们都想把那个山井千刀万剐。
1: 好，一会儿你们两个换上便服，到宪兵大队门口轮班监视，一旦发现山井的消息，马上向我汇报。
7: 是。

0: 大齐，海洋，你们把这个换上，一会儿跟我走。如果有人问的话，就说是新来的。
1: 好，
2: 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1: 放心吧。

0: 林峰哥，
1: 还是没有消息。
0: 没消息，你跑过来报告什么呀？
1: 到现在巨人县城还是城门紧闭，里不出外不进的。
0: 不能再等了，通知下去，让部队做好准备，天一亮马上出发。
1: 是。

0: 哎，徐副队长，这把门关上，大队长呢？
1: 在里边喝酒呢。
0: Yeah.

大哥，百元那怎么交代？你还指望百元给你伸张正义啊？陈景今天是要跑，我们把他抓回来了，没有百元的手艺，他敢跑吗？大哥，开弓没有回头箭。

0: 小雪，跟怀少是同族，咱连夜出城，不能出城，怎么办？
1: 反正叛变是弃暗投明，
0: 你什么意思？
1: 投靠新四军？
0: 不行。咱们跟新四军交过手，投靠新四军，那就是个死。
1: 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投靠，他们一定会既往不咎。
2: 你怎么知道新四军一定既往不咎？
1: 我就是新四军。

0: 老徐，你怎么能让人信死去？
1: 你不信是吧？我让你见两个人。这位是新四军手枪营的江营长，那位是张副营长。日军的仓库就是他们炸的，山井也是他们给抓来的。
2: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0: 江营长，咱们交过手，你确定能既往不咎？
3: 当然，这个你可以放心。
1: 江营长和张副营长今天冒着生命危险到我们这儿来，就足以证明新四军的诚意。你还犹豫什么呢？

0: 何德长，你杀了山鸡，白猿不会轻易放过你，好好想想。
1: 江营长，我跟你们干。好，
2: 何队长深明大义，江海洋深感佩服。
1: 江营长，那咱们下一步？
2: 何队长，马上召集所有的小队长到这儿来开会，愿意跟着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马上控制起来，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0: 사람나.
1: 哎呀，我正好有事儿想和你好好谈谈。你说，我决定留下来，不走了。以现在这个情况，你不走的话，白猿是不会放过你的。组织上好不容易安排我潜伏下来，如果这个时候走。
0: 对情报工作是一个损失啊！我想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应该不会走漏风声。我们可以演一出戏给白猿看。你是说苦肉计？
1: 对，
0: 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2: 我已经决定了。好，但这件事情呢，需要何队长配合。何队长，
3: 老许，人都来了吗？万一有不来的，你放心，他们不来也得来。
2: 我已经交代兄弟们了。好，江营长，咱什么时候出城啊？现在城门可还关着呢。天亮出发，就借着出兵的机会出城。好。另外，
3: 何队长，我们还需要你配合我们演一出戏。演戏？老公。
4: 你知道这大晚上的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不知道，我在家正睡觉呢。大家伙都到了。徐副队长，徐副队长，你知道这大晚上的何队长把咱们叫过来干嘛呀？
5: 我也是刚接到通知，不知道呀。
4: 徐副队长、武才队长、何队长有请。走吧。
6: 大队长，大队长，坐。来，大队长，
7: 大队长。

0: 到齐了吗？是，齐了。
1: 好，齐了，队长。把枪都交了。走，射着打，交枪。谁说？
0: 大队长，这
1: 枪。
0: 哎呀！
1: 干啥？干啥？干啥？

兄弟们，你们跟我都不是一天两天了，咱们有什么话直说。日本人害死了我老婆，我今天杀了山井，我跟日本人不共戴天。从今天起，我要投奔新四军。兄弟们，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我绝不拦着。都有什么想法？都说说。都哑巴了？啊！当汉奸都当到骨头里去了，让你们当人，你们不想当了是吧？好，我再说一遍，愿意跟着我的，举个手，都痛快点。

0: 吴队长，徐队长，说说吧。
1: 大队长，人各有志。你杀了日本人，投靠新四军，可是我们……
2: 是啊，何队长，我这还有一家老小呢。
0: 许孝安，我瞎了我的眼，我没看透你。既然你们一心想当汉奸，好，来人，绑了。
3: 是。
4: 何宝，
1: 你这样做是叛变，红军不会放过你的。
0: 把嘴给我堵了，
1: 老师，你会后悔的。
3: 干什么你们？
0: 走，
3: 走，走，老实点，
1: 快点，走。
5: 兄弟们，我何宝谢谢诸位。从今往后，咱们还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6: 何队长，
1: 你太太的死，弟兄们也憋了一肚子的火。你杀了山井，弟兄们心里都痛快着呢。

0: 你说吧，怎么干？弟兄们全听你的。
1: 对，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2: 兄弟们，日本人从来就没拿咱当人看，老子早就想反他。我跟新四军平日素有来往，请新四军江营长兄弟们，从今往后，咱们就跟着江营长。江营长，给兄弟们说说吧。
3: 诸位，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你我都是中国人，就应该团结起来跟日本人干。当汉奸，那可是祖上蒙羞，说出去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4: 何队长能够及时醒悟，愿意带领大家一起跟日本人干，我江海洋谢谢大家。
2: 兄弟们，以后咱们跟着江营长，堂堂正正的做个新四军，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
5: 愿不愿意？
6: 愿意。
4: 好，为了不引起注意，所有小队长套上兵的衣服。别的话不多说，事关重大，大家统一号令，不得擅自行动。
5: 是是是，明白明白。

0: 谁呀、啊？
1: 我。姐在哪儿？
2: 我们抓了山井，何宝已经杀了他，报仇了。
3: 那何宝呢？他决心反正了吗？
4: 他不决心也没有后路了，安排好了，天亮出城。
3: 徐队长，他跟你们一起走吧。
4: 我们希望他一起走，但是他执意要留下来。
5: 可是他留下来，这也太危险了。
4: 是危险，但是我们有了计划，估计可以瞒过百元。留在这儿我还是不放心。
5: 放心吧，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不用担心我。

0: 将军，
1: 对，将军，
2: 哎，老刘，嗯，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3: 是，那当然了，来，嗯，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来一口，嗯，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1: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嗯，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

0: 去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其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一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一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

0: 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将军。
3: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3: 来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7: 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7: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它是奶类中的天花板，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

去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

0: 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大家看这身子骨啊，我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幸福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的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2: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真正的高端珍贵补品，这1克的驼奶粉都快赶上1克的黄金价格了，所以呢，大家称它为沙漠白金。哎，懂的人都懂啊。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1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约为牛奶的3倍，这个铁含量呢约为牛奶的10倍。此外啊，像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以及类胰岛素蛋白的含量啊，那牛奶、羊奶呀是根本没法比。而且驼奶啊，

0: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脂肪球比较小，这样的话就更容易咱们人体啊消化吸收。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5组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6: 眼睛好轻松啊。
9: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
13: 舒服，
12: 真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儿童验光需要准备什么？
9: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8: 隐形眼镜如何正确佩戴？
9: 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困扰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
8: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8: 两个家庭。
12: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13: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4: 爸，哎，爸，爸。
8: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4: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5: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6: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8: 相守温暖余生，
14: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这。
10: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7: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8: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9: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8: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0: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辅眼品牌。
22: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7: 补水了，运动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补水了，每天补水，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24: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补水了，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饮料荣誉出品。
2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5: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队长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走。
1: 好，你现在就去向百员报告，知道说什么吗？
0: 知道。
1: 去吧。
0: 等会儿。
1: 真知道吗？
0: 你就放心吧。
1: 去吧。

1: 局长，这两人怎么处置？
2: 你们俩都是我多年的兄弟，我给过你们机会。你们俩既然一心想当汉奸，留着也是祸害。 我今天就送你们上路。
3: 这怎么这么傻呀？

0: 下ろせ。
1: はい。
2: 少佐，
3: 你能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吗？何宝呢？
1: 啊，
0: 何宝呢？
1: 跑了，
3: 跑了，
1: 对，跑了。
2: 逃げるか。そうはさせない。
0: 応援。はい。

尽快赶到巨龙。

0: 太君，今天我老婆出殡，死者未到，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接到百元少佐的命令，不许开城门。
0: 我现在说的，就是百元的口头命令，请大开城门。
1: 对不起，我没有收到命令。
0: 你现在可以给北元打电话。
2: 我没有收到命令。
3: 你没有老婆吗？
2: 你没有爹娘吗？没有兄弟姐妹？
3: 没有祖宗八代？没有大爷吗？
2: 你他妈还是人吗？八嘎！

0: 往巨龙城的方向打去了。
1: 快，他们不要，
2: 快

0: 日本兵，往那边起点，
1: 准备。

0: 这事儿边跟谁打起来了？
1: 老三，可能是林峰他们，应该是自己人，赶紧走，
2: 走，何队长，走，兄弟们，快！

0: 差不多安全了，何队长，让兄弟们先歇会儿吧。兄弟们，原地休息，注意警戒。哎，何队长，我看先找个地儿把嫂子葬了吧。是。谢谢二位营长，冒死相救。说啥呢，何队长，都是自个兄弟。
1: 送饭呀，买菜去！哈哈，买点菜。哎呦，鬼子来了！快跑啊，乡亲！鬼子来了！鬼子来了！哇，快跑！啊，快跑！儿子你好！别跑！我们是新四军。
2: 大爷，是我，我是江海洋啊。
3: 江海洋啊。
4: 啊，是你！
5: 对呀，你们怎么穿成这身狗皮了？
6: 嗨，穿这身衣服不是为了打日本人吗？哦，
4: 是这样啊！乡亲们，不要怕，江营长回来了，是江营长，江营长啊！
7: 江营长，
4: 你可回来了！
5: 江营长，
4: 是哪惹鬼子了吗？
6: 是啊，
5: 现在没事了，乡亲们。
6: 江营长。
4: 乡亲们看见你们新四军，

0: 亲人一样，看见我就像瘟神一样。跟你一比，我枉为一个男人啊。
1: 哎，这话咱以后就都是抗战的队伍，就是一家人了。
0: 向营长，我他娘以前糊涂，当了汉奸，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我一心跟你打鬼了。
1: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乡亲们，都去忙吧！
3: 啊，站住！站住！站住啊！站住！忙了，辛苦你们了。

0: 何言少佐，何宝叛变，卑职未能及早察觉，请您治罪。
1: 徐队长、吴队长，二位能在关键时刻效忠皇军，非常感谢，怎么会治罪呢？
0: 徐队长，现在你暂时任命黄协军大队长，我会请示福田大佐正式任命。
1: 卑职一定尽忠职守，为皇军效力。
2: 少佐、福山大佐です。

0: 老何来看你来了。
1: 你在下边啊，好好等着我。等我这边事办完了，
0: 老何就去找你。老何这辈子对不起你。
1: 等我下去了，你说咋罚我就咋罚。他娘不该给小鬼子看。
0: 老何想明白了，
1: 不给小鬼子了，不当这寒钱了。下辈子咱俩还当两口子。我现在是心思驯服，我领着你风风光光的过日子。

0: 韩阳，
1: 彭营长，又见了。
0: 我们又见面了。
2: 彭营长，
0: 大齐，
1: 来介绍一下，
3: 这位是何队长。啊，
4: 何队长，欢迎加入新四军。
1: 洪营长，我原先干了那么多错事，你们还让我加入新四军，我……
5: 嗨，以前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我们共同抗敌，今后就是战友了。
1: 对，战友。
4: 洪营长，我何宝也是条汉子，哎，以后我何宝一定戴罪立功。
5: 好啊，不过戴罪免了，立功就行啊。
1: 立功。侯营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
4: 哎，是这样，团部对你们能够策反何宝大队长给予嘉奖和记功，
5: 正好我们的部队往这儿开拔，所以我就亲自给你送来了。给，这是嘉奖令。
4: 上级决定将何宝大队长的部队整编为一个加强连，任何大队长为连长，直接归你们领导。
1: 嘿，洪营长，
6: 我原先就是个二狗子，我现在参加新四军，我就想打鬼子，我不想当什么连长。哎，
3: 何队长，
1: 国难当头，你能够站出来对付日本人，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别说你那个连长，就是我这个营长，你当都成。
6: 你就别磕碜我了，这个连长我干不了。
4: 哎，何队长，海洋说的对，你要好好干，对自己有信心。
2: 行了，就别推辞了。
6: 是，只要打鬼子，这连长我干，
5: 这就好。海洋，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们野战医院现在急缺医疗物资，团部刚刚得到消息，近期日军会往巨荣运送一批药品和医疗物资，所以上级决定让你们截获这批物资，怎么样？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5: 好，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柳梦琪同志的工作，所以上级决定调柳梦琪到你们手枪营做教导员，原教导员肖红同志将会抽调到师部直属野战医院做政委，怎么样？高兴吧？
2: 那还用说，是吧，二哥？
7: 林峰啊，我就要调走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8: 你放心，不等到娶你的那一天，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7: 你说什么呢你？你想让我守活寡？
8: 你看我这笨嘴笨舌的，我说错话了。
7: 我逗你呢。
9: 太好学喽！太好学喽！师傅来瞧一瞧，看一看。
10: 哎，两位大哥，
1: 又来了批货，
10: 把货挑里边吧，我姐在呢。
1: 进屋住吧。
7: 好。
1: 不要了，梦姐，出事了。

经上级决定调刘梦琪，你自己看吧。

0: 指导袁同志，还望以后多多指教。这下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在我身边了，我放心多了。臭美吧你！啊，高兴吧？瞧把你乐的。
1: 算你猜对了。哎，行，好了，聊正事儿。告诉小安，这两天日本人要往居庸运一批药品还有医疗器材，想办法查一下这个情报。上级要求我们截掉他们。
0: 好，
1: 辛苦了，指导员同志。

0: 吴队长，
1: 许队长，哎，
2: 到哪儿去啊？哎，刚刚，百元少佐吩咐我，说有一批物资啊，让咱们协助押送。什么物资啊？
1: 没说，哎，就是今天刚刚运到句容的。
2: 有没有说运到哪儿的？
0: 好像是说镇江，听说还要从镇江转运到武汉。
2: 什么时候押送？
1: 啊，明天。
2: 吴队长，
1: 哎，
2: 何队长叛变之后。 咱们弟兄没剩几个，怎么押送啊？哎，对了，前两天不是刚刚招募了一批人吗？咱们有多少算多少呗。
1: 只能这样了。
2: 哎，那我先去准备了啊。啊。
1: 你看这个药啊，一定要。

0: 新鲜一点，你像这个都坏掉了。
1: 好，许队长。
0: 还有啊，
1: 您上次订的板栗已经到货了。
0: 算了，没事。好，我帮警察一下。
1: 弟，许队长的货。
0: 稍等一下。
2: 还不错，给你钱。啊，
1: 谢谢许队长。慢走。
3: 孙老板，走了啊！好，慢走。

0: 二哥，
1: 二哥，
2: 嗯，何连长呢？
3: 啊，在后头，马上到。
1: 来了，哎哎，来，
2: 何连长，
3: 来坐。
4: 王院长，肖院长，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5: 啊，说。
4: 我一心跟你打鬼了，咱现在是不是一家人？
5: 是啊。
4: 那我现在算不算咱新四军？
5: 算啊。
4: 那算为啥我穿的跟他们不一样？你瞅瞅他们，你瞅瞅我啊！人家走在村里是指指点点的。你得给我换。
0: 二哥，是该给你解决一下了。
5: 啊，哎，是这样的，现在部队呢备付紧缺，你就委屈一下。
4: 说正事儿，来坐。早就该换了。
5: 你们看啊，这批物资呢，沿途都有日军把守，而且有两个大队。这就得动点脑子了。这条路有个岔口，我们截了物资，就从这个岔口把它转运到山上。
1: 哎，肖营长，你说的是这儿？
5: 是。
1: 肖营长，这儿啊，这有一鬼子据点，咱不管是从这边走还是这边走，那都得暴露。哎，到时候腹背受敌，咱这仗就不好打了。
5: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考虑啊，本来想不通，但是今天看到你，我想通了。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什么难题啊？集了物资之后呢，我们需要人手把物资转走，但是同时又需要人手阻击日军。手枪营现在力量不足，如果分兵转运物资的话，我担心不能有效的阻击日军。
1: 这个好办。你知道我们新四军为什么用低劣的武器同日军作战还能打胜仗吗？
0: 我不知道，您给我说说。
1: 因为我们的队伍是一心为着老百姓谋幸福的队伍，我们的依靠也是老百姓。日军他们虽然穷凶极恶，但是他们一旦陷入这样的战争，

0: 你一定会失败的。嗯，你说的是，这点我在论持久战里也看到了。所以呀，就放心的去执行好任务，抢运物资的事情就交给我。
1: 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呢，时机不成熟，但是现在我觉得差不多了。我想让你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好，我会向组织申请的。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老三呢？
5: 后面呢？
6: 二哥，都准备好了，
2: 出发。

0: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抢运物资。
1: 物资在什么地方？
0: 我带你去。
1: 咱什么时候出发？
0: 现在出发。
2: 走。

0: 全部移动！兄弟，自己人！
1: 哪个部分呢？
0: 居荣皇协大队的，
1: 站着别动啊！
2: 长官，外面来了批人，说是巨龙皇协大队的。看，就那边。

0: 你是居荣皇协军大队的？
1: 对啊。
0: 你们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哎，你们今天没有接到通知吗？啊，今天有一批物资要从这条路运往镇江，我们兄弟负责打前阵，还有给你们的给养还有军饷在后边呢。
0: 通知倒是接到的，你的证件我看看。

0: 我说，这楼上的也下来吧。他们几个就不用了吧？哎，
1: 领军想这事儿一人一个坑，那得上面签字的。这万一皇军怪罪下来，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兄弟？下来吧。好，都下来吧。下来，领军想了。
2: 弟兄们，这样啊，领军响了，来，再把队排直一点。哎，太好了，排好队了啊！都过来。哎，
1: 你不是那个何宝？
3: 你不是樊？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1: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
5: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5: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嗯，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 黄金中段，哎，
5: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 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

0: 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待遇，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

0: 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都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

0: 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生宴呀就够了。
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3: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3: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缩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3: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3: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3: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3: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哎呀，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3: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3: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3: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3: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 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6: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6: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6: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6: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6: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6: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6: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6: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3: 回家，
6: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3: 对，
6: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6: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6: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 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0: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7: 天津市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印发，明确近3年交旅融合的思路举措和任务目标。2026天津秋季文旅活动正式发布，以秋意盎然、精彩斑斓为主题，从9月持续至11月，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贯穿秋日的文旅盛宴。全球航空动力领域领军企业英国罗罗公司落地东江，助力关键行业安全上云。曙光云与麒麟软件深度适配，规模化落地。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6: 日前，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会同市文化和旅游局印发了《天津市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近3年交旅融合的思路举措和任务目标，计划到2028年构建起特色鲜明的交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7: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天津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交旅融合发展新格局，培育形成40个以上交旅融合特色产品，年直接服务人次突破470万，年均增长10%以上。海河游船从一条河游向一片海。到2028年，天津将加密优化航线，营造水上观金城、下游看大海、全域水上游览新场景。游艇游轮从高端小众化驶向全域大众化。到2028年，天津将构建海上加内河协同、游轮加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格局。当当车双层巴士串联起老城乡与河海岸。到2028年，天津将打造中心城区串游加滨海沿线观光的公交文旅发展新主题。最美印记自驾路从一条线连成一张网。到2028年，天津将以 G233 经纬北二线为核心，打造自驾精品线路。铁路文旅让老站房焕发新活力。到2028年，天津将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文旅新标杆。
6: 2026天津秋季文旅活动昨天正式发布，以秋意盎然、金彩斑斓为主题，将从9月持续至11月，为市民游客们带来一场贯穿秋日的文旅盛宴。
7: 今年秋季，天津以秋意盎然、金彩斑斓为主题，策划500余项活动，重点推出100项文旅活动，推出秋野趣游、秋声雅韵、秋城文脉、秋月时光4大系列主题活动。秋野趣游系列聚焦景区乐园与广袤田野，策划主题游园会、丰收体验季等活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家国同庆，盘山漫山红叶层林尽染，车神驾晒秋文化节洋溢着丰收的欢腾，邀您赴一场山野田园的丰收之约。秋声雅韵系列整合桥边音乐会、演唱会、舞剧、戏曲等多元形式，奉上100余场视听盛宴。桥边音乐会周末在海河岸边常态化上演，红鬃烈马等京剧经典尽显国粹风骨。秋城文脉系列整合文博珍品与非遗资源，触摸城市文明根脉。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等陆续推出多项展览，打造中秋国庆主题活动，沉浸式感受传统佳节的雅致氛围。秋月时光系列汇聚购物美食、市集游玩。

0: 玩与体育活动，海河游船相声航班，利顺德流光之夜，好吃咖啡节，金玉和平国庆主题文旅商活动轮番登场。另外，10月25号，天津马拉松将鸣枪开跑，打造极致享受的休闲娱乐盛宴。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天津旅游集团发布金旅畅游卡系列产品。
2: 此次推出的金旅畅游卡包括旗舰版年卡和天津城市卡，其中旗舰版主要面向家庭用户，采用一套双卡模式，在整合天津本地文旅资源的同时，叠加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拓展跨区域出游。城市卡则聚焦天津城市漫游，主要满足个人游客、本地居民以及情侣朋友结伴出游等短途休闲需求。在具体权益上，旗舰版包含31家景区免费游览权益和17项线路折扣，其中15家景区可全年不限次游览，海河游船和时光号特色列车均可免费体验2次。除了天津利顺德等本地项目，还涵盖北京圆明园等景区，并可优惠体验河北五桥杂技大世界、河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五大道观光车以及部分国内游、出境游线路等，也可享受相应优惠。天津城市卡则更突出天津本地体验，海河游船、金旅时光号列车、金湾云顶3项核心项目均可免费体验1次，并配套10项专属折扣。系列产品计划于10月中旬正式发售，个人用户可通过爱游天津小程序线上购买。
1: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我们的记者龚婷采访到了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对于天津未来旅游产业的发展，我们来听听他的建议。
3: 现在的这个文旅啊，已经从过去的拼建设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现在要拼的是内容、体验、精神、消费这些方面。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您看天津要怎么样打造差异化的旅游？我们要给来到天津的游客留下一些什么？
4: 其实我觉得旅游发展走到今天啊，其实到了一个深度改革的一个历史周期。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旅游目的地其实都在寻找自己的差异性，自身的传统文化、在地文化才是你最大的差异性，因为任何旅游都不可能靠复制别人获得成功。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讲，天津的旅游它未来的，我觉得它最大的挑战不是去创造风景，而是去创造体验，而这些体验最重要的又是跟天津本土的它的人文精神、它的历史、它的风土民情结合起来。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今天旅游到了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一个阶段，其实人们不光是需要这种声光电的感官的刺激，它更需要的是能够沉浸，更需要的是能够有心灵的这样的一种感染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旅游也需要这种真正的基于内容和体验的提升。我其实对天津旅游我最赞赏的就是我们的海河。在去年哈，我曾经在海河游船体验完之后说了一句话，说天津的海河夜游啊，它的体验已经超过了塞纳河，展现出天津最有魅力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场景。旅游是需要人的，需要人，无论是主理人，无论是一个服务者，他能够带给游客最好的一种旅游体验。我们今天我们要培养的新一代的旅游服务者，不是端茶倒水的服务者，我们希望他有独立的人格，他有独特的价值。我曾经有一个建议哈，我说天津应该打造成中国的喜剧旅游之都，因为天津人说话就特别的有幽默感啊。所以我就觉得，如何能让大家在现在这么一种高压力的生活节奏里面，能在天津找到松弛感，能在天津找到会心一笑，能够在天津找到一种久违的这种放松，我觉得这是我们天津旅游应该给我们的中国游客创造的价值。天津这个城市，其实它的城市的基因就是国际化，因为这是中西方文化、贸易、科技、工业在这里交织的一个地方，所以天津的这个城市的特点就是中西合璧、开放包容。所以我觉得它外国人到天津来，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直辖市，有着非常便捷的国际的交通网络，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天津你既能看到就是这些很多有西洋范儿的这些建筑群落，也能看到很多中国的非常接地气

0: 地的民俗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会让人感觉到非常有包容性的一个城市。其实我特别的呼吁天津能有更多在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城市场景当中去做出特色的节会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庙会，庙会可不是吃小吃，庙会就是中国人的狂欢节呀。所以我觉得天津一定是让大家来去沉浸式感受的城市，不是一个当成博物馆来去静态参观的城市。
1: 天津文庙博物馆基本陈列日前完成了升级换新。
2: 随着博物馆的换新升级，天津文庙历史文化展正式亮相。通过80多件文物及200多张影像资料，结合场景复原、互动体验等形式，系统梳理了明清至近代天津教育发展脉络，呈现文庙营建修缮历程。展品中有多件馆藏文物首次对外展出，这件文学初祭砖是2009年文庙大修时的出土文物，砖面上留存的文学二字与文庙附属学宫的职能直接对应。这件民族精神铜镇尺是抗战时期天津重化学会的教学用具，当时重化学会坚守不受日伪补助、不受日伪指导、不收学费的三不原则，讲师义务授课，维系国学传承。
3: 我们把文庙的历史和天津的城市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立足于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文物的活化利用，这是我们改陈的初衷。
1: 昨天，全球航空动力领域领军企业英国罗罗公司落地东江。
2: 全球航空动力领域领军企业英国罗罗公司主要生产航空发动机，服务中国在役飞机超过500架，发动机系列产品近20%销往中国。以往，公司需要把发动机通过国内综保区的企业转租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税费高，流通复杂。目前，罗罗在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设有租赁公司，这次投资超23亿元，在东江注册成立中国首家租赁公司，通过简化业务流程实现飞机发动机直租，能够大大降低中国客户的运营成本，进一步拓展在中国的业务。目前，东江已累计交付租赁飞机超过2600架，完成各类跨境资产交易580单，并且正在从整机租赁向核心零部件、航材等后端市场领域拓展租赁业务。
1: 助力关键行业安全上云，曙光云与麒麟软件深度适配规模化落地。
4: 曙光云是中科曙光旗下云计算品牌，依托在全国布局的50多座城市云计算中心，向超过2000家党政机关和企业提供云计算服务。在云平台上，很多单位由于业务类型不同，使用的操作系统也不一样。随着政务、金融、能源、工业等重点行业对于数据安全上云需求的提升，很多用户希望把过去在云平台上安装的国外操作系统替换为国产操作系统。曙光云与麒麟软件达成合作，逐步在曙光云平台上为用户适配麒麟操作系统。在推进的过程中，将曙光智能算力调度、资源管控能力融入麒麟操作系统的安全体系，筑牢云端数据安全防线。目前适配成果已在天津、成都、抚州等地云计算中心规模化落地，已经完成了应用场景的性能调优与测试验证，为用户省去了反复自行调试的麻烦，缩短云平台建设周期，降低使用和运维成本。
1: 推动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天津市卫健委选派医疗骨干走进雄安新区。
2: 今年初，京津冀三地签订支持雄安新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天津27家医疗机构选派53名医疗骨干进驻安新县当地4家卫健单位。上个月底，根据区域需求，雄安新区安新县医院疼痛门诊正式开诊，由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张贵成医生和当地医师共同出诊，门诊日均接诊患者达到了20多人。以往不少安新患者颈肩腰腿痛、慢性神经痛，没有专门科室对症施治，需要开车30多分钟到雄安新区中心城区就医。张贵成医生将天津成熟的超声引导诊疗技术引入，联动当地骨科、中医、康复等科室开设疼痛科特色门诊，方便大家就近治疗。和以往短期巡诊不同，医生们采取全脱产住院的工作模式，同时还依托安新县会诊中心完善远程医疗分级诊疗，搭建金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0: 与雄安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一些基层卫生院等机构加大合作，打造基层特色专科联盟，加强京津冀医联体的建设力度。
1: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十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2: 规划提出的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 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实施意见，通过20条政策举措强化供需协同，进一步的丰富优质商品供给，释放商品消费潜力。
2: 意见提出，在供给方面要强化技术研发，完善标准体系，加强品牌建设，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在需求方面，要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丰富金融产品服务等。意见还提出，要注重因品施策，对于汽车、家居、家电等大宗耐用商品，着重从畅通消费全链条、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发力；对于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等生活日用商品，突出品质提升、多元适配、安全保障要求；面对老年群体，推广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床垫、健康监测等银发产品；面向儿童群体，鼓励企业研发生产更加注重绿色、智能和安全；面向青年群体，发展国货潮品、3D 打印、IP 衍生品等消费，加快释放个性化消费潜力。
1: 在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上，体育总局亮出了到2030年的体育强国建设目标。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丰富群众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赛事活动的支持力度，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那么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达292个。日前，2026金乐购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正式结束了。2月11号至7月31号，各抽奖平台累计有1040万张发票中奖，活动共发放奖金约3亿元，吸引到近440万人，超6.2万家商户参与。活动期间累计抽奖2794万次，中奖率为37.2%，人均上传发票6.4张。自明天起，天津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周末办公时间统筹调整。调整之后，周六对外办公的大厅为8个，周日对外办公的大厅6个。近期气温起伏变化大，校园传染病进入到高发时段。针对流感、诺如病毒等常见的秋冬传染病，国家疾控局发布最新健康提醒。

0: 前流感疫情在较低流行水平波动，肠道传染病疫情总体呈较低水平。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有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份完成接种流感病毒。每个年度的流感疫苗主要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目前流行的主要是有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此外，秋冬季诺如病毒也进入活跃期，学生群体易发感染，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专家提醒，诺如病毒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秒，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以后要彻底洗手。学校里教室宿舍要多开窗通风，孩子们日常要注意饮食卫生，保证充足睡眠。如果发现有发热、咽痛、咳嗽、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带孩子就医。
1: 今年中秋国庆仅相隔3天，请三休十三的超长拼价窗口带动机票搜索预订提前升温，具体情况来了解一下。
2: 距离中秋假期还有将近1个月，一些旅行爱好者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
3: 我和朋友们打算趁着这个比较长的假期一起上西藏玩一圈，已经在看机票了，先去成都吃一吃好吃的，然后从成都直接飞到林芝，整体走一下大环线，趁天气没有那么冷的时候领略一下我们西南的大好风光。
2: 受超长假期带动，今年双节假期提前订票趋势显著。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提前1个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20%以上。
4: 截至8月31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383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7%。那出入境航线呢，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
2: 从预订数据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与此同时，西南、西北等文旅城市关注度持续走高。航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国内租车订单量也出现显著增长。
4: 那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35%。同时呢，像西南呀、西北呀，文旅城市凭借一些独特的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力，旅客关注度也在持续走高。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11%。
2: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价方案，不仅带动了长线游，也为错峰出行创造了条件。
5: 9月22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较中秋首日低了30%，较国庆首日低了50%。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呢，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
2: 随着假期临近，拼价效应将进一步释放，长线游、错峰游热度预计持续走高。
1: 鸡蛋啊，是咱们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近期由于学校开学和中秋节备货，鸡蛋的价格上涨较快。
0: 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最高。供应端方面，8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为12.82亿只，环比下降0.23%。养殖户加快淘汰老母鸡，市场鸡蛋整体供应下降，对蛋价形成支撑。商户们表示，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10.36元。和11.17元，环比分别上涨5.17%和3.43%，同比分别上涨37.04%和26.79%。8月份全国蛋鸡养殖保持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1.2元，比上个月多盈利0.2元，而去年同期每斤鸡蛋亏损0.5元。总的来看，后期鸡蛋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先涨后跌。
1: 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京城最新天气情况，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 随着季节的推进，近期我市天气特点逐渐向秋季过渡，昼夜温差增大，清晨和夜间凉意出现。今天清晨，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2.2度，北部的蓟州则只有17.2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2到23度之间，午间时段仍会感觉有些热，傍晚到夜间气温回落到适中范畴，夜间会有轻雾，局部地区能见度偏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5号到6号晴晒天气逗留我市，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6号夜间到7号，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气温小幅下降。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9: 天津市区多云见晴，32到23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见晴，30到23度。天津蓟州多云见晴，30到20度。天津宝坻多云见晴，31到20度。天津武清多云见晴，31到21度。天津静海多云见晴，31到20度。天津宁河多云见晴，30到21度。天津北辰多云见晴，31到21度。天津西青多云见晴，31到21度。天津津南多云见晴，31到21度。天津东丽多云见晴，31到21度。新疆库尔勒晴转多云，34到21度。
10: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啊，弟兄们，这样啊，领狙一下啊，来，再把队排直一点。哎，抬好了，抬好了啊，都过来。哎，
1: 你，哎，你不是那个何歌宝，你不是帆？
0: 走，他是反了。你们究竟什么人？
2: 我们是新四军。

0: 新四军，扛起来押到后山。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老哥，所有的人带到后山，已经绑起来了。
2: 好，老何，你跟凌峰守在这儿，我去前面埋伏，等我枪声，给我截住小日本。
3: 明白，
1: 注意安全。
4: 所有的人进入战斗岗位。

0: 子吧。
1: 好，大家快，动作快一点。
0: 小心点儿。
1: 你也是。
2: 老木，带人走。
3: 走了。快快快快走。

0: 子，
1: 到。
0: 告诉江营长，我们已经把货卸完了，请他放心。
2: 是。

0: 教导员，物资都已经查好了。好，大家辛苦了，让他们去休息吧。好。
1: 这一仗打得痛快，你们回来了，
2: 嫂子，
1: 担心死我了。
2: 看啥？耽误事儿呢，看不见。

何？奪われた？医薬品と医療機器すべてか？新四軍、必ず殺してやる！

0: 局长，
1: 什么？
2: 百元跑步自杀了？自杀了？哦，还有，福山大佐亲自率领两个连队的皇军已经进城了。
1: 福山大佐，这么多皇军来聚成干什么呀？
2: 哎呀，我得去队长，这还用问吗？这肯定是来对付新子军的呀。
1: 走吧，队长，福山大佐等着咱们呢。
2: 别着急，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0: 哎呀。

0: 芦原君は大和民族の武士であり帝国の英雄だ。鈴木中佐。
1: はい。
0: 弥生を本土へ戻してやれ。
1: はい。

0: 许队长，
1: 我的板栗到了吗？
2: 到嘞，新鲜的板栗。
3: 釜山大总带了两个连队的兵力到了巨龙，要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你尽快的把情报送出去，好及早有个准备。
4: 你放心吧，我不能久留，得马上走。
0: 徐队长，你的板栗。
1: 谢了啊，
0: 慢走。

0: 有公干呢，
1: 你心里清楚。
2: 此类这个。

0: 大家辛苦了啊！等到了团末，我请大家喝泉水。
1: 好，张大哥啊，你真够抠门的，净拿水来糊弄咱了。
0: 我也想请你们喝酒呢，这么多人，我哪请得起啊？
1: 不用您请，就凭咱新四军给咱老百姓当家做主，咱请你。
0: 好嘞。
1: 太抠了，净拿水来糊。哟，
2: 咋样？
0: 不赖呀。啊，穿上这身。
3: 金生啊，
4: 新四军，哎，以后我老何那也是里外三新的新四军了。

0: 我们这边已经有人在等着了，把物资运到团部，我就尽快赶回来。放心吧，我还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你去我部门呢。
1: 兄弟啊，
2: 小兄弟，
3: 好了吗？
1: 好了，
3: 出发，出发，
1: 走。

0: 老乡，快把他背上，赶紧治疗。
1: 好好，来不及了，快去告诉孟琪姐，日本人要来扫荡了。快，
0: 老乡。
2: 向伦，出事了。
3: 怎么了？
2: 有个百姓让我转告你，日军就要来扫荡了。
3: 那个百姓是谁？
2: 我不认识，已经牺牲了，就在外面。

0: 小龙，我们还剩下多少人？大概还有一个排。你带一些人组织乡亲们撤离。
1: 是。
0: 剩下的人，跟我走。
2: 是。

乡亲们，快！乡亲们，快啊！

战斗。

0: 老三，听得清楚没？听到了，好像是刘村那边吧，不会是小日本吧？
1: 老何，陈营长，带些同志们继续转移物资，我得回去看看。
2: 明白，其他人，
3: 跟我走。
2: 你们几个，跟我走，快！
4: 同志们，
2: 快！
4: 这边。

0: 快，大家赶快！快，后边快点！
1: 走。刘村怎么了？
2: 营长，日军来偷袭，教导员为了掩护我们撤离，跟他们打起来了。
3: 真是小日本啊！
4: 接着护送老百姓，走，
3: 快快快
0: 快快
5: 快！兄弟们跟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

0: 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9: 对对对，
5: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0: 好，太好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7: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 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吧，这边请。
0: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5: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9: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5: 呦，太好了，
9: 太好了！
5: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5: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2: 打折
13: 打折
12: 打折
13: 打折
12: 打折。
1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5: 那必须的，
1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5: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9: 是啊。
5: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9: 不是三折。
11: 范老师，
9: 3折。
11: 您听我说，范老师，
5: 你说，
1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13: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5: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

0: 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摇摇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
6: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
8: 来一箱，
9: 来一箱。
1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是啊，是啊。
1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3: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真棒！
0: 干杯！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天堑之合。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1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儿童验光需要准备什么？
10: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9: 隐形眼镜如何正确佩戴？
10: 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色染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
9: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走北川，你说这算是英雄救美吗？没事，我说过我以后都会保护你。还有，你记得第一次送我手绢的时候吗？

我把这些东西还给你，你让我留着，安入随时检查。我带着呢。想安静地靠在一个男人身边。

好了吗？你等着我娶你过门呢。不是说好了吗？

0: 仇我一定要报。
1: 我不同意。
2: 福山必须死。
3: 我知道刘梦琪同志的牺牲你很难过，可我们是革命的队，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要是你有意见我会向团部申请，但是在团部答复之前我不允许你擅自行动。
2: 那我就主动请辞，脱掉这身军装。
3: 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日寇现在正在全面扫荡，我们都要保存力量。日本人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就要留着有用之躯，积极地参与抗战。哎呀，千万不要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啊。
2: 别说了，道理我懂，仇我必须报。
3: 海洋，海洋，大气，大气，大气！
4: 报告，
5: 海德，
4: 鈴木中佐からです。
5: 読め。
4: 現在、新四軍及び武装民兵は大きな戦闘力を有し、戦果不公平。今、新四軍の一個兵団分は消滅、新四軍は仁坦、連山一帯で軍隊は散り散りなり。
5: 変身だ。新四軍は危険百出、軽んじるな。戦果拡大。
4: はい。

0: 二哥，你真的打算回聚荣给母亲嫂子报仇吗？
1: 对，
0: 我们哥几个不是担心你吗？
1: 咱哥几个这些年枪林弹雨走过来了，这次复仇我自己去。
2: 不可能。我也去。
3: 我也去。
0: 我也去。
2: 二哥，这么多年了咱们兄弟几个没分开过，你就下达命令吧，我们哥仨全听你的。
0: 好，我见过了，日本人倾巢出动，聚拢一定空了，今天先亲王我们就攻击福山的指挥部。
3: 好。
2: 好。
0: 对了，二哥，那侯营长那边呢？
1: 我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一起行动。今晚行动。

0: 进来，营长，江营长他们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晚，这是江营长留给你的信。
1: 下去吧。
2: 是。

0: 前方发现日军。
1: 有多少人？
0: 看不清楚，不过感觉很多。
2: 隐蔽，放他过去。
0: 是。
3: 哪里给我来？

报仇了。兄弟们，我给你们报仇了。

想我了吧？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也想你了。我不在身边，你一定很孤单吧？不过我相信，那里一定没有战争。哎，对了，有一个好事情要告诉你，我终于入党了。当然了，也是因为我的加入，我们的队伍才更加的强大。时间过得好快啊，从我们相识到现在，眨眼间7年过去了吧。我记得你说过，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会怎么样？我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也许下一个眨眼间，抗战就胜利了。突然很期待和平到来的日子，也许因为那是你我的梦想。梦琪，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日寇彻底地赶出中国，这是你我新的约定。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虾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

0: 欢迎逛，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
1: 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3: 哎呀，好吃！
2: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 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
0: 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欧米伽三，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 倒出一罐，
0: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

0: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
0: 哪一罐
1: 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今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

0: 你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儿童验光需要准备什么？
2: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1: 隐形眼镜如何正确佩戴？
3: 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自然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轻松啊！
7: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9: 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3: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二十。

0: 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 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

0: 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
2: 舒服，
1: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928年5月，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五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北伐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府命令，我已经完全可以歼灭这股日军。
0: 核部队撤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2: 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0: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1: 是军副长参谋苏海龙带领的军直属营。
0: 海龙，谁让他上去的？
1: 是他自己主动请带队上去的。
0: 胡闹！
1: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出来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斗，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0: 啥时候去救三排长？
1: 这么多小日本，咱们这么冲过去，根本就救不出蒋福他们。

1: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2: 是，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1: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2: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1: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2: 哎，爹，还是给您请安。 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呢。
1: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2: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孩儿以为。
1: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2: 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
1: 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这怎么能叫迂腐呢？
2: 爹，行了行了行了，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1: 哎，爹，新缴获的。 小日本的装备。
0: 哎，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艺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真的？
0: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1: 哎。

0: 婉婷，
1: 冰芳姐，
0: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龙回来了？
1: 是。
0: 那你快去见他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啊，冰芳姐，快来见。
0: 哎。

0: 가서.
1: 实习很辛苦吧？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2: 怎么，你不愿意呀？
1: 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2: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1: 你会吗？
2: 少来。

0: 二哥，
1: 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
0: 好。哎，二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1: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
0: 我马上让他过去。
1: 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0: 是。
2: 进来。
3: 老爹，土肥原先生来了。
1: 大帅知道吗？
3: 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
1: 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3: 是。
4: 华叔亲自打电话让你去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5: 明白。
4: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5: 我明白。
4: 去吧。等等。记住，给我机灵点。

0: 谢土圣贤将军和方泽千吉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恐难赴宴啊。
1: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
0: 大帅何忧何愁之有啊？
1: 北伐军已经迫近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你来晚了，方志跟踪都绕了几圈。
1: 说吧，什么指示？和张作霖的会谈不会那么顺利的。上峰指示，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已经在进行之中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张作霖比较好。
0: 可以，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1: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不敢对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2: 老李，
1: 大牛。哎呀！哎
3: 呀！哎呀！这家伙，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吃肘子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有海龙带着你们，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
3: 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啊，给你整俩好菜，好好。
1: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3: 那行，这么定了啊。哎。
4: 感谢戴军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5: 哪里呢？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4: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5: 除掉张总理，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4: 说来听听。
5: 张作霖

0: 他不会真心跟你们喝酒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们，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1: 明白了吧？
2: 放心吧，就这点事儿，是拿把掐的。
1: 好，准备一下，行动。

三宝本部は会津信用に戻る機関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
0: 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
1: 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0: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你现在就去把宴。

0: 的路途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1: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0: これは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
1: 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喂，是我，
1: 国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0: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密巷路口，我会亲自带队。
1: 好，保重。

0: 好好教训这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海龙。

0: 大山遇刺的消息，
1: 带郡长没事儿，带叔发，请。

0: 惊一场啊。
1: 爹，爹，你没事吧？
2: 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
1: 大帅怎么了？
2: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是报纸，哎呦，吓死我了。
2: 懂事了，孩子。
1: 海龙没事吧？
2: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1: 二位叔叔，婉婷告辞了。
3: 华叔，您请留步。
2: 慢走。

0: 进来。
1: 海龙。
0: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这不好好的吗？来，过来，坐。你都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0: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啊？
0: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1: 那大帅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0: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1: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0: 放心吧，我命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1: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好了，
1: 林芳姐，你手可真巧。
2: 不是我手巧，
0: 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1: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0: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1: 瞧你说的。
0: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你这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一改啊。
1: 我有吗？
0: 你说呢？
1: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3: 行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

0: 手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

0: 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7: 妈妈，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

0: 手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

0: 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

0: 那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促 进绿色消费，

0: 色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5: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4: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7: 眼睛好轻松啊！
6: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9: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儿童验光需要准备什么？
17: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0: 隐形眼镜如何正确佩戴？
17: 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色染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8: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23: 喂喂喂，肠胃宁，
2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

0: 王为民，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焰品牌。
7: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1: 舒服，
7: 真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8: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各位朋友，来参加犬子的婚礼，国中我在这儿略备酒席，请大家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何叔啊，国中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1: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呐，我赵建勇哪会有今天啊？
0: 客气，
3: 建勇啊，今天必须多喝几杯。
1: 那是啊，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2: 来，坐，
1: 快请坐啊。

0: 你见过啊？你今天真好看，那我平时就不好看了。都好看。海龙，你要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你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好好活着，也要为我好好活着。你放心吧。
1: 叫你去给大家敬酒呢，马上就来。
2: 二哥，婉婷和海龙两个人终于终成眷属了，
3: 大哥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媳妇儿，爹。
2: 爹，我会对婉婷好的。爹放心。爹，感谢您老的养育之恩。
1: 好，海龙，你没有辜负爹对你的希望。我在这儿祝福你们。
4: 爹。我以后一定会像海龙一样，孝顺二老的。

0: 胡子，敬你们。
1: 刚才什么声音？好像是从北大营传过来的。
2: 副旅长，副旅长，
3: 出什么事了？
2: 日军开炮了。
3: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0: 他们打过招呼了，今天晚上军事演习不必惊慌。
1: 不对呀、啊、他们的炮火都打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0: 打过来了？为什么？
1: 不知道啊，听说柳潭湖铁路被炸了。
0: 谁炸的？
1: 鬼知道谁炸，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0: 什么？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走，赶紧给我看看去。
1: 好。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北大营有炮声传来，会不会是日本人打过来了？
2: 都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了。
3: 报告，
1: 报告局座。
2: 讲。
1: 日军虎视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2: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力，守住应该没问题。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
0: 爹，我带部队先去。
2: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
0: 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4: 爹，就让海龙去吧。
2: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嗯，走。
0: 江峰
5: 到。
0: 带上我的衣服，通知玄英马上集合，让我在北大营五花里处汇合。
1: 是，虎子走。
0: 婉婷，等我回来。
4: 小心。
2: 大敌当前，千万不要莽撞用事，只需十元，我可应聘。
0: 你放心吧。
6: 二姐，我跟老爹出去一趟，你在家陪大小姐。
4: 不用了，战事来得这么突然，医院里一定人手不够，我要去医院帮忙。
2: 人家，爹不能照顾您了，自己小心点啊。
4: 放心吧，爹。
2: 我们走。

0: 地，在锦州一线期间，领导急行。
1: 怎么回事？这是？
0: 兄弟们，快撤！弟兄们，快撤！撤呀！快撤！快！
1: 快！
0: 快！
1: 快走！
0: 快点！跟上！
1: 快跑！
0: 快点！快点！快跟上！
2: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审办，撤退。
1: 我接到的命令是撤退的命令。
0: 耻辱，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了？
2: 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
0: 可城中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
1: 海老，就带着一个营的兄弟上去。
2: 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海老。二哥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会安全地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鲁三，
3: 老爹，
2: 通知警卫连集合。
3: 是。
2: 再见。

0: 阵亡了！
1: 听我命令，加快射击速度，快跟我来！快点，快走！

0: 報告。
1: 入れ。
0: 加賀参謀です。
1: 読め。
0: 北十屯地占領し、今新陽に向かってます。
1: よし、すぐ第二師団に伝令、全力に進め。信用を包囲せよ。
0: はい。
2: 营长，
3: 听令前进。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长风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走，
4: 兄弟跟我走。
3: 停止前进，注意警戒。身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你们旅长和副旅长呢？
5: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3: 谁下的命令？
5: 自己看吧。

0: 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下面你撤退，你王八蛋，你家父
1: 到，
0: 通知全营就地设伏，阻击日军。
1: 是。
0: 小日本也实在欺人太甚了，咱们打吧。服从命令，撤。

0: 小日本还没打进来呢。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
1: 日本人想要打进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
2: 不答应！
0: 不答应！
1: 不答应！
0: 不答应！
1: 不答应！
0: 不答应！
1: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不

0: 当枪打日本人的。
1: 我等的勇气双手欢迎。
0: 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2: 是。
0: 彪子，
3: 到。
0: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给弟兄们装备好，准备战斗。
4: 是，
5: 兄弟们，
4: 出发。

0: 报告局长，北门的守军侍卫全部被杀，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1: 坏了，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2: 没有。
1: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构筑防御工事。
3: 二经街。
2: 是。
1: 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4: 属下明白。
2: 追。

0: 别上队啊！我去！别说话！别说话！
1: 谁让你开枪的？走！营长，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很快就到。
2: 虎子，
3: 到。
2: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3: 好嘞，
2: 去吧。
3: 高总。

0: 你算的还真准，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1: 是，撤，走。

0: 板垣殿、すでに敵陣を占領し、ただ現在は軽く抵抗を受け、直ちに援軍を出発させ。
1: はい。
0: 現在信用の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杜三带几个人从侧面冲过去，打得个措手不及。大牛，你在前面给我盯住。老弟，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按我说的做，不然阿龙那边没多少时间了。

0: Suborn.
1: 江峰，你带着士兵坚守阵地。我带着其他弟兄冲下去，阻挡日本人这次进攻。
2: 营长，
3: 营长，
1: 兄弟们，冲啊！

0: 时间，营救海龙。好，快！老爹，老爹，老爹，老爹，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把你送医院去，走，老爹。
1: 听我说，不要了，老爹，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把你送医院去，走，老爹。
0: 听我说，
1: 你把几个药答应我，一定要平安的把海龙带到镇国忠身边，要像富士我一样。

搜集弹药。

小凤，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啊，不知道，不知道。哎，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没有。
0: 请问，有没有看到林芳医生？
1: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1: 前面第二个屋。
0: 啊，谢谢。

0: 大哥，
1: 没事吧？大哥，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再打下去，你们都得死这儿啊！
2: 死了这么多兄弟，我不能走！
1: 快把张局长拉走！
2: 奶奶的，喜欢这边，赶紧被围完！
1: 走，大哥。
3: 李峰同志，这里的情况非常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赶紧撤离医院。
4: 我走了，这些伤员可怎么办？要是被日本人抓了，他们就是死路一条。
3: 我们的同志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撤离到安全的地点，我们先走。
4: 这些药先拿上，我们随着最后一批伤员撤退。
3: 赶紧走。

0: カカ、敵全滅した。
1: 五代を証拠、法典上に全速進め。
0: はい、
2: はい、

0: 今回任務は尋常知れるようね。丁寧せよ。部隊を集合。残った敵を全滅する。そして諸君に伝播せよ。状況を教えるん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文君，快跟我们一起走，我爹和海龙会回来接我的，我要在这里等他。你不能在这儿，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到时候想救你都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怎么办？留下他们就是一个死。
3: 张医生，你们快走吧，我们都知道伤成这样，怎么着都是个死，倒不如在死之前杀个痛快。
4: 对，杀个痛快，
5: 对，
4: 杀个痛快。
2: 可是你们。
3: 我们有这个，
6: 对对对，
3: 我们就是死也不做俘虏，
7: 宁死不投降，
8: 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
3: 张医生，张医生，你们快走吧，张医生，
9: 快走吧，
10: 走，
9: 快
10: 走吧，
11: 快走吧，
12: 快走吧，
3: 快走吧，张医生，
13: 快走。
14: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5: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4: 那它是什么呢？
1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4: 走。
1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4: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5: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5: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5: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4: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5: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4: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5: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4: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5: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4: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5: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4: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5: 再拿12罐干嘛？
14: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

0: 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

0: 3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元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元，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元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元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 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

0: 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

0: 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2: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演员朱铁做客群英会，
4: 阴暗、心狠手辣，你听到不会生气吧？啊，
5: 我是心慈手软。
1: 歌手出身，转行演员，
4: 当过歌手。
5: 对，
4: 那你将来会不会梦想着塑造一个这个歌手的形象，万人演唱会？
5: 其实百人就行，不用万人。
1: 相声段子别出心裁，
6: 咱中国足球现在排名听说是90多名吧？
7: 啊，是。
6: 哎，要是天天踢的话，
7: 怎么着？
6: 有个1年半中国足球世界第一。
1: 群英会与您相约。儿童验光需要准备什么？
8: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1: 隐形眼镜如何正确佩戴？
9: 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自然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我现在去医院把大小姐接回来。

0: 赵局长已经带着弟兄们撤退了，我想城里总得留个咱自己的人，我就留下来了。
1: 你们撤退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们家大小姐？
0: 没有啊。哎，你们怎么也没走啊？
2: 在通知我们家姑爷撤退的时候，话是为了救我们都。
1: 现在又受了重伤，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只能回来了。
0: 都他妈是小鬼子害的！你们现在躲哪干了呢？
1: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3: 大姐。

0: 大小姐，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2: 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3: 喂，倒把手，倒把手。
1: 咋样，今天？
3: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0: 咱们董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顾月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

0: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姑爷，你可醒了？饿不？我躺了多长时间？
1: 你都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
0: 咱们这是在哪儿？
1: 沈阳。
0: 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整去。别和婉婷呢？说，我扛得住。
1: 生活去，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老爹走了。 小姐还没有找到。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龙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真的？报告，
2: 进来。
1: 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的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他的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他。
1: 老弟儿，你交代给我们三个的。

0: 冷静，真是难为你了。
1: 嗯，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
0: 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
0: 孩子，咱不哭。
1: 是，爹，我不哭。
0: 孩子，咱不哭。
1: 是，爹，我先回去了。

0: 这么着急，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走吧。由于形势危机，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庆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林永庆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奉天，日军宪兵队。奉天。
1: 请下达任务吧。
0: 由于你对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
1: 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明白。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呢？放心吧，我有办法。好，那我先走了。
0: 路上请小心。
2: 你要回奉天？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0: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何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2: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0: 你，
2: 爹，你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0: 你都想好了？
2: 是。
0: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2: 不行。
3: 人太多，反而容易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杨奇、王涛，
4: 军座，
0: 军座，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5: 是。
0: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2: 爹，我自己去就行。
0: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 去吧，收拾收拾东西。
2: 是。
0: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1: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吧，我自己出去逛一逛。我和王涛轮流执勤，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里是奉天，我熟悉得很。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0: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1: 交代过。
0: 那就服从命令吧。
1: 哎，他怎么自己走了？说什么也不让我跟着他。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丰田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丰田，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丰田就是为了审问林永静，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咱还能活？
3: 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啊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
3: 哎，村长您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
2: 没有。
3: 没事了，您忙吧。
2: 好，那您也早点歇着啊。
4: 哎，慢走啊。
3: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4: 我也没想明白。
3: 吃饭。

0: 我们要冲上来营救你，做好准备。
1: 다니 문학은

0: 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原地，请壮年站左边。 你们中间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1: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这些被带走的人暂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等一会儿撤退走了，咱把剩下的人干掉，然后再想办法救其他人。

0: 手本見せてやろうか。
1: どけ。

0: 没事了，都起来吧。你们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啊！他几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1: 我叫孙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0: 我代表全村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 可都有救了！是啊，大兄弟，谢谢，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乡亲们跟我走，咱们进山。
2: 出身どこ？北海道。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
3: どこに連れて行った？20キロ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迅速臨拠点に送ります。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而且换一套花点的衣服。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4: 已经恢复了很多。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应该没问题。
3: 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
4: 好。
3: 谁？
5: 王涛。
3: 进来吧。
5: 是。
6: 有什么事就说吧。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7: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6: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7: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

0: 完成这次任务。其实这次我来奉天，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1: 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请坐。好，好。
2: 小林隊長はどこにいます？小林隊長は奥の方にいます。こいつは？ああ、こいつはまあまあ。ああ、よし、行かせ。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0: 不是，下日本人有点多呀、好像不太容易下手。
1: 你跟杜三儿在这儿监视，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先拖住他们，我会和你们会合的。
2: 有我在，你放心吧。
1: 二姐，我们走。
3: 嗯。

0: 刘能，刘能，
1: 队长，队长。
2: 三营一连连长江峰，
3: 三连警卫员胡子，
2: 向你报道，敬礼。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好兄弟，好兄弟。

0: 怎么没去请州长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对啊，咱们凭什么走啊？
0: 哎，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又是少帅的结义兄弟，我江峰不敢。但是今天你说不走，要有点事杀小日本，我才敢这么叫你。

0: 咱们怎么办？
1: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0: 林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村，来自特河库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永清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古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

0: 门口戒备森严，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
1: 看来骨髓都太阴性了。
0: 这里交给我，你去找一副担架。
1: 好，自己小心。

0: 你们快把他打死了！
1: 我关你的事情，快让开！啊！啊！
0: 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2: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我是主持人潘兰英，你先不要说话，我是体力。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
0: 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
0: 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1: 走。

0: 只打听到张老先生的下落，苏海龙还是没有消息。
1: 爹，我知道海龙他一定还活着，您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佑他。

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打败小人，为你老人家和千万万的同胞报仇雪恨。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

0: 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
1: 我爹死了。
0: 什么？
1: 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
0: 那海龙呢？
1: 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你。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大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武器弹药呢？
1: 30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
2: 没武器怎么干？可不是吗？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3: 王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回就完了吗？
0: 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遮了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当。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
4: 离我们这儿有百八十里吧。
5: 姑爷，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6: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5: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6: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
7: 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哼！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这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
1: 嘿，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2: 就是，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照面了，是不是？
1: 对。
3: 大当家的，我们有人来拜山门，
4: 报名了吗？
5: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6: 听说过吗？
3: 没听说过。
6: 不见。
4: 是。
6: 哎，
4: 等等。
3: 大当家的，为啥不见？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6: 是。
4: 是吧，大哥？
6: 你话咋那么多呢？
7: 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说什么事儿了吗？
8: 没说。
9: 来来来，
10: 咱们俩进来，进来。
9: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请回报。
11: 谢了，兄弟。
12: 走。

0: 哎，娘，儿子在。
1: 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0: 娘，我是想
2: 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
0: 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
2: 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3: 姑爷，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4: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发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5: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이거 야 나와 아니야
1: 왜 나야 뭐지 나야
2: 너 얼마 지장이야 나 안 썼어
3: 아연이 저리 녀석 여우도는 날도 없이
2: 뭐 나와
3: 에이 니가 我说吧，全是油。
2: 老弟，
4: 是。
5: 小心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
6: 在。
5: 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6: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5: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6: 在。
5: 在干什么呢？
6: 打麻将呢。
5: 具体位置？
6: 穿过这个大门，旁边亮的灯就是。
5: 三儿。
7: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8: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9: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

0: 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

0: 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那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

0: 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男同志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强筋骨，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

0: 青嘛，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不但养五脏还强筋骨，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东风有信，浮动一城春色。五大道的海棠，无论在树梢舒展，还是闲落风里，都牵动诗意与画笔。陆河、暮霭、云集、西兰，中国传统色，是古人观察天地四时记录下的风雅。如今，这些色彩被鸵鸟墨水一一复原。
1: 妈，您在这儿呢，您这翻什么呢？
2: 我翻一下咱们企业的这个历史资料，非常珍贵，你们要保留好。
0: 任文娟，鸵鸟墨水新一代掌门人，他的母亲魏淑荣曾执掌鸵鸟30年。
2: 这个是60年代龚思丹鸵鸟的创始人，他当时的工资是100。

0: 89.69元，现在来看
1: 好几万块钱，
0: 因为效益非常好。
2: 上世纪30年代，随着钢笔进入中国，来自美、英、日、德等国的洋墨水迅速占领国内市场。1935年，一家名为程文信的文教用品店在海河之畔的郭店街上开张了。看到店内经销的全是洋货，23岁的店员郭瑶婷深感痛心，决心自主研制国产墨水。历经数年艰苦攻关，1945年，中国第一滴鞣酸铁墨水，也就是蓝黑墨水，在天津诞生了。
0: 鸵鸟在沙漠里疾行，有一种顽强的精神，坚韧不拔。我理解的鸵鸟呢，应该是几代人不懈的这种艰苦奋斗。
2: 鸵鸟墨水品质上乘，仅1年多时间就驰名全国，各地的代销商超过500家，成功打破进口墨水的垄断。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鸵鸟疾步如飞，先后连并大小35家企业，成立天津墨水厂。1963年，国家档案局给天津墨水厂下达了专用档案书写墨水的研制任务。
3: 这个碳素墨水啊，它主要用颜料，你只有用了颜料，用了碳黑，你书写那墨迹才能永久保存。但是呢，你颜料它不溶于水，当时技术人员呢攻克呢，在这个碳黑的颗粒周围做氧化处理，让它亲水。
2: 一时间，永不褪色的鸵鸟墨水火爆全国，成为风尚。1979年，鸵鸟领先行业，大胆创新推出书画墨汁，一经上市便广受欢迎。孙奇峰、萧朗、冯骥才纷纷泼墨题字。
4: 霍德华尔有一个文具店呢，就到那儿买。那个时候就是认为这鸵鸟的好嘛，大家买的都是鸵鸟。
5: 79年，我正是由绘画向写作转化的时期。那个时候拿起笔就画，画的优惠嘛，画在两个小鸟之间的爱恋嘛。企业都在创新，都在找一个新的方式能够跟生活结合，因为企业还得就得为社会服务嘛，为生活服务，老牌子才不会丢失。
6: 印象特别深，东马路有一个广告，上面一个鸵鸟，我就买那个墨水，一用71年了，画国画的墨分五色，鸵鸟墨水画淡墨特别好，墨痕含蓄特别美。
3: 80年代末，别的企业发奖都很少，月奖、季度奖、年终奖我们都有，平常啊弄弄就发钱了。今天发的是什么钱？别问，给钱就拿着。
2: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书写工具变革，几代人书桌上的必备品逐渐无人问津，昔日辉煌的鸵鸟陷入困境，负债近800万元，举步维艰。1998年，魏书荣临危受命担任厂长，
0: 压力非常大。我把房本先拿来，在这个时候就4个领导干部把自己的房本拿来了。你爱人知道吗？我没告诉他董事长，我说这可以吗？没有问题，我相信您。

0: 一轮高速增长，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持续推进技术和产品创新，进一步提升天津基地规模能级，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满足市场需求。市有关部门要加强政企对接、配套衔接，为企业发展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在捷温汽车系统天津有限公司，张工了解业务布局、技术研发、市场合作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天津，扩大在津研发、生产业务布局，加强上下游产学研协作，共同做强区域汽车零部件产业，积极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开创更多产业新赛道。张工在调研中强调，西青区区位、交通、产业等禀赋优势明显，发展机遇叠加，要强化经济大区担当，常态化做好经济运行调度和卫企服务，稳住存量，推动增量出力，为全市发展大局添秤。要推动重点园区发展提质增效，完善管理运营机制，配强专业化干部队伍，统筹抓好西青经开区、天开西青园、天津南站科技商务区等发展，加强与117项目片区联动，引聚高端要素，提升发展效益。要盯紧抓实重点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副市长翟立新、胡学明参加。
1: 曙光云携手麒麟软件，在云计算业务中更新国产操作系统，眼下已经在多个城市开始规模化应用。
0: 曙光云是中科曙光旗下的云计算公司，为2000多家机关企业提供服务。目前各家单位由于业务类型、开展年代不同，使用的操作系统也不一样。加强重点行业数据安全管理，很多用户需要改用国产操作系统。为此，曙光云与麒麟软件合作，根据不同行业的数据使用特点，在云平台上适配银河麒麟高级服务器操作系统，共同服务政企用户安全上云，实现智能算力调度、云资源管控等功能，不需要使用单位再单独进行调试，缩短更新周期。
2: 计算、存储、安全、运维等核心模块完成了适配，更全面的向用户提供了安全可信的云计算服务。
0: 年初已经完成应用场景的性能调试与测试验证，截至上月已在天津、成都、抚州等地的云计算中心实现规模化应用，将陆续向曙光云全国50多座城市的云计算中心推广。下一步，双方还将在国产系统、云计算生态构建等方面持续开展合作，
3: 持续完善国产操作系统、云底座的生态，共同推出成熟可靠的国产化云底座的解决方案，全力支撑天津及全国范围内云基础设施国产化的进程。
4: 落实京关24条，天津海关创新推出特殊物品分级审批，优化通关服务，帮助重点生物医药企业进口原料提速通关。
0: 天津创新药研发生产龙头企业凯莱英今年新增投资20亿元，扩建了化学大分子创新药研发生产基地。随着新项目落地推进，企业高端研发需求持续攀升，对核心菌株等生物原料的进口频次和时效要求大幅提高。
5: 我手里拿的这款菌株就是凯莱英新药研发的核心原料，那通过它呢，研发团队就可以实现新技术的一个快速的合成和转化，那后期将用于心脑血管以及代谢病等药品的开发。
6: 新增了一款菌株的进口，可以满足酶、重组蛋白等多个产品的需求。通关提速呢，有利于快速服务我们上游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推动创新药物研发和生产进程。
0: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像微生物、血液细胞、生物制品这3类特殊物品，进出境前需要办理检疫审批。落实京关24条，天津海关创新推出了特殊物品分级审批，重点针对高级认证企业、认证企业开展前置审核、优先审批，服务像凯莱英这类的高级认证企业提速通关。
7: 属地靠前指导企业进行了线上的填报，审批时间由原来的5个工作日压缩至最短当天即可办结。
4: 依托俄罗斯楼产业平台支撑，中俄联合研发团队对接当地新国标，定制电动自行车批量出口。
0: 俄罗斯楼位于武清京津产业新城，是厚华集团在天津建设的中俄大宗产品交易及项目运营的服务平台，在帮助俄企走进来的同时，也助力中国产业和技术出海。 眼前正在

0: 装箱的是刚刚完成检测的俄罗斯定制款电动自行车，即将通过公路运输发往莫斯科。这已经是本月发出的第二批对俄订单。产品持续热销，源于对俄罗斯市场标准的精准适配，促进中俄经贸往来。这两年，俄罗斯对电动两轮车的需求持续增加。依托天津电动自行车生产能力，厚华集团在俄罗斯楼建设了国际研发中心。中俄双方的工程师联合组队，结合当地刚刚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研究制定限速装置、刹车系统的技术升级路径，并向行业进行推广。
1: Все от алгорит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двигателем и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батареями до проверки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целого велосипеда российским стандартам выполняется на месте. Э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нам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опираться на полную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ую цепочку Китая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ть регуляторным требованиям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рынка.
0: 眼下，团队正在研发适配俄罗斯本土系统的物联网管理平台，可以自动采集车辆参数、行驶数据，并兼容俄罗斯当地的卫星定位系统，预计今年底就能上线，为当地车辆监管、售后运维提供数据支撑服务。
2: 成立了中俄电动车自行车产业联盟，也是在跟俄罗斯当地的主管们进行沟通，更加好地解读了俄罗斯当地的这个监管政策，能够带领更多的企业或者服务更多的零部件和整车企业。
0: 昨天，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主任郭永红出席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会议，会议充分肯定市委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工作，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一以贯之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始终用正确的方法做难而正确的事，以实干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
3: 在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天津发布秋季系列文旅活动。
0: 今年秋季，天津推出四大主题共100项文旅活动，从9月持续至11月。其中，秋野趣游系列聚焦景区、乐园、田野游等方面，策划主题游园、丰收体验季特色线路；秋城文脉系列整合文博珍品与非遗资源，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特色展览、中秋、国庆主题活动；秋声雅韵和秋月时光系列则汇聚多场消费活动，还包括天津马拉松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除了发布最新活动，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第二天还举行了多场产业洽谈会。今天上午，在文旅产业供需对接会上，来自北京、河北、江苏等全国多个景区旅行供应商参加，大家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汽车旅行发展等内容进行交流，还达成了10多项合作。在下午举行的文旅产业项目投融资、历史风貌建筑盘活对接活动上，市文旅局、金旅南市公司、黄河文化、北京文创板发展等企业单位分别就历史街区运营、李淳祠堂活化利用、景区联票合作等17个重点项目达成合作，现场进行了签约。
4: 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向公众开放。
0: 今天，市文联主办天津民间文艺展开展，百米长龙盘旋展馆上空，多位民间艺术家展示了最新作品。这件掐丝粉彩作品《向往》，用金属丝勾勒轮廓，填入天然宝石釉料，呈现出细腻温润的质感，展示对和平的向往。金派传统的泥儿张彩塑带来一件木兰从军主题作品，整个展厅37件作品把天津民间文艺的厚重、开放、灵秀汇聚在同一个空间。就在隔壁展馆，天津两家百年老字号关兆轩与老美华搭建了380平方米的金派非遗艺术生活馆，从服装、器具等多方面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的应用。今年，双方拓展了与天津文博场馆、景区的合作。关兆轩将摩天轮、天津之眼等元素融入瓷器，老美华则提取天津博物馆的雪景、寒林图等馆藏画作，通过旗袍、盘扣胸针等形态呈现出来。
5: 非遗你要与时俱进，你要跟怎么去结合咱们时代的精神，然后让它去跟老百姓的生活去贴近，让更加美的东西去走进生活。
0: 今天博览会正式对市民开放，吸引了不少游客来现场，很多人都把第一站选在了

0: 消费展区。展馆内展示了天津博物馆、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以及来自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礼物。
1: 今天来的这些作品的代表性啊，这文创的老师的，应该说把天津市压箱底的这些工匠人才的代表性作品今天都摆出来了。
2: 我觉得看到了非常的惊喜，看一下全国的文旅的一些好的项目，还有文旅的一些好的景点，可能未来有机会合作或者是带家人去玩一玩。
3: 今天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闻通气会在北京召开。
0: 本届矿业大会将于9月10号到12号在天津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本届大会新增矿业权交易板块。截至目前，大会已吸引全球25个国家的658家企业参展，其中外国展商超过60家，来自包括俄罗斯、坦桑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和地区。
3: 今天，天津港环球滚装汽车物流新堆场正式投用。
0: 北疆港原有的滚装汽车堆场能提供20000个停车位。随着汽车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国际滚装船舶不断向大型化发展。今年前8个月，本市汽车出口量近30万辆，车辆大批量集港时车位不够用。充分发挥天津港两个扇面辐射作用，持续加强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拥有海运通道的上合组织国家合作，拓展更多商品车外贸业务。这次新投用的物流堆场距离滚装码头泊位车程仅5分钟，规划了5000个停车位，其中包括出入库交接区、仓储区以及增值服务区。车辆出关前可以在这里完成售前检测、车况核验、故障排查、外观消杀等工序。商品车装卸、仓储、快速分拨整套流程全部在港区之内闭环完成，满足大批量外贸业务。
4: 从9月份开始呢，正是汽车出口的旺季。新堆场的投建使用呢，车企呢可以提前把车放到码头来，进行集港、验收和出口整备等等。待船舶到来以后呢，可以迅速的完成装船。
5: 今天，信仰之光天津市红色资源进校园活动举行。
0: 今天，吉鸿昌烈士的外孙女郑吉安来到市第二耀华中学，为300多名师生带来一堂红色思政课。通过多组历史照片，讲述了吉鸿昌在天津的经历和英勇就义的故事。在梅江天津小学，平津战役纪念馆馆长姚建波也带来主题分享，结合馆藏文物图片，给师生讲解了天津本土抗战、平津战役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事件，把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打造特色课堂。天津结合全市392项红色资源，打造信仰之光红色教育品牌。新学期还将推进学校场馆部门合作，让更多红色资源常态化进校园，
6: 实现校园和红色资源双向进入，让广大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感触红色历史和人物，感悟红色精神，激发爱国情怀，激励报国之志。
5: 用好辖区科创资源，位于117项目附近的华苑小外邀请共建企业走进校园。
0: 华苑小外由天津外国语大学与滨海高新区管委会共建，是12年一贯制公办校。这个学期迎来首批高一新生，依托高新区科创资源优势，学校特别邀请360集团网络安全专家走进校园，给初高中部的学生们进行讲座。专家围绕日常上网、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社交娱乐等场景，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诈骗识别、不良信息甄别等内容，发挥天津小外外语教学优势。目前华苑小外高中部已经实现小班化全英文授课，师资队伍包括天津小外的骨干教师和提前招聘培养的教师。在高新区管委会对接下，这个学期学校牵手360集团、天津大学、脑机海河实验室等资源，组建校外导师团，定期走进校园开展实践课程，
7: 带着孩子们到这个脑机接口、还有这个干细胞、还有这个机器人这些企业呢进行研学，通过这种情境来走出去，这种方式不断拓展这个学生的这个视野，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和家国担当。
5: 今天，京津冀残疾人无障碍文化交流活动走进天津图书馆。
0: 本次交流活动吸引来自京津冀三地残联、高校、残疾人代表等近五

0: 十人参加，首站走进天津图书馆视障读者服务区。今年五月，这里刚刚完成服务升级，新增盲文图书、大字读物、绘本千余册，扩充了视障群体的无障碍阅读资源库。在辅具体验区，刚刚投用的人工智能注视眼镜、辅助阅读器等一批智能助残设备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实时识别、智能转读、触感输出等技术，设备能把纸质文字、屏幕内容转化成语音与触感信号，帮助视障读者获取信息。
1: 通过这些无障碍的体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阅读空间体验感非常好。
0: 从2024年，京津冀三地残联文旅教育部门联合发起交流活动，今年走进天津，除了参观天津图书馆，还将走访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等地，观摩服务案例。
2: 市档案馆推出开放日系列主题活动。
0: 明天是本市第22个档案开放日，今天举行的主题活动中，有600多名市民走进市档案馆，参观天津城市记忆展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文化廊。活动中还安排了档案修复技术展示，工作人员通过脱酸、手工补缀等工艺修复、重铸、酸化、老化的纸质档案，最大限度保留史料原貌，延长珍贵档案的保存寿命。今天还同步开放了人才档案库，展出馆藏侯德榜、马三立等天津科研、曲艺、艺术等领域人物档案800多件。
2: 滨海新区10000多亩茶店玫瑰香迎来丰收，在运输环节也迎来了新变化。
0: 今年果农刘胜亮格外高兴，葡萄在线上销售的不错，每天都有300多单发往全国。滨海新区茶店街道种植玫瑰香葡萄已经有60多年历史，但是玫瑰香葡萄皮儿薄，汁水丰富，最怕磕碰挤压，原先主要在线下销售，价格卖不上去。前两年由滨海新区葡萄种植业协会牵头，帮着果农们对接上了顺丰快递，主要用冷链运输的方式，一单需要30多块钱的运费，成本高。果农们提出能不能有更平价的运输方式。今年五月，利用2个月时间，天津顺丰快递专门为茶店葡萄研发出了这种定制包装。
3: 我们也找了总部包装实验室的同事来到现场做亲自调研，比如我们手里现在拿的这个葫芦形气泡柱，在原先物流中呢，它是一个起到限位的作用的，但是呢，当我们把它拿到茶店玫瑰香葡萄的产地来，我们发现用这款填充物四角一对折之后，对这个葡萄来说，既是一个保证不掉粒儿，同时也做到了缓冲的作用。
0: 眼前的这些包装袋、泡沫箱和气泡柱都免费提供给种植户，一片气泡柱刚好可以装1到2串葡萄，有了这层保护，运输中有一些磕碰也不怕。再加上保温24小时以上的冰袋保鲜，能让葡萄送达时依然保持很好的品相和口感，不需要通过冷链运输，还能将一单快递价格降低到10元左右，
4: 最远可以卖到海南了。而且发过去以后啊，几乎是没有什么破损的，消费者买到咱们葡萄以后啊，也是非常满意的，能卖到3到4万单吧，应该要比去年翻一番的。
2: 今天东丽区举办专场招聘会，
0: 此次招聘会有40多家企业到场，涵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东丽区主导产业。位于东丽经开区的天津三英精密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做芯片智能检测设备，抢抓芯片行业发展机遇。今年企业扩产建设的新厂房年底即将投用，需要储备机械工程师、精密装配工、算法工程师等各类人才。围绕重点企业的需求，区人社局也提前在线上发布了企业岗位信息，定向推送给京津冀区域的求职者。
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但是大学是在咱们天津上的，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的，所以想来应聘看看。
6: 天津经开区建成15处公寓共享厨房。
0: 天富公寓位于经开区13大街与南海路交口，有2500多名住户，来自周边62家企业，以外地来京务工人员为主。公寓管理中心在前期走访调研中了解到，不少人天天吃食堂，点外卖吃腻了，休息的时候就想喊上同事朋友一起自己做饭。张庆达，河北人，早上刚下夜班，今天休息，就带着备好的食材来到公寓4楼的共享厨房。这里原来是储物间，公寓运营方出资进行改造，增加上下水，新装了抽油烟机，还配备了电磁炉、冰箱等设施。职工来了就能自己开火做饭。
7: 在菜场买点

0: 菜，然后我们到厨房就简单一做就可以吃上自己想吃的菜。
1: 新开区现有30多座职工公寓，住着6万多名产业工人，目前已有15处公寓的共享厨房投入使用。
2: 根据公寓的现有条件，在建设3到5处共享厨房，让大家呢能够更加方便的在公寓生活。
3: 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受超长假带动，机票预订提前升温。从数据看，航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租车订单量也出现显著增长。发挥廉洁家风浸润作用，天津美术学院举办中国家风主题招贴设计作品征集活动，面向全体高校师生征集家国情怀、家教家训、廉洁文化相关设计作品。河西区聚焦职工家庭实际需求，依托区职工服务阵地举办乒羽训练营，为6到18周岁职工子女提供乒乓球、羽毛球运动技能辅导。
4: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您也可以通过金源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0: 两个家庭。
3: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4: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爸，哎，爸，你爸。
0: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6: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9: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0: 相守温暖余生，
10: 我沈宝坤这辈子只爱做好了，
11: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2: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给你。
13: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4: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0: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晒天气逗留我市，昼夜温差增大，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市区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2度之间，风力在1到2级，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仍会感觉炎热，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晒，一早一晚气温适中，感觉较为凉爽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中午到下午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7号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8号风力将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将出现明显回落，全天在25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3到32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3到31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东南风4到5级。

0: 儿童验光需要准备什么？
1: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0: 隐形眼镜如何正确佩戴？
2: 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困染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

0: 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五天四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

0: 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

0: 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1: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2: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3: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4: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5: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4: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6: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7: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8: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 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9: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

0: 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

0: 观察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七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来

0: 要不你也回去吧，我忙活一天了。
1: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1: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3: 走，
1: 我走了。
4: 好好，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有，没事儿。
5: 花儿，你的庄好好什么时候来？

0: 都到几点了？
1: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2: 不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3: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0: 那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2: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0: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1: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4: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0: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4: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1: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4: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哎呦，
2: 谢谢英姐。
0: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4: 好嘞，谢谢郑哥。
5: 来吧，整吧。
4: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0: 来吧，
2: 来。

0: 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一张，要这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
0: 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
1: 哎，
0: 这太……
1: 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0: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哎，你就站在柱子这儿啊。
1: 这儿吗？啊。
0: 一二三，
2: 同志你好，哎，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0: 不是，那个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2: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不，别，你不，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2: 对，帮帮忙。
1: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2: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们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八分钱
2: 啊，还得洗印邮寄，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啊。
4: 来，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0: 那也是
1: 啊。那行吧，
2: 那我们也在这儿拍，这好看。来，哎，
0: 好嘞好嘞。这一张呗，那来啊，哎，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两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1: 你想得美吧！
0: 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1: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
0: 哎，别着急呀，啊，哎。回头啊，我给你弹个大火杠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
1: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儿。
0: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都烫脚。
1: 还烫脚？
0: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1: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

0: 森林的味道。
1: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两块钱的。
2: 拍照的，2块钱，看看。哎，
3: 有相机。
2: 是啊。
1: 来。啊。
0: 这样。
2: 好看。
1: 来啊，三，好嘞。
2: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3: 可以吗？我们也想照着玩的。
1: 没事，那个你们要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3: 好。行。
2: 好嘞。
3: 你们把钱都给我。啊，
2: 行。
1: 你。
2: 来。
1: 来，
2: 我想摆刚刚他那个动作。
1: 那什么，哎，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0: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3: 那我来。
1: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少钱呢？
1: 干一个。哎，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有点活钱。
0: 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0: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6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4块。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0: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0: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0: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要咱自己买个相机。
0: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啊，
1: 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给你烧壁炉呢吗？
0: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啊，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0: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1: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
0: 呀，453。
1: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吗？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0: 我正好买个书包。
1: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0: 给学习的。
1: 啊，行，那就给圆圆、圆艺也都买点啥。
0: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1: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3: 这是我的，
4: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3: 圆艺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4: 哎，给你。
5: 行，圆艺，圆艺，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4: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铅笔糊弄咱们。
3: 那你不要拉倒。
6: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4: 姐，你干啥去？
6: 抓苍蝇去。
4: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蛆也多。哎呦，
3: 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4: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浇的呢。
3: 浇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

0: 中学系挖的比我还多呢，妈你到时候跟他要点。
1: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0: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哎
1: 呀，学校不要老鼠了，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生三天两头出色，还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2: 小曼，
1: 哎，
2: 叫孩子们吃饭了。
1: 好好没回来呢。

0: ไปป
1: ุ๊บ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它没办法。
2: 哎，学习
3: 幼稚，
1: 你才幼稚。
4: 哎，行了，天天，
3: 那，
4: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
1: 哦，
5: 跟我和袁毅走吧。
1: 哦，
5: 天天，吃饭。
2: 来，吃饭喽。
6: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4: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1: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
6: 哎呀，你这你们家规矩
3: 说啥呢你？
2: 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4: 不等我姐了啊？
2: 不等了。
5: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4: 好，
2: 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
6: 袁毅。换汤不换药。
4: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5: 啊呸！
3: 好吃。
5: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6: 妈，你那个老虎尾巴给我抓好了吗？
5: 抓好了，五条呢。
2: 我爸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6: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5: 你那老是傻，看不出来。
7: 你别说了，老鼠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1: 别。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2: 怎么了？
1: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
6: 啊？
2: 伤得重吗？
8: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
6: 哎，
8: 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
6: 哎，
8: 然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好好说，好好给你做。
6: 谢谢师傅。
9: 庄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8: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6: 师傅，天都快黑了，您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8: 哎，行
6: 啊，
8: 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
6: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9: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8: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9: 不用，我送你。
8: 哎，
6: 师傅再见。放心我。
8: 那啥，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婶买点啥？
9: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她挺关照的。
8: 不，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啊，我跟你说，一码的归一码的，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了，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9: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8: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9: 是我不让的。
8: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9: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8: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9: 哎，庄师傅。
8: 哎。
9: 那个。
8: 咋的？
9: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8: 啥事儿啊？
9: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8: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9: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8: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9: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8: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哎，
9: 什么都不懂。
10: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6: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

0: 那形状太硬了。
1: 行啊。
2: 哎，建国啊，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0: 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2: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国，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1: 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2: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回来了。
3: 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啥大事儿。
3: 看你这脸拉得
2: 这么老长，
3: 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4: 回家说吧。
3: 怎么了？
4: 刘成的妈说话那个难听。
3: 说什么了？
4: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3: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4: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3: 为啥呀？
4: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3: 我知道。不是，那他们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呢。
4: 你别送，他这不是现在复兴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5: 这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大。
6: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5: 啊，
6: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5: 去啊，哪有啊？
6: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5: 走。哎，
7: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5: 这么大，
7: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5: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6: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5: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6: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5: 谁跟好上谁玩。
6: 走啊，上山，山上太阳足，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5: 那再快点。
6: 哎呦，
5: 咋了呀？
6: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5: 那你快点拉。
6: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5: 我怕。
6: 没事，你到时候去我的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5: 那你快点啊。
6: 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久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啊？
1: 哎，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
0: 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换一张，换一张。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得远点。哎
0: 呀，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你给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
0: 哎呀，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
3: 哎，高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

0: 天天了，
1: 不知道呀。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0: 我不知道。
1: 王月月，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原来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1: 抓刺猬。
2: 你说呀，
3: 袁毅，你俩一块出的门，你知道他去抓刺猬了，你咋可能不知道在哪儿呢？你要找你不知道，你这是撒谎。
0: 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1: 妈，
0: 你说呀。
2: 袁毅，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
3: 袁毅，
0: 袁毅，
3: 袁毅，
0: 袁毅，
3: 袁毅，
0: 在哪儿啊？
1: 少年，
2: 袁毅，
1: 袁毅，
2: 袁毅，
3: 是这山吗？
0: 好像是，好像。
3: 袁毅，你看看天天最后是在这儿吗？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
0: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样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2: 是这儿，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过。
0: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3: 妈，
2: 别，咱二四一找找吧。
4: 就一个人警察给你抓走。袁毅，你们在找人吗？
5: 大爷，你见着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是这么高。
4: 啊，看着了，他还抓了的是刺猬。
0: 哎，他去哪儿了？
5: 应该是回家了吧。
3: 回家了。
4: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谢谢
4: 谢谢
0: 啊，师傅，谢谢。
4: 啊，不客气。
6: 回家吧。
0: 啊，王云逸，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6: 行了，恒啊，他也还是个孩子，
0: 小事不生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
3: 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我有责任。
6: 袁毅，你过来。

0: 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我让哥哥去，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这事儿不怨甜甜，你快送他去上学吧。我也要上学，一会儿送你去。别想卖，那个你别去了，到时候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好好，送甜甜去上学。仙境，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1: 妈，我要上学。
2: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啊！
0: 庄仙记，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天天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了。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了。
1: 咬紧了。屁股转过来。

0: 哥哥吗？你说呢？
1: 难，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0: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1: 应该。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1: 打呗。
0: 说好了，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1: 那就放山里吧。
0: 来听听这块。来，放学啊，那去买点汤豆吧。
1: 谢谢姐姐。
2: 连姨没事吧？
3: 我送她去上学。
2: 我去吧。
3: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4: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4: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元
2: 庆，哎，来，进来。
1: 哎哎，庄元庆，我听老工头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2: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就拐了个弯去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
2: 啊，
1: 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简直是，他太不像话了。
2: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了。
2: 哎，
1: 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成老不舍的？这是。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

0: 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1: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啊，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0: 啥？
1: 你帮个忙把这……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来？怎么有这？
1: 也是帮着处理了。哎，你包拿着，包拿着。哎，你也处理了呗。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0: 上，先下后上。
1: 你好。哎，
0: 同志，你上不上？
1: 麻烦问一下，庄浩浩今天什么班啊？
0: 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您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您买票的买一下票，你买了吗？你买了吗？
2: 火坤，你咋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2: 怕啥呀？
1: 怕邓台逃避了。
2: 不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1: 哦，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2: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1: 怎么了？
2: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
1: 啊？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2: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1: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2: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1: 那倒没有。
2: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领你玩了。
1: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2: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
1: 嗯。哎，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2: 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啊？
1: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2: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1: 行行行。车到了。
2: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3: 晚上见。

0: 师哥，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1: 这我哪知道啊？
0: 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2: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了？
2: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2: 阿姨今天在不？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2: 哦，那就好。
1: 哎，你坐这儿说，坐这儿说，我就没水了，我打壶水行吗？
0: 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2: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3: 小刘啊，
0: 哎，
3: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啊。
3: 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2: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

0: 啊。
1: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1: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哎，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1: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啊。
2: 哦。
1: 你咋还是来了呀？
2: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
1: 呀，他好多了今天。
2: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放的啥心啊？
2: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1: 说的跟真的是。
2: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哎呦，
1: 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2: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3: 再讲个知识点，哎，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1: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还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2: 这是经验之谈啊。
1: 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2: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1: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不是碰碰他的包。
2: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1: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2: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1: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2: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1: 好啊，
2: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1: 你爸不在家吧？我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2: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1: 行，真不在啊？
2: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切。
4: 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2: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浩浩。
1: 哦，姐姐好。
4: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儿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5: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2: 我不去，我去拿吉他。
4: 弄死你！
2: 你干嘛呀？
4: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2: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5: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
2: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一次
4: 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啊！
1: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4: 不送了啊！
2: 哎，好好。
4: 哎，你是要死啊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混，
2: 鸡蛋米饭。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5: 对，
2: 好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1: 人家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2: 我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1: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让姑娘等急了。
2: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2: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要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
3: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1: 哇！
2: 亲
3: 亲
2: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1: 哇！
2: 亲
3: 亲
2: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演员周铁做客群英会，
7: 阴暗，心狠手辣。你听到不会生气吧？啊，
8: 我是心慈手软。
6: 歌手出身，转行演员，
7: 当过歌手。
8: 对，
7: 那你将来会不会梦想着塑造一个这个歌手的形象，万人演唱会？
8: 其实百人就行，不用万人。
6: 相声段子别出心裁。
9: 咱中国足球现在排名听说是90多名吧？
10: 啊，是。
9: 哎，要是天天踢的话，
10: 怎么着？
9: 有个一年半，中国足球世界第一。
6: 群英会与您相约，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儿童验光需要准备什么？
11: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6: 隐形眼镜如何正确佩戴？
11: 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自然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
6: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1: 哇！
2: 亲
3: 亲
2: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

0: 蔚蓝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认识他了？哎，哇，
3: 杨梅，
4: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认识他了？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临时胡同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但是临时去的。
1: 这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怎么知道他两只船呀？
0: 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发誓了，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咒我。
1: 来以后啊，谁也别认识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
2: 我单膀宽，这辈子只爱壮豪，永远只爱壮豪。你信不信？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单膀宽，这辈子只爱壮豪。你俩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3: 来，我喊一二三，一二三，好了，
2: 好的，
3: 好，谢谢，
2: 先把票给我们
3: 寄过去，好，谢谢，
2: 好，
3: 我俩也，
2: 师傅，俺俩也拍，行，
3: 好，来，
2: 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4: 哎，
2: 好，我来，
3: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秧挺好，哎，来，一二，哎，同事您让一下，
4: 干嘛呢？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1: 您想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打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是成本钱啊。
0: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1: 对啊，而且是照相馆那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0: 哎呦，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咋这么会说呢？哎，你胡搅蛮缠，说，照多少次了？
1: 一次就是。

0: 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啊，
1: 还撒谎呢？
0: 还撒谎啊！哦，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
2: 不是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1: 瞪眼撒谎呢啊！上个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0: 你看我这记性，两回，就两回，
1: 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0: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4-5张。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就你们就是犯人！哎，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1: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
0: 啊，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发了，行不行？
3: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
0: 哎，啊，
3: 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0: 啊，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新事儿是吧？
3: 没单位，
0: 没单位啊，
3: 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们街道打电话领人。
0: 别，您这样，那个咱们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着放这儿，好不好？

0: 哎呀，行行行，都拿着。
1: 哎呀，干嘛？我自己还有四块五呢。
0: 来，都放这儿了，都放这儿了。哎，行了吧？
2: 我不要。
0: 哦，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这都在这儿了。
2: 不止这点吧？
0: 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
1: 哪有钱啊？哪还有？
0: 这兜里都没有。你看，
2: 哎，行了，走吧。
0: 好嘞，那个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2: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3: 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1: 我们还要还呢。
3: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0: 不是，看，
4: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0: 哎，别！
1: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还。我们大凡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着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你们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
0: 行了，你先出去，
2: 我跟他们商量啊啊，
0: 听话啊，
2: 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
0: 哎呀，您看我也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啊。小麦，
1: 哎，怎么样啊？哎，相机呢？
0: 哎。哎呀，终于把小叶子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啊？
1: 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
0: 没有，我把工资证压给他们了，两天之内

0: 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再凑凑呗。怎么凑啊？再换地儿凑。还照啊？再让人给抓了。我还有70块钱存款呢，取出来。我没告诉豪豪。
1: 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我跟他开口。
0: 那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1: 那咱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
0: 别，咱们说好了，咱得买相机呢。
1: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0: 那这么着。 你呢？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拍，啊。
1: 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来人了，快走啊！还还给你！有！回头那同一张照片我邮过去啊！哎呀，快快快！哎，站那！
1: 198，199，200，201，202，203，204。
0: 终于无债一身轻了。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啊，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
1: 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0: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
1: 啊，不是，咱多挣点，好日子才刚要开始。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0: 啊，行行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
2: 回家做饭去了。

0: 侯老师啊，
1: 你也来看书啊？
0: 啊，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2: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0: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2: 对，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哎呦喂！
0: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2: 就是看文汇报。
0: 哦，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2: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
0: 哦，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哎，
2: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0: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2: 也在写。
0: 你还会写小说呢？
2: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
0: 啊，我写诗。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哎，我写。
3: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4: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齐斗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
0: 咋样，
4: 小爷，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舞让我很有画面感。
0: 是啊，
4: 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0: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敢让我肚子里蛔虫呢。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4: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0: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边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4: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0: 漫天舞啊，
5: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啊，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4: 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0: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4: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0: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5: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0: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4: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20世纪的名花。
0: 黑色的牡丹。
5: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0: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5: 叫《比利山图展望》。
0: 对，展望。
5: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

0: 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20世纪的名画。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2: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 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
0: 哎呀，这都是人家后继薄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笑>
3: 5、4、3、2，
0: 停！爸，姑姑，上花姑姑家去，要好吃的。
3: 你咋不让？你不让你爸吃，那不就完了吗？我不敢。
0: 这孩子胆儿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你不吃了啊。 慢点试，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试。甜甜，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儿啊，你姑我呢。 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4: 那你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
0: 学习。
4: 包姑。
0: 哎，都写作业呢。啊，对，有事儿啊。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4: 哦，行。
0: 来来来，快进来。
4: 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
0: 哎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
4: 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3: 哥哥。
0: 花姑姑当女士，发烧鸡，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
4: 哎，
0: 花姑姑，你又写诗了？
4: 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0: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
4: 哎。
5: 咋的了？咋了？我看。
6: 哎呀！
5: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下牙。你那下牙得扔房顶上啊。
6: 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
5: 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啊？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6: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
0: 师傅，你回来了啊？那天天掉个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6: 天天也在你那儿啊？
0: 啊，他帮我学习修灯。
5: 他帮人捣乱吗？
0: 哎，师傅，哎，哎呀，
5: 怎么了这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5: 没事吗？
0: 没事没事。
5: 我说的是没到过年咋就拜上了呢？我看
0: 别别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5: 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别。
0: 他说没呀，你该放手，人家学习呀。 学习，你爸来了啊！灯就好了。嗯。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吗？没问题。那你再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家啊。我给你俩拿香姨了。
5: 洗完手赶紧回家啊！
2: 啊。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嗯。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我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0: 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老师明天给你买。
1: 吃饭。
2: 我真不饿。
1: 不饿也得吃。
2: 不想吃。
0: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3: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
4: 哎，云逸，怎么说话呢？这是。
3: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1: 闭嘴！哎，
3: 你自己是后宫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0: 来，我来啊。哎，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他老掺和咱日子啊。
1: 这个家就我们娘仨是多余的。
0: 看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1: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0: 你看这话说的，
1: 我说的不对吗？他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0: 哎呀，小妹妹，别把咱们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1: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谁不会
0: 的？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戏个婚啊？
1: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意跟着我受欺负。
0: 哎呀，这人家也是无心的嘛啊！
1: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0: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1: 不照了。
0: 不是，那相机里边要胶卷呢。
1: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完。
0: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照去啊？
1: 在家照。
0: 不是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儿啊，那媳妇也不好看呢。
1: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0: 那行，那是在咱家照啊。
2: 师傅，吃完饭了。哎。这你家晚上吃啥了？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0: 说。
1: 说先进。哎，
0: 来吧，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啊。
3: 我就没你。
2: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师傅，嗯，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3: 啥处女座呀？这处理了还做啥呀？
2: 什么处理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1: 张先进回家。
0: 哎呦，来了啊！
2: 钢花飞溅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啊。
0: 好，
2: 你想着看。
0: 好，热烈祝贺啊！
4: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嘞！
5: 哎，
0: 你就拍好几张就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6: 我这。
0: 你来啊！
4: 来。哎，一二三，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还、哎、
0: 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别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别碰我呀！来，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7: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哎，
0: 来慢，
1: 哎呀，
0: 来一哎，
5: 那干啥呢？
0: 哎，吓我一跳，我这是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哎，我给你拍一张。哎
1: 呦，我不拍。
0: 你在这光线好，来。
1: 说了不拍。
0: 来一张呗。
1: 我干嘛不拍我呀？
0: 小曼，我给你
1: 拍。没吃饭呢吧？我给你热饭啊。
0: 干嘛去啊你？
5: 筋斗云啊。
0: 行，来一个啊，嘿嘿，筋斗云呢你，哎，
4: 不动啊，一二三，
2: 谁呀？来了，师傅，
0: 那个还你相机啊，
2: 你进屋坐会儿吧。嗯，
0: 不了。那个什么啊，

0: 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1: 我没有。
0: 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烧鸡味儿，你这没有呢。
1: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去。
0: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1: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0: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这学习跟天天长大的，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圆圆那不也孩子吗？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呢。
1: 他跟我有啥关系？
0: 哎，等，那个，你拿。
1: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烧鸡没多少钱。
0: 你这不是烧鸡钱，是相机钱。这不是使人小梦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
1: 哎，不用，我俩关系好。
0: 这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啊？走。
1: 哎，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0: 哎，徐主任。
2: 小燕，
1: 主任，
2: 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1: 他没进家门。
2: 那我进，
1: 啊，
2: 小叶，
1: 啊，
2: 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1: 那你坐吧，主任。
2: 哎，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1: 坐坐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2: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1: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2: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
1: 啊哈，
2: 嗨，你要倒不行，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1: 主任，你这话说，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2: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1: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2: 这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1: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了。
2: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日子没法过。
1: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2: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1: 我犯啥错误啊？
3: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1: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2: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成好姑娘。
1: 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
2: 老姑娘是姑娘，但是快30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1: 不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就低人一头啊。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1: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2: 你岁数也不小的呀，
1: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2: 去年离婚了，
1: 你看，
2: 不过离个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1: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2: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1: 那能一样吗？
2: 要我说，这庄先进还没人家好呢。
1: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2: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先进这个歪脖树上吊死。
1: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哎，你的走道量调低一点。
1: 哎。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烫了下眼皮儿。
0: 啥叫没事？这烫瞎了呢。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
1: 是是是，我知道是。
0: 你光知道行吗？你，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
1: 哎哎，
0: 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道链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0: 行，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1: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2: 没事，接着干。
3: 行，你别干了，别干了。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
1: 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0: 真没事儿。
3: 你看这刀具这都没凑齐，建国你先干着啊，我拿把刀去。哎，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
0: 那个师傅。
3: 啊。
0: 师傅，我师傅。
3: 你回家吧。哎。
0: 那个。我有个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
3: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0: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
3: 而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啊，你这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这样是吧？你再说你这是涨工资不都轮着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0: 是啊，是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3: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对吧？下次再发展党员的不知道啥时候，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0: 那肯定是我师哥。
3: 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0: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3: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你争我让的事儿。
0: 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也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我来，师傅。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另眼相看，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面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3: 不是你想想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0: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啊，政治起步高，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事事处处，我都以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师傅，您跟书记熟，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
3: 那我帮你说说啊，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哎，
0: 谢谢师傅。
3: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1: 你咋还没回去呢？
0: 啊，回，我现在回，
1: 赶紧回去吧。
0: 师傅走了啊，
3: 走吧。啊，
0: 师傅再见，师哥再见。
1: 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好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哎，
3: 拿着，干活去吧。哎，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得我还挺意外的。
4: 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
3: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这可是机密呀！你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4: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
5: 又排上了，大哥，家里的新房锅关火了没？
6: 关了。啊。

0: 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1: 白班。
0: 好，幼儿园园，这以前见你走廊上次都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上。
1: 哎呀，好。
2: 哎呀，看着点啊。
0: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毛病。
2: 跟你又生气。
1: 哎，阿姨，你快点啊！这家里有尿盆啊，你要。那你上前面吧。
3: 哎，立刻的快一些，别给我出来拉裤子了。
4: 老姚婆子，你真能嗷嗷。
1: 姚阿姨，我们这排队排半天了，你这说进去就进去，你这人怎么说插队插队啊？
3: 那喘息好好，不行了呀。
1: 这人家
5: 还排。
1: 哎，不，你要不帮我看看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没有？
5: 不是有人呢？怎么？
1: 不行，不行，快！哟！
6: 哎，小弟，来，小哲，来，赶紧出来吧，快！
7: 我还没拉好呢。
6: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7: 哎，别滴了我！哎，
6: 快！大哥，
5: 你赶紧的，就快！
1: 来，
5: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吧！
1: 去！
7: 我去！
0: 哎呀，不是你这一会儿真拉裤子上了！你去！
2: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
5: 护着你护着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2: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5: 这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2: 哎，让，
5: 哎，等，有人呢
2: 啊，排队啊？
5: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去。
2: 啊，好。
5: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说剩点水泥来着？
2: 不知道，
5: 得我自个儿问去。
8: 睡潮了吗？女厕所，男厕所，
9: 对的呀。哎，双喜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
2: 还有人呢，
5: 还有人呢啊！稍等会儿啊。
8: 那里面还有女人？
2: 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
0: 不好意思啊，
5: 谢谢
0: 不好意思。
10: 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
5: 哎呀，这早上起来这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嗯，这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10: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5: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它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10: 看你能的。
5: 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亲
3: 亲
2: 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儿童验光需要准备什么？
5: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4: 隐形眼镜如何正确佩戴？
5: 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自然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
4: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2: 哇！
3: 亲
2: 亲
3: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朱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郭宇轩。
0: 在生活当中，小郭有没有一些个老话听起来特别有用的健康道理，但是呢后来长大之后一细想觉得特别摸不着头脑？
3: 其实有很多，现在哥你这么一问我脑子宕机了，就想不起来了
0: 是吧？没事，咱们可以慢慢的补脑。而且呢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一探团的成员为大家一一揭晓。欢迎各位，欢迎。有没有发现戴眼镜这事儿啊，现在是全家桶，小朋友小眼镜戴上了，我们中年人刷手机，哎呦这眼干着呢，一直在那儿揉眼，老年人肯定得配老花镜啊，就全家人每个人都得戴一副眼镜。你们家有这情况吗？
4: 有，我妈就特别爱去配那种便宜的老花镜，戴了之后又头晕，然后之后回头就说自己啊老了。其实我有时候建议说去正规的地方配一个，但她不听我的。
0: 小郭呢，你们家戴眼镜人多吗？
3: 我们家其实近视都还好，但是呢我就除了近视，我的眼睛问题特别多特别多。比如说我们是演员行业嘛，有每天会拍戏拍到晚，我个人就是报复性熬夜，我会半夜刷短视频，我就一直看一直看，看的眼睛就特别干，眼药水是随时带随时滴，但是后面就滴着滴着眼药水都免疫了。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就是全年龄护眼与配镜，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般我觉得五六岁然后到十多岁，这个就是一个集中的戴眼镜的小朋友的年龄段，那这个年龄段也是一个近视的高发吗？
5: 是的，像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上小学前很多小朋友因为过度接触这个电子产品，他的这个近视早早的就出现了，近视的这个早发性包括到他年纪越来越大这个高度近视的出现都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小朋友第一次来医院配镜，他首先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也就是大夫会跟他说，你要做一个准确的配镜流程，首先你要散瞳。那么家长很多都不理解什么叫做散瞳，
1: 就把瞳孔放大。
0: 对，但它本质上呢是放松孩子眼睛的肌肉。你想他长时间看这么近距离的电子产品或者是课本，他的肌肉就像一个弹簧一样，他一直是撑着的，非常紧张。我们这样测出来的度数它就会偏高。那么给孩子配一个偏高的镜子，他的这个近视就会追着这个配的高的度数去长。散瞳呢是通过点一个眼药水，让孩子的眼睛彻底的放松下来，把他疲劳的这部分度数去掉，留下的是真性的近视。看看他真性近视有多少，我们再根据这个度数去配镜。
1: 那一般这个散瞳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散瞳的话大概也就一个小时左右整个流程，但是这个药的药效分为不同的，有快速散瞳，有慢速散瞳。快速散瞳呢针对这种七岁以上主要以近视为主的小朋友，我们一个快速散瞳大概4到6个小时这个孩子是看不清的，他看这个近距离的时候眼睛是用不上劲儿的，还可能会有点怕光，这都是正常的。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七岁以下或者是说伴有斜视、高度远视、视力没有发育起来的小朋友，我们要用慢速散瞳，这个持续的时间可能就在3周左右，这期间孩子一直是看不清的，所以家长也要提前留出这一部分时间再来陪孩子来医院就诊。
2: 我也做过这个散瞳。
1: 什么感觉？
2: 就是看不清，就是拿手机的时候看那些东西都是重叠的，
1: 是看不清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
2: 很难受啊，因为你未知啊。
1: 小蔡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配镜，
3: 我那时候应该就是快速的散瞳，他给我滴完眼药水之后，在那个房间闭上眼睛坐一个小时，然后带我去做检查，就眼睛很怕那个周围的阳光。
1: 验光他有没有这个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
0: 就是像孩子第一次来做散瞳验光的时候，前一周左右是要放松眼睛的。同时家长可以就像刚才小蔡大夫说的，他可能会有点怕光，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副墨镜给孩子戴上。
1: 散瞳的目的是为了度数不要配得那么高，那我就把它刻意配低一点。
0: 实际上这对孩子是不好的，只是有一种心理安慰，你觉得我150度的近视我只配100度，可是实际上孩子看远处5米以外他还是不是一个标准视力，他看东西模糊的时候他的肌肉还是紧张的，那么他近视就容易进一步增长。
1: 孩子要配镜的话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0: 像我也戴了一副眼镜过来，大家首先可以看这副眼镜的镜片，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度数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折射率，像比如说300度以下度数比较低的小朋友，我们可以选1.56、1.60这样的折射率，保证这个镜片它是一个清晰的。像600度以上的这一类人群，我们可以选择折射率高一点，1.74左右的，保证清晰度的同时，它可以让这个镜片相对比较轻，不压孩子的鼻梁。再一个就是小朋友可以配这种可以调节的鼻托，或者说像有些小朋友他的耳朵后面会配一个耳托，来保证他的瞳高瞳距都是对应的。
1: 手上拿的这个镜片比较小，
0: 对，
1: 您戴的那个镜片比较大，是不是？它就让您的视野会变宽呀。
0: 我们也不建议孩子配过大的这种镜片，大家知道这个近视镜它是一个凹透镜，它是中间薄四周厚，你配过大的镜框的时候，它这个四周太厚了，它这整个镜片会特别沉，孩子戴着就一直往下掉，那么它这个视线对的位置就错了。
1: 那您的那个镜片那么大是？
0: 我的度数还不算高，还可以。
2: 小时候第一次配的时候，当时还有一种眼镜，就是它那个镜片是这样的，然后底下有一个半圆，说是看近的，就说是可以控制度数。
0: 那是前一代的产品了，我们叫渐进镜，现在是改成离焦镜片或者是点扩散镜片，这是我们现在近视防控用的比较多的设计。
1: 李医生应该不近视啊？
4: 我不近视，但是我孩子打小是散光，然后所以我经常带他去配眼镜，所以我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这种防控镜片在选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0: 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防控镜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设计就是我们的离焦的设计，然后第二个呢是叫点扩散，它上面是布满了一些小点儿的，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降低这个环境的亮度去控制。第三种呢是这两种设计都有，小朋友像他如果散光比较大，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斜视，那我们需要咨询医生具体用哪一类的镜片。
5: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李医生说的是最后一个，是不是？你看起来它是有明显的有那种小波点在这里，在里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它是有一点波点更大的一些。第三个，等会儿擦有点脏，等会儿你说越擦越脏了吗？
0: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我们建议是用清水，可以加一点咱家里用的洗洁精，在流动水下清洗这。

0: 个镜片，然后用干布去把它蘸干，这样对镜片是最好的。
1: 那么像这三个防控镜片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再去给孩子进行？
0: 对，不同孩子他对不同的设计可能敏感性不一样，有些孩子在第一个设计他会感觉头晕，然后像第二个这个点扩散的镜片，有的孩子看着他会觉得特别暗，孩子就可以第一次根据舒适度来挑选，因为他们不同设计防控的效果其实是差不多的。
2: 16岁以下的儿童他还属于一个近视眼轴的一个增长期，他没有发育成熟，如果说选错了镜片，有可能这个度数反倒会适得其反。
1: 李医生，您作为营养科的医生，比如说我们孩子近视了，老说补这个补那个，有没有就确实也可以补眼睛的？
3: 在我们的食物当中确实有一些营养成分是对眼睛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像维生素 A 啦、叶黄素啦、还有维生素 C 啦等等。其实我们小朋友如果每天比如说能吃够一个鸡蛋、一小把的坚果啊、两拳的这个深绿色的菜，每周呢能吃两次鱼，基本上就能够获取到我们保护眼睛的这些营养成分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像我们这种高糖高脂的食物，有研究发现它是能够增加这个眼轴的。
0: 这是我们一个眼球的模型，从最前面到最后面就是眼轴，它就是我们眼睛的长度。近视增长的本质就是这个眼球在不断的拉长。
1: 那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年龄层，就是45岁以上。我现在快40，我已然出现类似于老花一样啊等等这种症状了。
0: 40岁以后，其实大家会渐渐的出现这种老花的现象，具体呢就是大家看近发现看不清了，越拿越远越拿越远，这一部分逐渐出现老花的人群呢就会来到医院说我想配一副镜子，同时考虑到美观，他会想把近视镜加上老花镜配到同一个镜片上。
1: 可以吗？
0: 可以的，它就是上半截还是看远，下半截看近，但是他要掌握怎么去用这副镜子，比如上下楼梯包括开车，这些场景都是要注意的。
2: 近视的人也会老花吗？
0: 近视的人也会老花。近视呢是看远看不清，老花是看近看不清，相当于就是远也不清近也不清。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眼球它前面是有一个晶状体的，这个就是像我们摄像机的镜头一样，它是能够调焦看远看近的。老花是因为这个调节的能力越来越差了。
1: 比如说过了40岁，尤其到45岁以后要去配花镜啊等等，我们要做的工作第一步要做什么？
0: 肯定是要来医院做电脑验光，再做人工验光，拿到一个度数之后，通过你自己去试戴来感受你配这个度数舒不舒服。比如说60岁以上呀，或者是高度近视的人群，他的这个眼底，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视网膜，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排除没有眼底病变，也就是说保证我们这个晶状体它有没有出现白内障，眼底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底片，它有没有出现一些比如说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的视网膜劈裂，就是一些眼底的病变。如果从头到尾它都是一个清楚的好的，那我们才能去配一个合适的老花镜，否则其他的是要去眼病科室去看大夫去解决的。
1: 成品的老花镜是坚决不让买的。
0: 对，它度数呀同高同距，就是它对应的这个位置都不准确，那么我们老人戴上之后，你比如说头晕眼花走路不稳当，那其实是很危险的。
1: 你们平时眼药水怎么选啊？
2: 一般都是去医院开。
4: 我基本就街边几块钱我一串，我感觉眼药水其实都一样。
1: 我比你稍微强一点，我一般就是一个凉凉的，让我眼睛有一个收缩的那种感觉。还有另外一个，我一定会备一个人工泪液，然后呢我还备一个类似于什么托布霉素啊这种消炎的，因为有的时候突然间结膜炎，我明显感觉到我眼睛有红血丝的时候，我就会使用。
4: 我应该也得备这个，我也经常会有红血丝。
1: 我们这些都可以自行开药吗？
2: 用药之前先可以大致看一下什么类型，比如说就是单纯的那种比较干，有可能就是视疲劳啊，咱们就可以通过点一些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相当于在眼睛里给它一层水吧，能让我们舒服一下。但如果说又合并比较痒比较红，这种症状就像主持人说的，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炎的一个情况，这种的话情况就不好说了，可以先简单用一下消炎的眼药水，如果不行一定要再去医院再来专业的用药。
1: 抗生素成分的眼药水我们自己可以用吗？
2: 这个不能乱用，用完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有的人他会有刺痛啊眼睛疼啊，有可能用完了之后，或者是这个眼药水的保质期过了，眼药水的储藏也是大有说法。比如说瓶装的药水一般建议开封了之后30天内把它用完，时间长了之后它一直接触空气就菌了，就不卫生了。单支的没有防腐剂的药水呢建议24小时之内，就是也就是一 天把它给用完。
1: 大家疯狂种草的。

0: 然后我从哪哪哪去旅行，我带了一个网红眼药水，那种眼药水安全吗？
1: 也是看它主要的成分，比如说特别火的那种一点，哎，红眼红血丝就没有了。其实越是药效越快的这种眼药水反倒是不一定是好，它肯定是都会对眼睛刺激性比较大，时间长了就会越点越干，越点越干。
2: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是一个干眼症患者，看电脑时间长了我就眼睛特别干，就一干了我就滴，一干了就滴。我就想知道这种干眼症如果滴这种人工泪液的话，它是有次数限制吗？还是说一天可以滴十几次都没有问题？
1: 如果说是确诊是干眼症，它可以明确一下到底是哪种类型的眼干。正常按说明书来说，大部分的那个人工泪液一天三次左右，但是这个次数要匀开，但是每次最好点一到两滴，一次它就只能吸收那么多，你点多了也就点多了，就是咱说浪费了。
0: 怎么来点？是点在上眼皮里面还是点在下眼皮里面？
1: 其实这个有一个稍微的一个小妙招，我们可以稍微抬起一点下巴，然后用自己的食指拨开我们的下眼皮啊，然后同时往上看，滴到这个下眼皮的褶皱里就行了，不用特意往眼珠子上扎。确认点进去之后呢，可以轻轻压一下这个内眼角，减少它的药物副作用，这样吸收的也更好。
0: 那吃呢？尤其是老年人老花眼，在吃上我们应该怎么补充呢？
2: 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是需要它预防一下黄斑病变，还有这个白内障。这种预防措施呢，可以多摄取一些食物里面的这个抗氧化剂，它是广泛存在于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呀、黄红色的蔬菜呀，或者是紫黑色的水果里面，所以在平时饮食的时候可以尽量多吃一些这种。
0: 这原山鱼它在这个老年科嘛，有没有什么按摩操什么的？
3: 哎，真有，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做到大的
0: 眼保健操，
3: 就是、眼保健操，只不过可能大家对穴位找的可能不是特别准确。
0: 那这样吧，咱们集体让眼睛放松一下。
3: 行，我们先从头讲一遍吧。讲我们的睛明穴在我们的内眼角这个位置，对，然后呢找到我们的眉毛的眉头这块攒竹，然后点按，然后呢找到我们眉毛的中间这个位置，这是我们的鱼腰穴，然后呢眉尾我们叫丝竹空揉一揉，对，然后往下两个眼角这块我们叫童子髎，眼睛正下方然后一指的距离我们叫四白穴。这个眼保健操确实是对我们的视疲劳，然后放松我们眼周的肌群，然后通过穴位的点揉，其实是对我们的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4: 我除了去做眼保健操以外，我是喜欢去热敷眼睛的，用手搓一搓，然后放在眼皮上，一个可以帮助我眼睛的血供去恢复，我觉得也是可以缓解我的视疲劳。
3: 如果有血丝的人，其实我不建议用热敷的方法，这个血丝它就是因为你眼部的血管的充血很厉害了，你反而用需要用凉的收缩血管。
1: 这个是分情况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比较干，但前提眼睛不红不痒，没有特殊的那种情况，可以热敷。这个热敷的原理主要是为了让我们那个眼睛里有一个叫睑板腺泪液的油脂层是由它分泌的，热敷了之后可以打开这个睑板腺口，就感觉好像不那么干了，这种情况可以偶尔采取一下热敷。如果说同时就是比较痒比较疼，就是用这个凉毛巾来敷一下，可以起到一个止痒的作用。
3: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都不用，手搓热了，我们叫运目，然后放在眼睛上，效果也很好。肝呢开窍于目，眼睛这块我们是与肝血有关系，还有我们的肾气，所以说呢我们在平时做一些代茶饮的时候，如果是肝火比较旺的话，我们会给患者一些菊花，清肝明目的。脾胃寒凉人在喝菊花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菊花的清火的作用，杭白菊会好一些。除了这个菊花以外，我们还可以放枸杞，枸杞呢也是一个补肝肾的。其次呢还可以放一些决明子，决明子也是我们清肝火的，然后呢把这些放水里一起泡水喝。
0: 好，那接下来就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5: 全年龄段的护眼配镜小提示：验光前要摘掉隐形，休息好戴上我们的旧眼镜。青少年近视要配足度数，高度近视不要选大镜框。眼镜呢不要暴晒高温，清洗要用清水加洗洁精。长辈不要买地摊上的老花镜，配镜前记得先查查我们的眼底。青少年要少用网红的亮眼药水，眼干选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多种药水之间隔开5分钟再用，日常多留意用眼细节，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的用眼健康。
0: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几乎就与咱们在场的今天所有人都有关系，就是我们经常会戴美瞳吧，
2: 对，
0: 画眼线吧，
2: 对，
0: 假睫毛，
2: 对，
0: 哎，有的时候还要拉个双眼皮，
2: 对，
0: 是吧？有时候觉得还不够，再贴一层，
2: 对，
0: 哎，你觉得这个会让你的眼睛难受吗？
2: 会，但是为了美我可以。
6: 这句为了美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她们不光是工作的时候会戴美瞳，日常我们出来吃饭什么的也是会一直戴，然后戴的每天摘下来之后眼睛就真的红得跟兔子一样。我就问她可以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吗，她就是为了美一切都值。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颜值与眼健康。隐形眼镜或者美瞳，它长期戴起来，它会健康吗？我一看李医生都戴着眼镜，应该不太健康吧？
5: 对，我是因为我个人眼睛比较敏感，然后我戴隐形眼镜可能不太好摘戴，所以我是日常戴框架镜。但实际上框架镜它是除了不太方便以外，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
1: 对，我就是戴了隐形眼镜，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戴了框镜之后鼻突而不舒服。
0: 但是如果长期戴或者不正确的佩戴隐形眼镜或美瞳，对眼睛会造成那种不可逆的伤害吗？
1: 是的，其实挑选这个隐形眼镜也是有说法的。你如果选择年抛的话呢，就是建议佩戴8到10个月的时间，不建议说正好配到12个月整。而如果说选择那种季抛的话呢，一般就是一定要在3个月之内把它换掉。如果出现中间觉得脏了，就及时换一副。像我戴的就是这种日抛型，相对来说渲染量更高一点。平常一天也不能超过佩戴8小时，平常多眨眨眼，给隐形眼镜表面一层水分。还有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午睡的时候呢，就算午睡只仅20分钟，最好也建议把它摘掉了再重新佩戴。
4: 我之前听一个眼科老师给我讲过一个传说，那个病人就每次戴完隐形眼镜之后消失了，然后戴新的，戴新的之后又消失了，最后他眼睛又有异物感不适了，开始红啊流脓了，然后来眼科看，眼科医生扒开他的上眼睑，然后开始翻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都是隐形眼镜在他的眼窝后面。
1: 其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他不可能说永远不走了。如果在家怀疑他可能不见了的话，一般可以先闭眼睛给眼球充分的湿润，然后上下左右转动这个眼珠，如果他在那种缝隙里他有可能会转出来，如果还是觉得没有，可以再点点眼药水给点充分的湿润，再闭眼休息一下再找。因为这个隐形眼镜最可能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下眼皮和这个上眼皮里，上眼皮里可能性就更大一些。但其实这个到不了眼睛后面，感觉好像隐形眼镜在里，但其实大部分的就不在了，掉下来他没注意啊，他就使劲揉使劲搓，这种情况就会把我们所说的这个黑眼仁的地儿，就是咱们讲的角膜给刮伤。因为角膜上是没有血管，它神经很丰富，所以说它如果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明显的异物感、剧痛、眼睛疼、流眼泪，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来医院咱们再检查一下。
0: 还有一个就是其女生的眼妆，女生眼妆比男生要重很多嘛。
2: 对，
0: 比如我画那个眼线的时候，就那一下痒一下，我眼睛感觉那个就累崩了呀。
2: 就是它挨到你这儿了吗？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有一次我都卸完妆了，我3天之后发现我眼线还在那儿。
2: 之前卸完妆之后会用那个洗眼液，但好像说那个东西用多了也不是很好，
1: 因为那个洗眼液通常来说它也是含一些相对比较刺激的成分，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清洁的目的嘛。其实建议的话也可以我们在药店买那种生理盐水简单的冲洗一下，对眼睛刺激性小一点，然后再涂一点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这样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洁才是比较关键的。
0: 有一种情况眼睑线被堵了，因为就是卸妆长期不干净，
1: 上下眼皮里面都是有很多无数根那种小线管，这个线管的功能就咱们说的睑板腺，它是起到一个分泌油脂的作用。尤其是年龄越大，饮食上比如说比较油腻啊，或者是喜欢经常熬夜的，它就会出现睑板腺堵塞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经过医生判定之后可以进行一个热敷，前提是没有炎症的话，然后热敷之后可以在医院进行一个睑板腺疏通，就是我们用那个小镊子给你通一通，起到一个缓解眼干的一个情况。
0: 在家里面我们可以自己测试一下，比如说我堵没堵，
1: 先热敷，热敷之后可以轻轻的挤一下这个眼皮，如果感觉这个就是咱说的睫毛根部那个位置，如果觉得有一层油腻腻的东西，说明可能是轻微有点堵塞，
5: 可以在家 里对着镜子这样稍微扒开眼睛看一下，睫毛根部它是有一排小开口的，其实能看见上面，比如说有一个一个的黄色的小粒儿，那就是我们说的堵住的脂栓。
4: 很多女孩子喜欢画眼妆，眼线呀、眼影呀、睫毛呀，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为了美反而让你的美的持续时间变短了，因为它会加剧你的眼周老化。到了35岁之后，40岁开始发现它上眼皮有色沉了，顽固性的这种色沉，就显得它的年龄更大了。因为眼周皮肤比较薄，画上停留时间太久之后，然后水分的蒸发，然后角质的层的脱落，胶原的流失，都会导致它眼周的细纹增多，色素沉积。我不是很建议女生带妆很久或经常化妆，它反而会让你的美变得更短。
0: 你还有什么就想做的眼部的这种小小的美容？
7: 我做过双眼皮手术，做过两次。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做的不是很好，就感觉只有双眼皮，眼睛没有变大。第二次给我做手术的时候，因为是局麻嘛，他说哎，你的泪腺掉了，我给你挑上去了。
5: 其实这个手术叫泪腺悬吊术，大家可以这样轻轻的摸一摸自己的眼皮，在这个眼皮的这个靠近眉弓的这一部分，可能会摸到一块活动的小的腺体。有些人他的眼睛，他说自己是肿泡眼，他其实并不是说脂肪多多呀，或者这个双眼皮形态不好，他是泪腺掉下来了。
0: 那比如说还有女生为了漂亮开眼角的，就这种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危害，尤其是去一些不是特别正规的医美机构？
4: 其实它只是一个整形手术，只要符合正规的手术的消毒标准，然后手术流程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我听说做完双眼皮的很多人
5: 闭不上眼睛，
0: 对，
4: 因为他把他的上睑提肌提太高了。
5: 就是像我们双眼皮手术后，大家会看见自己闭眼的时候留一条缝，其实这个是正常的。有的医生可能会把这个提肌稍微过度一点，因为防止后期眼皮会下垂。大家术后要主动的练习去眨眼睛，同时晚上如果说眼睛有点闭不上的话，可以点一点那种润滑的凝胶来帮助我们眼睛防止干眼。甚至有些人他长期可能闭不上眼睛，那种可能是手术的失误或者是做的不好，它可能会导致角膜炎，这种就比较严重了。
4: 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他的上眼皮把他的黑瞳遮住一半，爸爸妈妈觉得这个孩子就是眼睛睁不大，就是你可以把他的眉毛按住让他睁眼睛，按住眉毛睁眼睛他睁不开，他可能就是上眼无力。
0: 所有的手术呢都是具备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户外运动的防护，你比如说因为我很爱做户外运动，打网球、骑车、滑雪，我会选择那种特别专业的而且特别贵的那种护目镜啊，就为了保护眼睛。那我们如何选择这些呢？
1: 护目镜它也分很多种，就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墨镜，它可以遮挡一部分光线。一般我们选择墨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深色的墨镜，认准它那个标识 UV40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可以抵抗这个波长400纳米左右的光线。
0: 我看现在好多眼镜上面写了一个 P， 好像就是偏光。
1: 偏光镜主要的意思就是可以减少一部分杂乱的一些光线，尤其是我们开车的时候比较适合戴一些偏光镜，还有就是钓鱼的时候为了看清水下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考虑这种偏光镜。
0: 我其实不喜欢戴眼镜的原因就是很容易有这个鼻压痕，这种怎么来解决呢？小蔡，
4: 还是分情况。首先如果说这个鼻托比较压鼻梁的话，可能跟你的后面的眼睛腿有关系，你可能需要有一个工具吧，或一个弹力套啊，或者什么样的帮助你固定你的镜腿，然后辅助你减轻鼻托的压力，这样的话最从根源上去解决你的眼镜压痕的这一个方式。然后如果出现了压痕呢，我们其实分两种，一种是轻症的，一种是重症的。你晚上睡觉时候肯定不戴眼镜对吧，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发现这个印子就消失了，我们叫轻症的。这种其实就是你只要做好正确的戴眼镜的姿势或配正确的眼镜，或者说可以稍微适当的热敷促进它血液循环，可以再用一些神经酰胺的一些眼霜帮助你去修复这块皮肤。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是长期的这眼镜的不正确，然后太过于重的话呢，第二天还是不能缓解这种重症的一种压痕的话呢，有时候像是多黄酸黏多糖积雪苷的这种乳膏是可以帮助你退红的。还有一部分是色素型的压痕，它就会有色沉，有色沉的话其实可以用一些维 C 或维 E 的乳膏可以适度的缓解。
3: 很多人可能这黑眼圈也比较重，有的人是因为熬夜导致的，有的人是因为气血不足神经的亏虚。我们平时呢可以通过一些代差饮，比如说桂圆温阳的， 然后大枣啊，补气血的嘛，养脾胃的，然后再来点陈皮，然后来点这个玫瑰，然后进行啊一个代茶饮，其实效果也很好。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大家在家锻炼一个就是眼部的一个训练方法。第一个动作就是眨眼，睁眼闭眼，睁眼闭眼。
0: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都没有注意，有一次有一个医生说，哎，你怎么一直不眨眼？他说我观察了你有一分多钟，你只眨了一次眼。大概眨多少次合适每分钟啊？
3: 这个好像也是因人而异的吧。
5: 大家比如说在聚精会神的时候，人容易下意识的不眨眼睛，那我们要主动的提醒自己去眨，也不用说使劲的去把挤眼睛，就轻轻的眨一下就好了。它主要是为了把我们的泪水均匀的涂抹在我们这个角膜，也就是黑眼球前面。
3: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眼部的训练，就是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眼前，然后看着你的手指慢慢的往前，然后再往远，对，前后，对，不用那么近啊，然后再往远伸，这是练我们的前后的距离。还有一个呢，看着我们的手指呢上下动，但是头不要动啊，就是眼球动，哎，往上往下，往上往下，还有一个往左往右，往左往右，哎，
0: 好处是什么呢？
3: 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然后增加我们眼轮匝肌的这些肌肉的锻炼。很多人可能每天早上睡醒以后这个眼睛很肿，大家可以买一点这个冬瓜皮，然后呢买点淡竹叶，然后呢你泡水喝，其实对你这个眼睛的浮肿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0: 有一个偏门的方法，我会用那个女生的那个头绳皮筋，我勒住我的耳朵，然后我大概10分钟，我就明显感觉我眼部的早上的那个消肿，这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4: 有一定，它可以帮助你加速淋巴回流，帮助你面部消肿，
0: 但是不能勒太久。有一次我勒完之后，这边血液不循环，耳朵这边就一直有那个红印儿。对，就是大概10分钟左右。嗯，那么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追求颜值是本能，但健康才是美丽的根基。隐形眼镜需要定期更换，使用前需要洗手保持卫生，但也要注意同时佩戴的时间。如果出现明显的不适，如干眼、眼疼的症状，需要到专业医院进行检查，明确干眼的性质，这样好对症下药。颜值与健康从来都不是单选题，美丽有度，护眼先行。
0: 你没有发现现在小区溜达的时候，尤其那个一楼二楼三楼，你能看见那小孩做作业的时候，那护眼灯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产品特别多。
7: 对，他们现在几乎都是网课嘛，都离不了电子产品啊。而且像家长哄孩子的时候也是说给你个手机啊，你玩去吧。现在好像很多老师上课都是电子的屏幕。
6: 市面上现在出了很多，我感觉是打着护眼的这个名义去卖的一些产品，因为吹的都特别夸张，基本都是成千上万的，这费用其实在普通家庭其实很难接受的。
0: 如果有用的还好，如果没有用的话，那这些网红产品很容易会成为一个智商税。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就是，这些网红护眼产品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是不是呢？
5: 这个我们一个一个揭晓。
0: 比如说我们从那个大路灯开始说，就是我拿我手机在拍普通的灯光的时候是有频闪的，但我在拍大路灯的时候没有，我就认为它对我眼睛肯定是好的。
7: 确实是，
0: 对吧？
7: 因为有很多灯肉眼看不出来，但你拿手机一拍它就频闪。
0: 对啊，
5: 频闪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像有一些不合格的灯具，它存在这种频闪的情况，但是我们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像主持人刚才说，通过手机拍摄我们才能去分辨出来。那么大路灯在这一点上它是可以做到相对的，这个频闪比较少或者没有频闪存在的。但是大路灯它究竟是不是一个网红智商税，我们要分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控制近视的进展，一个是缓解眼部的疲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控制近视的进展呢，大路灯在这方面是没有明确的效果的，但是对于孩子控制眼疲劳它是有明确效果的。像我们建议孩子去每天户外2个小时，其实就是让他去接触这种全光谱的，然后比较均匀的一种户外光。大路灯呢，它比普通的灯相对来说它的光谱是更广的，孩子用的话它是可以让眼睛更舒适更持久的去使用，但它也不是必须的。像我们家庭里如果认为大路灯性价比相对稍微低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开开屋里的顶灯，然后再有一个侧边的一个小的侧的台灯。孩子比如说是右利手的话，那我们这个小台灯就放在左边，让它从这个不挡住的这个地方射进来这个光线，
0: 模拟大路灯。
5: 对，孩子只要认为它是不刺眼，同时也没有说过于昏暗，它是一个舒适的状态，那我们眼科医生认为它就是足够的了。
0: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学习确实就是网课，给孩子一个屏幕，是不是不同质量的屏幕也会对孩子的眼造成的压力不同？
5: 越大的屏幕越远的距离对孩子来说是越好的。像我们有一些小朋友，他在门诊会发现他没玩手机，他也没玩电脑，但是他

0: 就是电子手表，这是比手机更小的一块屏幕，它可能半年都在手表上玩一些小游戏，半年可能就长个100度200度。
1: 那比如说我们一个屏幕摆放的位置亮度这方面有要求吗？
0: 大概就是40厘米左右，其实然后像它的亮度，比如说相对不要有频闪，或者说它的亮度不要过亮也不要过暗，同时要有环境光，不要在一个昏暗的情况下去看屏幕，这个环境和你屏幕的对比度相差不要太大，亮暗的对比不要太明显。同时孩子看这个近处的电子屏幕的时候，他的一个姿势也非常重要，有的孩子他喜欢这样歪着头歪着身子去看电子屏幕，他两个眼睛受到的刺激不一样，那么后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这个眼轴眼球的长短长得不一样，他的度数可能两个眼睛之间相差的也会特别大。
2: 那要是看纸质书是不是也不是相对安全？
0: 首先姿势坐直坐正，再就是我们从小提到的一尺一寸一拳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尺就是我们眼睛距离这个书本大概是33厘米左右，一寸呢就是我们写字的时候手离笔尖大概一寸，一拳头就是我们的胸膛离这个课桌大概一拳头的距离。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家小朋友总是这样歪着身子怎么也调不过来，实际上读写姿势它是从写字的姿势就不正确，他的手可能握笔靠下了挡住这个字儿，他去找字儿的时候不自觉就歪了，那么这读写姿势是同时都要去解决的。再一个就是用眼的时长的问题，我们看纸质书也不是说可以无限的去看的，每20分钟要休息一次。我们经常会在学校里科普3个20的法则，每20分钟的近距离用眼，我们要看20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至少20秒，去放松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里的肌肉，也就是这个小弹簧，它可以有一个弹性活动的时间。
1: 是不是就是如果在一个黑的环境当中刷一个电子产品，对眼睛那个损伤比在日光下或者日常的灯光下要伤害很多倍？
3: 是的，因为黑暗条件下，我们这个瞳孔会变大，变大了之后，很多光线就直接没有保护的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而且时间长了就会对我们这个视网膜，也就是眼底造成一个损伤。
4: 我就是习惯性的把这个睡觉之前刷会儿手机，而且我就侧着往这一边侧着躺着嘛，
2: 很容易斜视这样。
4: 您说的特别对，而且这个时候我已经把隐形眼镜摘了，基本上侧着以后我就这么着这么个距离。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我两个眼睛度数差的特别多。
1: 你在那里眼睛小，还斜视，还那样，对，你就有点像个坏人了。这些都是反面教材，坚决不可取的啊！
4: 我觉得这样确实不好。
1: 李医生呢？您对于我们经常费眼睛的人，对于我们的饮食方面有什么样的营养的建议呢？
5: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啊，我还是要多吃一些深绿色的、深黄红色的呀，还有这个可以适当吃点肝啊，补点维 A。
6: 你可能就今天多吃了，你这一周就吃这一天，那肯定是不够的。你要换着花样，今天吃这种深色蔬菜，明天吃动物内脏，后天吃胡萝卜，你可能每周吃个4-5天、5-6天，这样的话你是不需要额外补充的。那如果因为你工作出差或者怎么样，你可能你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的话，你可以适当去补充一些叶黄素的这种胶囊。
1: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这种网红的产品，像这个大路灯，这是很多家长给孩子买的，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视疲劳，但是它不是必需品。但是还有好多好多产品现在也被很多家长种草，我们今天起底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好不好？我们一个一个说。现在我们舞台上摆的这些就是市面上常见的一些个网红产品，有的呢比较普通便宜，有的呢价格不菲。咱们现在从这边开始说起，这个是我们刚刚见过的防控镜。
0: 对，
1: 你已经说了它的科学性了，不必多解释，这是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用到的，是吧？旁边这个叫什么？
0: 翻转拍。像我们去医院检查，如果小朋友调节灵敏度，也就是他看远看近转换的这个灵活程度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做翻转拍的训练。两副镜片呢，实际上一个是正镜片，就是相当于远视的小朋友戴的镜片，一副呢是这个近视的小朋友戴的镜片。每次正镜副镜转一次，这叫一个来回。像正常的小朋友，他1分钟单眼要达到11个来回，双眼要达到8个来回，这才是正常的。
1: 这个是智商税吗？
0: 这个不是智商税，但是有一些家长也是混淆了视功能有问题和近视防控这两个概念，他盲目的就认为视觉训练能够控制小朋友的近视，或者让他这个已经有的近视度数恢复，这都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视觉训练它也是一种在近处进行

的这种训练，其实如果孩子视功能没问题的话，他过度的训练会造成孩子的过度的疲劳，反而会长度数。所以孩子一定要先去医院去检查到底是不是功能有问题，再咨询。

0: 角膜上，可以把角膜压出一个形状来。这个形状不仅能让孩子看清，还有这个离焦环能控制孩子的近视进展。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前三个，它都是我们专业的医疗设备，
0: 对，
1: 它不是智商税，但是必须遵医嘱去使用，自己不能自行使用。
0: 好，
1: 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大路灯一定程度上呢，它确实可以缓解视疲劳，但是它不能够治疗近视。
0: 对的。
1: 我们再往这边看，这个仪器就专业了，它的名字叫做
0: 补光仪，
1: 是吧？这个怎么使用啊？
0: 它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镜筒，然后小朋友是把眼睛靠在这个镜筒上，然后这边可以调节它的瞳距，就是让里面的光对准他的眼睛。它是通过早晚各照3分钟来相当于补充户外光的。每天正常的户外的要求是2个小时以上，有充足阳光的户外活动，很多小朋友都是达不到的，特别是冬天，日照时间短，然后太阳的这个阳光的强度又弱。
1: 什么感觉呀？
0: 是红光，它其实本质是一种激光，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一线的医疗手段。哦，
1: 那这个我们可以在家里面使用吗？
0: 可以在家里使用，但是一定要遵医嘱。对于它的有效性，其实更注重的是安全性。像小朋友，他一定要先排查眼底有没有病变，再加上每3个月一定要去复查。而且像大家刚才体验到，它的这个光的强度是非常高的，这个仪器是非常谨慎，一定要遵医嘱去使用的。像一些比如说光过敏的小朋友，有抽动症的这些小朋友，或者是眼底有病变的小朋友，都是严格禁忌去使用补光仪的。
1: 所以说你看，网上很多可以随便被使用的，它大概没有什么风险，但是它大概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呢，这些个有一些作用的，通常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使用。
0: 对，
1: 它有严格的要求，
0: 对，
1: 家长不能自行随便购买。
0: 对，
1: 你再看看这个，
0: 这个也是坐到这个读写台的前面。
1: 哎呦，我的天哪！哎，这个我这底下放了一本书，书呢就投在我的正前方了，也就是我不用低头去看。它里面有一个比较柔和的暖光，我觉得第一个字变大了，另外一个我不用低头了，还有一个我怎么觉得字比我平时看书要更清晰呢？这是一个什么仪器呢？
0: 这个叫读写台。首先我们也要给它定个性，它并不是说近视防控的一个仪器，而是缓解视疲劳的一个仪器。它是通过光学原理把我们这个近处的课本拉到大概3到5米以外，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把屏幕呀或者书本它的这个像放到越远，对孩子其实是越放松的。
1: 我现在用肉眼拿着这么看的话，一些小字我是看不见的，但是放在这儿呢，我觉得特别清晰，对眼睛的这个损伤感觉不累，
0: 对，比较舒适的，可以持久的去看，所以它是防止孩子从底下偷看的，有一些自己的小巧思。
1: 这个不是智商税，因为这个我一用，我明显感觉很舒服。这个可以防止孩子，比如说，是但凡网上那些被疯狂案例种草的，它呢可能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大概对于孩子的眼部的缓解疲劳以及近视没有太大的帮助。但凡有特别明显效果的，都是医生要去指导使用的，自己不能使用。我明白了，谢谢，谢李医生。好，今天呢关于眼睛我们又学到好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孩子看电子产品，尽量选用大屏幕，室内的灯光一定要充足，记得遵守20/20/20的护眼法则，读写保持好一拳一尺一寸的坐姿，搭配双光源照明，连续用眼不要超过20分钟。市面上的护眼器具，我们按需合规挑选就好。真性的近视是无法彻底治愈的，不要被夸大的宣传误导。各类仪器只是辅助，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才是防控近视的核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的孩子减缓眼轴变长。记得定期带孩子复查视力，及时调整我们的配镜方案，全方位的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一定要从小意识到保护好眼睛，不要在将来我们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追悔莫及。我觉得祝愿大家都能够每天看见清澈的美好的世界。再次感谢一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有趣的分享，谢谢，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探究竟，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演员周铁做客群英会，
1: 阴暗心狠手辣，你听到不会生气吧？啊，
2: 我是心慈手软。
0: 歌手出身，转行演员，
1: 当过歌手。
2: 对，
1: 那你将来会不会梦想的塑造一个这个歌手的形象，万人演唱会？
2: 其实百人就行，不用万人。
0: 相声段子别出心裁，
3: 咱中国足球现在排名听说是90多名吧？
4: 啊，是。
3: 哎，要是天天踢的话，
4: 怎么着？
3: 有个一年半中国足球世界第一。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0: 两个家庭。
6: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8: 爸，哎，爸，爸。
0: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9: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1: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2: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0: 相守温暖余生，
13: 我是马坤，这辈子只爱这。
14: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5: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16: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7: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0: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你干什么呢？
1: 你真美。
2: 明琪，你什么时候那么油嘴滑舌了？你好讨厌呢、啊。
3: 跳。
2: 讨厌。
3: 华莎，干嘛呢？你们俩给我分开！分开，华莎！张明熙，你多大人了？我跟你说话你听不听得懂呀、啊？
1: 不是，
3: 我昨天跟你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这个离婚证才能让你们俩在一块儿啊？
1: 觉得我对华莎太严，
3: 我说了没有离婚证，
1: 如果我没有当时对他的那种情况的话，
3: 我是不会答应的。真是，我
1: 明白，我现在知道了，华莎是一个好人，我知道我伤害了他，我
3: 一定，你是伤害他了。我告诉你，
1: 放心，我会给他一个，
3: 你现在跟他很好，你认真去干
1: 离婚，我一定给他一个很好的交代。
3: 你甭跟我说这个，我就借离婚证，我才让你跟他在一起。行了，出去吧，快走，赶紧走。回来呀，你干嘛呢？
1: 那个我包衣服，
3: 给你三秒钟，快点啊。
2: 明琪，
1: 哎，
3: 哎呦，别磨叽了，出去。
1: 不是你，
2: 小敏，
3: 干嘛呀？
2: 讨厌。
3: 我怎么讨厌了？
2: 你坏了我好事儿，
3: 全世界就你认为这是好事儿，你都喝成什么样了？进去，跟我进去，快点。

0: 快点啊，德德，来不及了啊！来，妈妈早点给你准备好了。哎呦天哪！来，赶快，赶快！你怎么就穿这个呀，多多？就换衣服呀？你昨天犯的错我还没说你呢啊！赶快给你十下，数十下，赶快换衣服。行，你就这样哈，你就这样走，咱们就这样走。帮我拿着钥匙，走，来，走吧。多多，多多，多多，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要去你自己去你的破医院，我才不去呢。
0: 我数三下，把门打开。一、二、三。赵远，妈妈态度不好，妈妈给你道歉，好不好？多多，开门，开门。妈妈没带钥匙，快开门，多多，听话。

喂，物业，啊，我是那个58单元602，你们那儿有没有我们家的钥匙啊？我们家小孩他把我反锁在外面了，钥匙在里面呢，你能帮我开下门吗？啊，开锁公司？那行，那你帮我联系一下，好吧？好，谢谢。

0: 喂，何健，多多把我反锁在外面了。我今天去不了医院了，麻烦你那个能不能到医院帮我把那个昨天我没弄完的那些病历帮我拿到家里来。我今天看来得在家陪多多，他现在不愿意到医院去了。啊，谢谢你啊，我到时候把那弄完了，你再帮我送回去一下。好，好，好。
1: 师傅，能不能快一点？啊，好了好了啊，马上就能打开了。
0: 那我帮忙吗？不用不用。多多，多多，哎，开了开了。多多，多多，多多，开开门，多多，多多，妈妈今天不去上班了，妈妈在家陪着你好吗？ 多多，开开门啊！多多，不开！你走吧！医院忙你的吧？我都要收我医院，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孩子把门反锁了。原谅妈妈好吗？多多，开开门！多多，对不起，妈妈跟你道歉，妈妈没有考虑你的感受，原谅妈妈好吗？多多，求求你了，多多，给妈妈开门啊！多多。
2: 多多，你走吧，我照样要待会儿。朋友，开个门吧。你跟妈妈起矛盾了是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跟叔叔说说好吗？
3: 你和他们一伙的，别走。
2: 什么呀？我跟你才是一伙的。哎，今天那个真人 CS 半价，咱们去发泄一下啊。烦死了！你们等我走。
4: 师傅，麻烦你把这个门打开。
5: 不要，麻烦了，你们，我就从楼上掉下去。
4: 多多，不开，不开，多多，我们不开啊！你千万别跳，多多。
5: 你让他先冷静一下。
4: 多多，咱们不开门啊！
5: 你们等着我走。先别理他。
4: 不会有危险吧？
5: 没事儿。哦，对对，那个多少钱？100。好好，谢谢啊，谢谢。你先忙，我们先走了。
4: 好好好。
5: 之前有件事儿一直没跟你说，但我觉得现在应该要告诉你。
4: 什么事儿？
5: 多多他没有胃痉挛，他是装的。
4: 你说什么？
5: 之前到医院去查点洗胃什么的，那也是都是他装的。估计是他之前看到他受伤了，然后你们回来照顾他，他就觉得自己装病，你们就不会离婚。
4: 赵明奇知道吗？
5: 他知道。
4: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还让我带着孩子去医院，还吃那么多药？
5: 他没法说呀，在急诊室你忙里忙外的，孩子受了那么多苦，他没法告诉你。不过你放心吧，他跟我说了，你给我的药我也没给孩子吃。
4: 你是我都对孩子做了些什么？
5: 你先别难过，你也别着急。我想呢，多多他不是恶意，他就是用错了方法。我觉得吧，诚实是最上策。孩子大了，你告诉他什么，他都能理解。再说他不是也撞见了那个老赵跟华山的事吗？这个时候，我又把他当做是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平等的对待，他才不会觉得自己被骗啊。
4: 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他还在里面。要不叫苗苗来试试吧。有用吗？他不是心理咨询师吗？上回有一个监狱里面的小孩眼睛受伤送到医院来，就是他给心理辅导的。我给他打电话了。
6: 早啊！我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可以出门。
7: 那个，我买点早餐，这个呀，可能得放在那个碗里边，不然那个塑料盒子呀，时间长对身体不好。
6: 行了行了，我来吧，洗手吃早饭。

0: 包一个蛋。
1: 多多啊，小姨来啦。多多，多多，你说句话。多多，你别吓唬妈妈。多多啊，我听说阿根廷队和巴西队10月份要来北京比赛了，内马尔、卡卡和梅西都要来，到时候我去搞两张票，咱俩一起去看呀。我跟你说，我可喜欢内马尔了，年轻又帅，他的传球和任意球那简直是神了。哎，你说梅西这次会不会和世界杯一样那么衰呢？
2: 你瞎说，梅西是没有人能超越的，他第一个查莱斯斯的非法最佳球员。
1: 多多啊，要不然咱们打个赌吧，反正你妈是不懂球，他就算了。何叔，你觉得呢？你觉得谁赢啊？
3: 哦，肯定是巴西队赢。
1: 多多，你觉得呢？
2: 我是阿根廷的死忠粉，你说呢？
1: 多多，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看内马尔有伤，卡卡的年纪又大了，我也觉得是阿根廷赢。你说咱俩怎么那么默契呢？你上次去 4S 店打怪兽的时候，你前锋我断后，把他打得落花流水，片甲不留，咱俩太厉害了，是不是？多多，我觉得你是对的，对，不开门，坚决不开门。
4: 怎么能开门呢？一开门不就见着他们了吗？
1: 咱们不理他们，不喝水，不吃饭，不上厕所，咱们憋死他们。
5: 我今天早上走的早，他都没到现在没喝一口水呢。

0: 哎呀，哎呀，我好想上厕所，哎呀。
1: 多多，你看你这一上午了也没上个厕所，也没喝个水，要不然小姨给你递进一瓶矿泉水吧。那个，你把水喝了，这空瓶子还能留着救急，是吧？哎呀，可是我一给你递水，你就得开门，你一开门呢，你就得看他们，要不然你给小姨点建设性的意见，咱们能把你这个三急给解决了呢？你给小姨点提示啊。

0: 赵明奇打电话吧。
1: 啊，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0: 赵明奇毕竟是多多的爸爸，在多多心里他很爱他爸爸，可是他又觉得他爸这次确实做错了，因为你他特别生他爸的气。你说一个小孩儿，你们让他心里承受这么多，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得自闭症啊。
1: 不行了，就打。

0: 我们出事了，快点！好，行，那我马上回来。
1: 怎么了？
0: 说多多那块出点问题，我要回去一趟。
1: 那个
0: 这样，到时候我们电话联系，好吧？
1: 没关系，你快回去吧。
0: 回去吧。
1: 小心点开车。
2: 我会的。

0: 我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多多，我是爸爸。
2: 多多，爸爸回来了。
3: 我只要老爸。
1: 姐，

0: 那个姐，我知道你现在挺为难的。
1: 我的意见是吧，该离呢还得离，但咱们得从长计议，怎么也得先给小孩有个心理建设吧。你看，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啊，那个，要不然让赵明奇先回来住一段吧。

0: 爸，你为什么骗我？你说了，我们都不会分开。
1: 朵朵，你恨爸爸吗？其实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恨爸爸。别说你了，连我也恨我自己。但是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知道一点，这次的错误呢，是由于爸爸造成的，跟妈妈没有关系。妈妈没有犯错，妈妈是无辜的，知道吗，儿子？你知道有时候啊，你像爸爸，我们这些大人，有时候总是在你面前说，啊，多多你这样做不对，多多你那样做不对。其实大人也同样会犯错误。尤其这次爸爸犯的错误很严重，真的，儿子。儿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我现在只想跟你说的一点就是，爸爸非常非常想改正这个错误。你知道，儿子，这个家对你、对我、对妈妈、对我们三个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谁也不可以失去它，是吗，儿子？谢谢儿子。那你看这样好不好？爸爸陪着你一起，我们先给妈妈道个歉，好吗？妈妈本身已经很难了，我们不能再让妈妈伤心，能做到吗，儿子？我希望我们两个人携起手来，为了我们的家，为了你，为了我。

0: 妈错，原谅妈妈好吗？妈妈以后再也不逼你了好吗？再也不逼你，不强迫你了。对不起，爸爸妈妈都对不起
1: 妈妈。
2: 哎，多多的事儿顺利解决了，希望夫妻俩的关系也能够好转。
3: 什么？
2: 我说希望我们夫妻俩也能够好起来，能够顺利解决啊。
3: 好，好什么好？剩下的得去民政局解决。
2: 哎，你怎么这样？一般人都劝和不劝离呀。
3: 我这是心疼我姐，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她什么时候真正快乐过、轻松过？人家说了，老生气得得癌症。
2: 你这是心疼你姐还是咒你姐呢？
3: 我呸！你怎么那么会挑事儿啊你？
2: 清官难断家务事，好吗？而且再说了，老赵很努力在做出改变，为什么就希望他们离婚呢？哎，不过话说回来，你的那个谈判技巧挺好的。
3: 那是，我是著名心理学家，好吗？
4: 著名的。
2: 行，反正今天时间也还早，那我就请著名心理学家吃顿饭吧。
5: 既然你这么慷慨，让你请我吃顿好的是势在必行了哈，狠狠宰你一顿。
2: 哼，我先说好，你别想歪了，我单纯只是对你的专业表示敬佩啊，包括上次你那个监狱的小孩，你也处理挺好的。
3: 切，吃饭就吃饭，我没想那么多。
2: 行，你点得出来，我就付得起。
3: 你说的啊。
2: 啊，
3: 走啊，
2: 走啊。

0: 姐，给我做两个，好不好哈？
1: 干嘛就吃这个？
0: 要甜的咸的。对啊，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2: 我要甜的。这个怎么了？你不是随便点吗？你付账就行了。
1: 那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你就吃这么随意的东西啊？
2: 这个很好吃的，这是这儿最好吃的小吃了，我从小就吃。你吃甜的咸的，你有没有忌口？
1: 我没忌口。
2: 他要咸的，我要甜的，大姐。
3: 好。
1: 能加蛋吗？
0: 蛋没有了。
2: 这不能加蛋。
1: 怎么不能加蛋？这就是饭团夹蛋吗？
2: 这个不是饭团，这个叫滋饭。
1: 我在台湾上学的时候，天天吃这个饭团夹蛋的，怎么不能加蛋呢？
2: 这个不能加蛋，这个叫滋饭。
1: 在哪个地方叫的名称或许不一样，但是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不是饭吗？这不是一团吗？这就是饭团。
2: 和你吃的饭团不一样。付钱。
1: 多少钱？
0: 6块钱。
4: 你怎么不吃啊？不好吃啊？
1: 你怎么那么没有追求？我请你吃个饭，你就吃一个饭团？
4: 人家那个身家过亿的还吃路边摊呢，何况你啊，挑三拣四的。
1: 咱身价虽然没有过亿，但是也请得起超过路边摊预算的东西，对吧？而且你如果真的这么爱吃饭团的话，我欢迎你来到台湾的台中。哎，它有一个叫海盗饭团的，里面什么都有，有生菜，有蛋，有火腿，有培根，还能放加干贝，一个得有3斤重，恨不得吃死你。
4: 你别跟我说那有的没的了，你还得上台湾去。嗯，
2: 太冷了，你要不然你给我打个车吧，你请我打个车行吗？咱别的公共区了。
1: 行啊。行吧。打呗。
4: 你咋呀？
1: 不是，我没有打车软件啊，这路上都没车的，你赶紧把手机拿出来打车呀。
4: 我也没有。打车什么打车软件？你在马路上伸手，你说着来了呗。

0: 伸一只手，是谁伸两只手？
1: 大姐，这都没车，咋怎么？
2: 你站马路上伸手，那叫

0: больше.
1: 马上要开学了，而且天也凉，你记着啊，给多多那个校服里边啊加一件毛背心，然后提醒他，如果中午热的话呢，就把毛背心给脱了，别露出那个毛背心啊，不然老师又该说他不穿校服了。我们把手续办了吧。
2: 因为我不希望华沙总是利用你和孩子来做文章，我想可能我一个人了以后，许多问题都会非常好解决。好，
3: 那你看最近你什么时候有时间？那就按原计划，头天都能开学。我查了一下，我上午有手术。
1: 那就下午。行，那下午2点，我在停车场等你。嗯。

0: 喂，
1: 莎莎。
0: 明奇，你在哪儿呢？那个多多没什么事儿吧？我挺担心他的。
2: 我在家呢，多多呢去检查了，不太好。
3: 大夫说他的胃可能有一些问题，还要再检查。
2: 我现在是从楼上下来了，出来买点东西，然后抽空给你打个电话。
0: 明奇，我想你了。
2: 是这样的，刚才呢，我和苏然谈好了，明天我们两个人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0: 这么快？
2: 另外呢，你把你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户口本准备好。
0: 干嘛？
2: 后天下午我们去民政局把结婚证领了。
0: 姐，你不是在骗我吧？
2: 我就是觉得太仓促委屈你了。
0: 明姐，这种事情我觉得咱们两个应该当面去聊吧。你在哪儿呢？我找你去。
2: 现在不行，因为多多不舒服，他一直哭着喊着要我跟他在一起，他一分钟都不愿意离开我。这样吧，因为这两天呢公司会特别的忙，所以后天下午可能要你自己到民政局，我没有办法去接你，你看行吗？后天下午2点，我准时在那儿等你。
0: 哦，没事儿，那个，那你忙你的，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啊，一定要注意休息。后天我到你单位找你去。拜拜。

0: 是男戒吗？
1: 这个是一对的情侣对戒。哦，
0: 你说我该向他怎么求婚啊？想想我都紧张，太紧张了。哎，小明，你知道吗？以前看电视上那些求婚的桥段，我都觉得太俗了，好吗？如果是我，我就喜欢那种出其不意的。两个人就在路上逛着街，突然之间他告诉我：“哎，姑娘，你掉东西了。”然后你一扭头，地上放了一枚钻戒，一枝玫瑰花，四周所有的人突然出现出来给你鼓掌，然后他们一起分享你的幸福跟浪漫，你知道那份感觉吗？鸡皮疙瘩都能起来。
2: 哎呀，
0: 如果我要是正经跟明启求婚好吗？我说明启你掉东西了，他一扭头，哎，不行不行，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女孩，我怎么能这样啊？
2: B，
0: 求婚穿什么呀？哎，我要是穿婚纱是不是太隆重了？
2: 黑色肯定是黑色。小敏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在这晃来晃去，我就懒得搭理你。你说有一个女的跟男的求婚，你们像什么话？爹不爹范儿啊？再说他一二手男，值得你为他这样吗？啊，他头天跟他老婆离婚，第二天跟你结婚，老婆得多受刺激，太过分了。
0: 二手怎么了？你没听过一句话吗？离过婚的男人最疼女人了。哎，二手就是好，我还就喜欢二手的。怎么了？
3: 吴正明，跟我们回声看。
4: 好，现在屏幕上有八个号码，告诉我四个，翻开之后这四样奖品就不属于你了。先来说说你的第一个号码。

0: 林琪，他怎么在这儿？
1: 苏然姐，你是来见证我们的幸福的吗？什么意思？你是想把两件事情一起办了吗？行，走。
2: 苏然，
0: 放开我！
1: 苏然，你听我说，
2: 什么叫两件事一起办啊？
1: 华商，我不想再演下去了。我今天叫你们来。 就是有些话，我想大家当着面把它说清楚。华商，我问你，前几天你是不是当着我们的面，你说过那份购房合同上之所以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是因为你伪造了我的身份证，你还模仿我的签字，还伪造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对不对？你不用考虑，你也不用假装不承认。 这些东西现在都在我的手上。虽然我知道你在他那儿看过一份购房合同，上面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所以那天晚上回来你非常生气，我们俩人为此还发生了剧烈的争执。直到前几天，我实在对他忍无可忍，我到他们家去找他算账的时候，他还拿出这个东西来忽悠我，我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你要知道。 我的身份证一直在我的身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而且连签字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我也不可能去。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搞的鬼。我跟你说过，我曾经给过他50万，我那么做就是为了想跟他做个一次性的了断。但是我没想到，他就是利用这个，然后做了一个套，设了一个局。他为的就是想冤枉我，想刺激，然后让我们两个人分开。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我根本就不知情。 其实华商这种事情你还做过很多。你在河边被打劫，包括你割腕自杀，还有你暗地里跟踪我到了披萨店的门口，你看到苏然出来了，看到我儿子出来了，你就拼命的扑上来，你亲我，对不对？你这一切都是为了演给他看，演给我们看，是你在演。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让苏然恨我，让他离开我，对不对？然后你好单独的占有我。 说的有错吗？可能所有的这一切，只有你母亲的死不在你的计划之内。我真的想不通，那么善良的一个老人，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一个工于心计的女儿？抱歉，虽然我今天又骗了你，我叫你来不是要跟你离婚，我是想大家都在这块把这些话说清楚。我知道在你的心里面。 我就是一个被女人禁不住诱惑的男人，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绝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我绝不是那种为了新欢可以忘记跟自己同甘共苦这么多年。

0: 可以抛弃妻子的无耻之徒，我不是那种人。
1: 张明基，你这几天都是在骗我。
0: 对，我在骗你。马少阳，告诉你，如果你再骚扰我的家人，如果你再纠缠我，我就去告你。但你伪造身份证这一项，就可以被判3到5年。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你那个律师。
1: 你混蛋！
0: 随便你。你记住，所有这些证据我会妥善的保留。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苏然，该说的话我都说了，该做的事情我也做了，我们之间的事，我等你决定。

0: 可算是回来了。你们俩去哪儿狂欢一晚上，庆祝一晚上呀？
1: 你俩房子不还没下来吗？这就算是你们暂时的新房吧，我就去朋友那儿过渡一下。我问你呢，那对你怎么一个人呀？赵明奇没跟你回来啊？
2: 我们分手了。
1: 啊？分手？你们俩什么节奏啊？这才几天，都多少分了？不是，他不是跟他老婆离婚，昨天跟你领证去了吗？你们到底又闹什么呀？
2: 他骗人，他压根就没跟他老婆离婚。
1: 没离婚？为什么没离呀？你们俩都说什么了？你告诉我呀。
2: 他就是想当着我的面向他老婆表忠心。对了，他老婆也去了，他当着他老婆的面把我说的一文不值，让我彻底死心了。
1: 这两口子真是太恶心了，什么人呀？之前他老婆把你当众逼到死角，现在他又把你当成试金石。他们俩还真是一家人，太狠毒了。你还
2: 别说了行吗？我都够烦的了。小明知道吗？在民政局那个门口看到他们俩那个嘴脸，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可恶，我太不值了，我怎么那么傻。
1: 你这就对了，这男的心机太重了，翻脸比翻书还快。这种二手男不要也罢。嗯，
2: 是啊，我也不想再跟他们纠缠下去了。这么个男人，我就算得到了，以后也会无穷无尽的烦恼。
1: 没错，你总算想明白了。
2: 我心里难受，难受。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爱的那么深，我真的什么都没了，没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觉得我以后都不可能又幸福了，你知道吗，小敏？
1: 不会的。我告诉你，你现在才是走向幸福的第一步，离开错的人才能走向对的人呢。你以后一定比现在幸福100倍，必须幸福100倍。

0: Awesome.哇塞，老妈，你的手艺像坐火箭一样飞涨，
1: 真的太棒了！我是照着视频做的，比做白内障手术都要精确，色香味俱全吧？
0: 嗯，
2: 来
0: 吧，这个。嗯，妈，我给你个 yes， 恭喜你过关了！
2: 耶！
1: 妈妈下载了一个视频，里面做什么的都有，我以后变着花的给你做。
0: 好，妈，我们数学老师说要买新学期练习册。
1: 好啊，下了学以后我带你去到哪个书店。
0: 我不记得哪个路了，有个教育书店。
1: 嗯，
0: 我爸知道。
1: 那叫你爸带你去吧。
0: 嗯，
1: 顺便看看奶奶。我还有别的事儿。
0: 嗯
1: 嗯，来为咱们的鸡蛋饼成功干杯。
0: 爸，不对，老赵，今天的任务失败，没能把你和妈叫到一块儿，严重的失败啊。
3: 哪有那么简单啊，小赵同志。来记你的眼睛吧，喝完以后疼了多长时间了？嗯，所以说啊，想让你妈原谅老赵，没那么简单。
0: 你们俩的误会，不是已经消除了吗？
3: 老话说啊，谋事在人，但这成事呢，在天。儿子，我还得拿你的眼睛说事。眼睛磕完了，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你也会忘记的。看这儿呢，这是什么？
0: 心啊！
3: 如果这里边要是受了伤啊，面儿的好，绝非一朝一夕。
0: 爸，可是我没受伤啊！
3: 哎呀，就这，没说你是外伤，我说的是内伤，知道吗？
0: 内伤？那我也没有内伤。
3: 长大你就有了。
4: 换了发型，换了心情，姐，剪得还满意吗？
5: 都快认不出我了，还从来没留过那么短的头发呢。很好，很好，谢谢。
6: 哎呀，先生你好，请问想要什么花呀？
3: 啊，没事，我们俩人随便看看。
6: 啊，
3: 那咱们这儿有没有那种就是花期比较长又好打理的那种花？
6: 有的。

0: 你就是说我如果入个四五十万，我就变成百八十万了，
1: 资产立马翻倍啊！
0: 啊，大董，那咱可就是一言为定，我老马就义无反顾了。

0: 老爸，你来我的公司，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啊！大家都是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也可以来我公司入股啊。
1: 哦，那我怎么个入法呢？
0: 我张大东是爽快人，你入股多少，我送你多少；你入10万的股，我送你10万。

0: 妈，哎呦，给您惊喜，给您惊喜，
1: 给您买东西了。
0: 对呀、啊。
1: 行了，嗯，心里还有我
0: 吗？怎么能没您呢，妈？我们没有谁也得有您呀，您是我们大伙的爱家，对不对
2: 啊？
0: 是吧，妈？您看，我们到那个超市专门给您买了好多好吃的，也不知道什么您喜欢，反正我们觉得好就给您买了呗，对不对？
3: 嗯，奶奶，
4: 嗯，我想吃东西。哎
5: 呦，你看，奶奶都给你准备了，等着啊。
4: 臭小子，就知道吃东西，不得给我！
6: 把奶奶哄高兴了，听见没有？啊。
0: 零食啊，听见没有？那个妈，妈，那个反正都我给您搁那个屋里边了啊。那个您回头想吃，您别忘了。
7: 奶奶，你等我了。
0: 跟奶奶好好说话。
8: 苏然呢？啊，他怎么不来？
0: 苏然，我们去那个超市给您买完东西以后，我跟你说啊，苏然去保姆市场了。他说啊，一定要给您找一个特别可心、特别好的一个阿姨回来。
8: 行了，你别护着他了。你说有他这样的人吗？多多不懂事儿也就算了，他大人他也不懂事儿啊！我孩子敲他临走也不跟我说一声，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你说有这样的人吗？
0: 不是妈，这个跟苏然没关系，苏然没错，他没接您电话是因为当时在手术，他接不了，而且孩子是我领走的。妈，我给您鞠躬，给您鞠躬。
8: 行了，你行了，你别在
0: 公知道吃呢。
7: 奶奶啊，我们特意请您来的，
8: 干嘛呀、啊？
0: 我那个儿子，我儿子那意思说。他妈妈今天晚上呢，给您订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我们现在特意来接您，咱一块儿出去吃饭去。
8: 我不去，我在家
7: 吃。奶奶，妈呀，
0: 妈呀，妈呀，您快去吧，
7: 奶奶，
0: 妈呀，
8: 拿衣服。
9: 喂，您好，请问是法律咨询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是这样的啊。
10: 妈，妈，
8: 啊，回来了。
7: 妈，妈，觉得这只花好看吗？
10: 好看呐，是你送给我的。
7: 不是，我爸特意给你买的，荷兰进口。我爸说这只花的名字叫风信子。啊，你知道这只花的花语叫什么吗？
10: 什么？
7: 对不起，请原谅我。
10: 赶快洗洗睡吧啊，明天要上学了。
7: 哦，哎，
0: 多多，哎，这个发型挺好看的。嗯，

0: 你这男的是干嘛的？
1: 鹏哥，我们这儿常客，每天带的女人都有钱，问男的问女的。

0: 通告啊，通告，关于眼科主任苏然迟交医生考核资历的通告。
1: 造成台湾籍医生在本院非法行医，致使医院被卫生局通告批评，扣分。
2: 何健停职留薪，对眼科主任苏然给予记大过处分，扣除6个月奖金。
0: 6个月啊？啊？你不觉得这惩罚有点太严了？哎，小心点啊！天后来了，今天肯定是黑脸，谁干不好事儿，吃不了兜着走。
2: 严谨的天后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啊。
0: 林姐，你这是幸灾乐祸。
2: 我幸灾乐祸什么呀？我这是打抱不平。这再说他平常评不上副院长，也没我的份儿。
0: 哎呦，真酸。
2: 哟，来了。
3: 早。
2: 哎，主任，
4: 主任。哇，你发型真好看。
5: 真的。啊。哎，脸色不太好，昨天没睡好觉。
2: 啊。啊。
5: 准备一下，马上查房啊。哦。
0: 他还不知道吧？
1: 不可能呀，网上都出来了，天后管行政，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0: 你看他跟没事人似的。
1: 对，好奇怪啊。
5: 哎，走，查房去。
2: 哎，好好好。
6: 黄总啊，其实买卖不成仁义在嘛，是不是？对，咱们还是朋友嘛，啊，您是我，哎，来进来，您是我的老师，是不是？有什么我做的欠缺的地方，您还是多原谅，是吧？多指点指点我，嗯。哪，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那个，哎，我跟你说啊，那个黄总，我知道你爱喝茶，我专门给你备好了10000多块钱的茶。4两，我这满城就找着这4两。那行，那个抽了空我给您送过去，好吧？啊，哎哎哎，那就这样。
7: 天平律师事务所的催款信，咱们欠商业银行的利息3个月没还。
6: 怎么了？这不就60多万吗？还吧。
7: 哎呦。咱们去年年底一次性买了10台车，当时账上的流动资金就不多了。徐总说，银行得先缓一缓，等今年郝家的预付款到了再给银行付。谁知道？你看，
6: 不是，那就付呗。
7: 哎呀，又赶上月底了，又该发工资了。
6: 不够了。
7: 哎呀，不是，我是说，咱们新招来那10几个司机，一天什么活都没有，那工资还照发呀？
6: 行吧，这事儿我再想想啊。
7: 那好。

0: 来，
1: 哎，谢
0: 谢。哎，毛哥，来坐。
2: 那什么呀，就那个50万的事儿，现在解决了没有？
3: 哎呀，这不是刚过完年吗？所以真的挺难的。
2: 现在是这样，这不这个月呢，咱们那工资又拖欠了，已经有几天了，这人心呢都有点人心惶惶的，而且又是刚过年，下面这些司机开车都是养家糊口啊什么的。
3: 是，所以说我现在不也在想办法呢吗？
2: 那就这样，年轻，现在呢咱们下游公司的那租金不是已经支付给他们了吗？现在他们也答应我，就说的把这钱再返借给咱们
3: 啊，
2: 但是呢就需要你呢打一个个人借条，这样主要是避免双方公司财务上的一些个纠纷啊，我呢个人再出个担保，就把这钱先拿出来，反正解燃眉之急呗，你说呢？
3: 哦，那也行，那把这钱拿回来，先把工资发了呗。
2: 是是是，要不然我这都不敢面对他们。
3: 行，那我先写个借条。哦，对了，那这个利息怎么算？
2: 按短期贷款，现在等于是行规是3分。那我觉着，毕竟大家常年合作，我看能不能谈到2分。现在还没完全说应，你利息。你要不利息你就空着先，我跟他谈妥了之后我填呗。
3: 啊，另外那个你催一下徐总啊，把那些应收也赶紧收一下。
2: 行，
3: 是吧？
2: 行行。

0: 手术以后眼睛疼痛是正常的啊，手术很成功，我刚才都跟你说了。
1: 谢谢主任。
0: 哎，那个滴眼药水的时候啊，记住离眼睛稍微远一点，不要感染了哈。
1: 啊，好的。
0: 放心吧啊，把心放到肚子里。好，
2: 慢点啊。
0: 有事儿。
2: 医院网站上通告你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 你说这也不全是你的错呀，这院务给的处罚也太重了点吧？
0: 按规章制度处罚合情合理。
2: 哎，主任，我就为你打抱不平啊！你说这何健自己的事情自己不上心，还连累你。哎，平时你对他挺不错的呀，这关键时候人就没了，装聋作哑躲清静啊？
0: 没有的事儿。哎，你的那个课题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我这不一直都等着你呢吗？
0: 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了，课题已经批了，资金也到位了。哎，这可是正经事儿啊，你得上点心，把你经手过的相关的病例资料给准备一下。
2: 嗯，
0: 年前我太忙没顾上，从现在开始咱们俩抓紧时间把这个课题做好啊。
2: 哎，行行。
0: 有信心吗？
2: 有。
0: 我接个电话哈。
2: 哦，那行吗？
0: 好好好。
2: 哎，嗯，新发型不错啊。
0: 哦，你也换了啊。喂，你说。啊，哦，好好。好，我就下来。
3: 何倩，怎么不进去啊？几天不来，找不着路了。
4: 没有，我是担心进去之后他们又问东问西的，我嫌麻烦。
3: 有什么事儿？
4: 我在医院的网站上面看到院里面对你的那个处置通告嘛。
3: 就这事儿。
4: 说实话，我挺内疚的。早知道我就不让你扛这件事情了。哎，你说我去找院长谈一谈呢？
3: 不用，都已经宣布了才把你给搭进去。再说不当副院长我挺高兴的，我现在照顾多多我都忙得顾前不顾后了，再当上副院长那么多行政工作我哪忙得过来呀。比起行政工作我更愿意做业务，更单纯，你说呢？嗯，
4: 是，当然了，如果说到做业务，有谁比得上眼科第一把刀啊？
3: 别拍马屁啊，就这事儿。
4: 老赵跟多多最近怎么样？
3: 他没告诉你吗？
4: 什么呀？
3: 民政局的事。
4: 民政局什么事？
3: 他把我们华沙都约到民政局门口，当着华沙的面把华沙一次次设的圈套，他又一次次怎么上当都说了一遍。而且他跟华沙说，他要是再纠缠我们他就去告他。
4: 行啊，这都像个爷们儿啊，诚实为最上策，挺好的。
3: 是啊，我也觉得挺好，反正总算这块石头落了地了，之前我老觉得心里都压得喘不上来气。最近啊，我自己一个人带多多，我才知道带一个孩子比我想象中难多了。以前我从来都不管，都是张明启一个人管，他也挺不容易的。哎，你知道吗？我现在会做饭了，多多培养的。
4: 真的啊？嗯，
3: 我现在特别享受当母亲的感觉。嗯，哪天我做给你吃，好不好？
4: 好呀。
3: 哎，要不我请你吃饭吧？
4: 不行。到现在都觉得内疚呢，要不庆祝你心情好，我请你吃饭。
3: 你这个停职停薪的下岗工人，怎么能请我呢？
4: 我不喜欢你这种鄙视的态度。等你下班之后，我请你吃饭，就这么说定了。我在门口等你。
3: 好好好，好，谢谢。
5: 香蕉，
3: 哎，莴笋，莴笋来一个，
5: 好吧。
3: 嗯，哎，小白菜怎么样？爱吃吗？
5: 来一个吧，
3: 来一个哈。西红柿，你看，哎，你看这西红柿挺好的。嗯，
5: 妈，嗯，奶奶说了，西红柿不能买好看的，嗯，好看的都是拿化学肥料催的。
3: 啊？哟，这个个都挺好的，这都是催的呀。
5: 奶奶说了，买菜得早点，剩下的全都不好的了。
3: 早点哪有时间呀？又得带你上学，又得上班的。这个呢？
5: 这西兰花是花还催的吧？
3: 我看它也挺好看的。 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敢吃，太可怕了。走。
1: 多多把门关上。
6: 晚了，谁家炖鸡汤？味儿都是谁家的？
1: 嗯，还真是，我也闻到鸡汤味儿了。
6: 想吃鸡汤啦？嗯，
1: 妈妈照菜谱给你做啊。多多同学现在已经彻底激发了妈妈做饭的热情。我这边跟张敏阿姨学了一个红烧肉呢，我待会儿就做给你吃。啊，
6: 等你做完了，我已经饿着了。哎呀，还不知道能不能吃呢。
1: 你不要对我那么没有信心嘛。啊，
6: 妈，啊，你过来。咱们怎么办啊？
1: 怎么办？喝呀！
6: Yes， 太棒了！今天终于能在家里大吃一顿了。
1: 来，这是你最想喝的鸡汤。嗯，看看放了多少鸡块。
6: 好。
1: 好喝吗？
6: 好喝死了。
1: 小馋猫。嗯，看你饿的。好吃吗？
6: 嗯，老爸做的饭就是好吃。
1: 老妈会超过老爸，
6: 总有那天。嗯，
1: 好，那你爱吃。
6: 妈，你这说。

0: 哎，
1: 喂，爸。
0: 啊。
1: 告诉你个特大新闻，
2: 我妈又唱歌剧了。
0: 真的？
1: 我来听一下。听到了吗，爸？
0: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1: 我挂了啊。
0: 哎，行吧，好儿子。

0: 滚让你浪！老子给你钱花，就让你在这鬼混啊！走！
1: 不是，大哥，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

0: 道 ，A 货呀，赚这份钱，身体受得了吗？
1: 我怎么赚钱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了？想哥了？只可惜我对你没兴趣，不想赚你这份钱。
0: 我对你感兴趣。
1: 我告诉你啊，我一般不打

0: 但你这种货色也是可以例外的。
1: 装什么正义使者呀？你以为你是忍者神龟呢？
0: 你再说信不信我抽你啊！
1: 我给你赚钱的机会，
2: 你对我这种态度合适吗？啊？
0: 你给我赚钱的机会，
3: 您都失业了好吗？
1: 知道我为什么死缠烂打的想要把他们俩搅散吗？因为赵明奇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离婚，他就是玩玩我而已。我为了他把脸丢尽了，工作也没了，他想这么轻松的翻篇，门都没有。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0: 你还准备杀了赵明奇啊？
1: 杀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就是想让他加倍的赔偿我的损失，让他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联手对付这个王八蛋？
0: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啊？
1: 为钱。你帮苏然对付我，苏然能给你多少钱啊？你选错对象了。这样，我不计前嫌给你这次机会，只要你帮我对付赵明奇，我可以给你一笔钱。看你这点出息，算了，你还是踏踏实实的挣你裙子底下的钱吧。
3: 等等，你能给我多少钱啊？
1: 开个价吧。
3: 十万。
1: 好，一言为定。
0: 你准备怎么干啊？
1: 那是我的事。

0: 小高，
1: 哎，姐，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去那边说吧。
0: 啊，脸色不太好。
1: 姐，啊，这个给你。哎，
0: 你怎么会有这个？
1: 华沙他来找我了，他说那天晚上我帮你找他出气那个事情，他说他要告我。我是替你出了气了，但是我把我自己搭进去了。他说他和你们耗累了，他不想继续了。
2: 但他跟我没完，他还要告我。
1: 所以说，我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0: 他要告你，他怎么告？
1: 他说那天晚上的路上有监控摄像头，都能够拍得到我。所以说他要告我，他认为我跟你们是一伙的。他说我和大哥都侮辱了他，他是不是有病啊？说了，只要我跟大哥当着他面给他道歉，把那个什么假身份证还有一个委托书当着他面销毁，他就跟大哥去把一个什么合同签字的事情搞定，然后他就不追究别的事情，也不打扰你们生活了。所以他让我把这个当证据拿给你，怕你不相信。
0: 他是怎么找到你？
1: 那天不是和苗苗一块去了 4S 店吗？他肯定看见我了呗。然后那天晚上把他吓那个狗熊样，他肯定记得我了，恨死我了。我要把他上哪找到我们发廊的，直接把我堵放了门口。姐，这个事情，我实在是不想惹上官司。
0: 齐小高，实在抱歉把你牵扯到这里面来。
1: 没事，姐，这话您就不用说了。我帮你出去这个事情，我一点都不后悔，我真的不后悔。这个女的太可恶了。那姐，这个你拿着吗？
0: 哦，我拿着。我回去跟你大哥好好商量一下，尽快想办法让你别受牵连，好吗？

0: 老伴儿，想我了没？
1: 正发愁呢，我爸妈要盖房子，现在在凑钱。
0: 咱爸妈要盖房子？
1: 怎么了？你有意见？不支持？
0: 支持支持，当然支持了。你跟咱爸妈说，我这准女婿一定尽力赞助，就当给你的彩礼。五一放假我回去找你爸妈提亲。
1: 切，吹吧你就。
0: 你老公男子汉大丈夫啊，吐口唾沫当钉屎啊！哎，我跟你说啊，我最近有个大客户，家里有点事儿，得靠我办的。你猜他给我多少钱？
1: 我怎么知道？就你，万二八千，算是我咬着后槽牙说的。
0: 瞧你说的那点出息，告诉你，哥告诉你，10万。
1: 啊？

0: 怎么样？
1: 我帮你跑腿这么辛苦，总得表示点诚意吧？
0: 怎么表示啊？
1: 这做买卖要付个定金之类的。
0: 我先给你五千。
1: 五千？你打发谁呢？20%。
0: 20000啊？你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我就这么平白无故给你20000块钱，你要是骗我怎么办？
1: 这做生意、做合作，最重要的是相互的信任。你要是不相信我，怎么合作？
0: 就你这种人，我怎么信任啊？
1: 是，我不是什么高级人，但是你要约赵明奇出来，还真得靠我。要不你自己去，你自己上来。
0: 好。我答应你，虽然一给你回话，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你也知道的，我现在一无所有，所以我没什么好怕的。如果你要是跟我耍花样，我会拉着你跟我一起死。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晒天气逗留我市，昼夜温差增大，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市区最低气温在23度左右，其他各区相差不大。明天白天到夜间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2到22度之间，风力在1到2级，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仍会感觉炎热，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晒，一早一晚气温适中，感觉较为凉爽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中午到下午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7号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8号风力将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气温将出现明显回落，全天在25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晴，23到32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晴，23到31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晴，东南风4到5级。

0: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2: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1: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3: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4: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 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童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5: 天童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红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是这样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6: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1: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2: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7: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月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8: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7: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8: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7: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1: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2: 近年来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 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9: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将三分之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10: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11: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12: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11: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13: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还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11: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13: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9: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0: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14: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15: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5: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7: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16: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7: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17: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18: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19: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20: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14: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14: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10: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

0: 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然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2: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于此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3: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5: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2: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6: 北京呢将围绕零到一、一到十，还有十到一百，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7: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 全球领

0: 新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3: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0: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4: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7: 两个家庭。
8: 我爸沉冤默雪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9: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门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0: 爸，哎，爸，爸。
7: 在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1: 哎呀，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3: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14: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7: 相守温暖余生，
15: 我沈宝辉这辈子只爱中国。
16: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17: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给你。
18: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9: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7: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1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啊，要不你也回去吧，我忙了一天了。
1: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1: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3: 等会儿，
1: 我走了。
4: 好好，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有，没事儿。
5: 花儿，你的装好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4: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5: 那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4: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5: 那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6: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5: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4: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7: 那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5: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7: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4: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7: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6: 哎呦，谢谢英姐。
5: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7: 好嘞，谢谢郑哥。
8: 来吧，整吧。
7: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5: 来吧，
6: 来。

0: 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几张，要这儿给他拍了吧，我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
0: 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
1: 哎，
0: 这他，
1: 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0: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哎，你就站这柱子这儿啊。
1: 这儿吗？啊，
0: 一二三。
2: 彭站长你好，哎，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0: 不是，对不起啊，我们这自己拍着玩呢啊。
2: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不，别，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3: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2: 对，帮帮忙。
1: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2: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们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八分钱，
2: 还得洗印邮寄，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啊，来，拿着。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0: 那也是啊。
1: 那行吧。
2: 那我们也在这儿拍，这儿好看。
0: 来，哎，好嘞好嘞。这一张呗，那来啊。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1: 你想得美吧。
0: 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1: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
0: 哎，别着急啊。哎，回头啊我给你弹个大火杠啊，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儿的。
1: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儿。
0: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都烫脚。
1: 还烫脚？
0: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1: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
0: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2块钱的。
4: 拍照的2块钱，看看。哎，
3: 有相机。
4: 是啊。
0: 来。啊。
3: 这样。
4: 好看。
0: 来啊，三，好嘞。
4: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3: 可以吗？我们也想照一张。
0: 没事，那个你们要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3: 好。
0: 啊，
4: 行，好嘞。
3: 你们把钱都给我。啊，
1: 行。
4: 来。来。
0: 来，
4: 我想摆刚刚他那个动作。
0: 那小曼，哎，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1: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3: 那我来。
0: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钱呢。
1: 干一个。哎，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有点活钱，
0: 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呢，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0: 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六分钱，也不贵，一年才一块四毛四。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0: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胡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嗯，
0: 啊，哎，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0: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呢？
2: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要咱自己买个相机。
0: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
1: 啊，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0: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啊，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0: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1: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呀，
0: 453。
1: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吗？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嗯，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0: 我正好买个书包。
1: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0: 给学习的。
1: 啊，行，那就给圆圆、圆艺也都买点啥。
0: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1: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3: 这是我的，
4: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3: 袁毅，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4: 哎，给你。
5: 行，袁毅，袁毅，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4: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煎饼糊弄咱们。
3: 那你不要拉倒。
6: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4: 姐，你干啥去？
6: 抓苍蝇去。
4: 姐，嗯，厕所里头苍蝇多，去也多。哎呦，
3: 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
0: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4: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教的呢。
0: 教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
4: 中学系挖的比我还多呢，妈，你到时候跟他要点。
0: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4: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
0: 哎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上三天两头除四害，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7: 小麦。
6: 哎。
7: 叫孩子们吃饭了。
6: 好好没回来呢。
7: 也不等他了啊。
4: 就你老想着庄好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0: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4: 我就一个姐，叫王圆圆。哎，
8: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7: 哎，学习。幼稚。
8: 你才幼稚。
4: 哎，行了，天天，
2: 那，
4: 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哦，
0: 跟我和袁毅走吧。哦，天天，吃饭。
2: 哎，吃饭喽。
9: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4: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8: 奶奶说了，媳妇心的好，规矩老的好。
9: 哎呀，你这你们家规矩
2: 说啥呢你？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4: 不等我姐了啊？
2: 不等了。
0: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2: 好，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袁毅。
9: 换汤不换药，
4: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0: 啊呸！
2: 好吃。
0: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9: 妈，你那个老虎尾巴都抓好了吗？
0: 抓好了，五条呢。
2: 我爸还给你抓了一个吗？老尾巴老长了。
9: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0: 你当我是傻呀？看不出来。
3: 你别说了，老鼠老鼠，你还吃不吃饭
6: 了？爹，爸，你今天白天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了。
2: 怎么了？
6: 刘成让小偷给捅了。啊？
2: 伤得重吗？
1: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好好说，好好给你做。
9: 谢谢师傅。
10: 庄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1: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9: 师傅，你天都快黑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哎，行啊，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哎，
9: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10: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1: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10: 不用，我送你。哎，
9: 师傅再见。放心我。
1: 对，那啥呀，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啥？
10: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1: 不是，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一码的归一码的，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了，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10: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
1: 哎，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10: 是我不让的。
1: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10: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1: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10: 哎，庄师傅。
1: 哎。
10: 那个。
1: 咋的？
10: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1: 啥事儿啊？
10: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又要备考，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1: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10: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1: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10: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1: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
10: 什么都不懂。
11: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9: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11: 行。
10: 哎，建广，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啊，
9: 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10: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 建国，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11: 这不用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10: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回来了。
12: 啊。
10: 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12: 没啥大事儿。
10: 哎，看你这脸拉得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12: 回家说吧。
10: 怎么了？
12: 刘成的妈，说话那个难听。
10: 说什么了？
12: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10: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12: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10: 为啥呀？
12: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10: 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呢。
12: 你别送，他这不是现在复兴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6: 这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的。
4: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6: 啊，
4: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6: 去啊，哪有啊？
4: 那你跟我走，跟我走。
6: 走。哎，
13: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6: 这么大，
13: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的，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6: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4: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头上全是。
6: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4: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6: 嗯，谁跟好让谁玩。
4: 嗯，走啊，上山，上太阳族，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6: 那再快点。
4: 嗯。哎呦，
6: 咋了呀？
4: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哎，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6: 那你快点拉。
4: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6: 我怕。
4: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6: 那你快点啊！
4: 我知道，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
1: 儿。哎，好好的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啊？
1: 哎，他们单位人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哎呦，
0: 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那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缓一下，缓一下。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得远点儿。哎
0: 呀，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你给我试试，我自己行不行？哎呀，
0: 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好好。
3: 哎，狗叔，
2: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没去上学呀？
3: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儿去的呀，那袁毅呢？
2: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天天呢？
1: 不知道呀。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呢？
0: 我不知道。王月夜，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原来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0: 抓刺猬？
2: 他说他要抓刺猬，你就让他自己去抓刺猬了。
0: 他根本小，你就把他半路推下，你就不管他了。
2: 你快说呀！我求你了，圆圆，天天上哪儿去抓刺猬？
3: 他去哪儿了？他跟他们想，他说去医生会认他爸，他给人拐跑了，咋办啊？天天呢？
0: 天天去哪儿了？他说天天抓刺猬去了。
2: 他去抓刺猬，你没拦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
0: 袁毅，我知道现在弟弟丢了，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他去哪儿了呀？你说出来，叔叔不怪你。袁毅，你知道你得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4: 你知道他去抓刺猬了，你撒谎！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0: 妈，你说呀。
5: 袁毅，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
0: 天天，
5: 袁毅，
0: 天天，
5: 袁毅，
0: 天天在哪儿啊？
5: 赵天天，
0: 天天，
5: 袁毅，
0: 是这山吗？好像是不是？好像。
5: 袁毅，你看见天天最后是在这儿吗？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
0: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要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5: 是这儿，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过。
0: 不行就报警，让警察给抓走。
5: 妈，
4: 别，咱二四一找找吧。
0: 就应该让警察给你抓走。
4: 天天，你们在找人吗？
2: 大爷，你见着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就这么高。
4: 啊，看着了，他抓了这是刺猬。
0: 那他去哪儿了？
4: 应该是回家了吧？
0: 回家了。
4: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
6: 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
4: 啊，不客气。
6: 回家吧。啊！
0: 王云逸，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6: 行了，航啊，他也还是个孩子，
2: 小事不生不直溜了，这就是手里少了。
0: 好好说的没错，这件事。我有责任。
6: 袁毅，你过来。

0: 你们俩长记性啊，以后不许再犯了。嗯。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我让哥哥去的，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
1: 我也要上学，一会儿送你去。
2: 别想卖那个，你别去了。待会儿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
1: 好好，送天天去上学。仙进，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3: 妈，我要上学。
4: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吧。啊，
1: 装仙进，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妈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天天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
1: 老紧了。屁股转过来。

0: 个恶魔，你说呢？
1: 难，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0: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1: 应该。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1: 打呗。
0: 说好了，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不活

0: 你是想看他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1: 那就放在山里吧。来听听这块。来，
0: 放学啊，那去买点汤豆吧。
1: 谢姐姐。
2: 袁毅没事吧？
0: 我送他去上学。
2: 我去吧。
0: 我去吧，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3: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怎么了？
3: 没事儿。

0: 哎呀，小家伙，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云
2: 俊，哎，来，进来。
1: 哎，庄云俊，啊，我听老工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2: 怎么净瞎说呢？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就拐了个弯去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啊，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简直是，他太不像话了。
2: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1: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了。哎，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成老不舍的？这是。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2: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啊，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1: 啥呀？
2: 你帮个忙，把这……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哪来的？怎么有这？
2: 你得是帮着处理了。哎，你包拿着，包拿着。哎，你也处理了呗？
0: 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1: 哎呦，

0: 后上，先下后上。
1: 你好。哎，
0: 同志，你上不上？
1: 麻烦问一下，庄浩浩今天什么班啊？
0: 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您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您买票的买一下票，你买了吗？你买了吗？
2: 火宽，你咋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2: 怕啥呀？
1: 怕邓台逃避了。
2: 不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1: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2: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1: 怎么了？
2: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啊？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2: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1: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2: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1: 那倒没有。
2: 那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没腻完。
1: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2: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嗯。

0: 一起去看看他。
1: 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了？
0: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1: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0: 行行行，车到了，
1: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2: 晚上见。

0: 师哥，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1: 这我哪知道
0: 啊？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1: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2: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吧？
2: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2: 阿姨今天在吗？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2: 哦，那就好。
1: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没水了，我打壶水行吗？
0: 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2: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3: 小刘啊，
0: 哎，
3: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啊。
3: 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2: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2: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嘿，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2: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你咋还是来了呀？
4: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
2: 呀，他好多了今天。
4: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2: 你放的啥心啊？
4: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2: 说的跟真的似的。
4: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2: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4: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5: 再讲个知识点，
0: 哎，
5: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2: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他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4: 这是经验之谈啊。
2: 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4: 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2: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我是碰碰他的包。
4: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2: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4: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2: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4: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2: 好啊，
4: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0: 你爸不在家吧？我让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行，真不在啊。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
1: 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2: 姐，
1: 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浩浩。哦，姐姐好。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儿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儿，可好了？
2: 是啊，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
1: 弄死你！
2: 干嘛呀？
1: 商业局不许你去哪儿？
2: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3: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
2: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1: 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
2: 啊？
3: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2: 不送了啊！
3: 哎，
2: 好好，
3: 哎，你是要死啊你啊！
2: 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不干，鸡蛋米饭。
3: 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2: 哎，
3: 好，好，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2: 人都转门问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3: 我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2: 别呀。 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人姑娘等急了。
3: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2: 啥意思呀？临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3: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2: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俩只船呀？

0: 伤。
1: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还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办事了，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救我。
1: 咱俩以后啊，谁也别认识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
1: 怎么？
0: 你们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信不信？
1: 信信信！放下！哎，
0: 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申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
2: 你俩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3: 来，我喊一二三啊，一二。好了，
1: 好的，
4: 谢谢。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你们寄过去，
4: 谢谢。
2: 好，
4: 我娘也。
1: 师傅，俺俩也拍。
2: 行，好的，
3: 好来。
2: 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1: 哎，好，我来。
3: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腰挺好。哎，来，一二。哎，同志，您让一下，
5: 干嘛呢？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2: 您讲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打邮票，对不对？我得给。

0: 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是成本钱啊，
1: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0: 对啊，而且是照相馆那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
1: 哎呦，还为群众。

1: 胡搅蛮缠，说，找多少次了？
2: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哎呀，
1: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你真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
3: 瞪眼撒谎呢啊？
2: 上个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1: 你看我这记性，两回，就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2: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1: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
2: 就
1: 你们就是犯人。哎，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
2: 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4: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
2: 啊，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犯了，行不行？
1: 你这态度还挺狡猾的，
2: 哎，啊。 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啊，
1: 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些事儿是吧？
2: 没单位，没单位啊。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们街道打电话领人。别，您这样，那个咱们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着放这儿，好不好？

0: 哎呀，行行，就都拿着。
1: 哎呀，干嘛？我自己还有4块5毛。
0: 来，都放这儿了，都放这儿了。哎，行了吧？
2: 我不要。
0: 哦，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这都在这儿了。
2: 不止这点吧？
0: 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摸，
1: 哪还有钱啊？哪还有？
0: 这兜里都没有。你看，
2: 啊，哎，行了，走吧。
0: 好嘞，你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2: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0: 这，
1: 您
0: 不是我跟您说，这不是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1: 我们要还呢。
0: 再说还有啊，就这里边啊，它有这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3: 不是，
4: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不明白吗？
3: 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0: 哎，别！
1: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活。我们但凡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你们家里就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
0: 行吧，那你先出去，我跟他们商量，听话啊，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哎呀，您看我也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啊。什么？
1: 哎。怎么样啊？哎，相机呢？
0: 哎呀，终于把小叶的相机给要回来了，要不然咋整啊？
1: 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啊？

0: 没有，我把工作证押给他们了，两天之内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
1: 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0: 再凑凑呗。
2: 怎么凑啊？
0: 再换地儿凑。
1: 还照啊？再让给抓了。我还有70块钱存款，我取出来吧。我没告诉好好。
0: 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啊、
1: 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我跟他开口。
0: 那不用跟他开口啊，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
1: 那咱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
0: 啊。别咱们说好了咱得买相机呢。
1: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0: 那这么着，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来
1: 啊。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快走啊！
1: 走啊！
0: 那里
2: 有的，回头那头一张照片我邮过去啊！哎
0: 呀，快！
2: 哎，真的。
0: 197，198，199，200，201，202，203，204。
3: 哎呀！来。
0: 终于无债一身轻了。
3: 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
0: 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3: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啊，不是，咱多挣点，这好日子才刚要开始。
0: 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3: 啊，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
4: 做饭去了。

0: 小叶同志，
1: 侯老师啊，
0: 你也来看书啊？
1: 啊，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0: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1: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0: 对，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
1: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0: 就是看文汇报。
1: 哦，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0: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
1: 哦，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
0: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1: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0: 也在写。
1: 你还会写小说呢？
0: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
1: 啊，我写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写。
2: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3: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齐斗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
1: 咋样，
3: 小叶？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让我很有画面感。
1: 是吗？
3: 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1: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敢让我肚子里蛔虫呢。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3: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1: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边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3: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1: 漫天舞啊，
4: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啊，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3: 又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1: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诗。
4: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1: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3: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20世纪的名花。
1: 黑色的牡丹。
4: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1: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4: 叫《比利山图展望》。
1: 对，展望。
4: 黑沉沉的海湾，

0: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20世纪的名画。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0: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
1: 哎呀，这都是人家好后继勃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
2: 9 8 7 6 5 4 3 2停停，
1: 花姑姑，上花姑姑家有好吃的。
3: 你爸不让。
1: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3: 我不敢。
1: 这孩子胆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不吃拉倒啊。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天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儿啊，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4: 当女诗人就有发烧汁吗？
1: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
4: 啊，
1: 学习。
5: 包姑，
1: 哎，都写作业呢。
5: 对，有事儿啊。
1: 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5: 哦，行。
1: 来来来，快进来。
5: 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
1: 哎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4: 哥哥，花姑姑当女诗人发烧鸡。
1: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
5: 哎，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1: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
4: 哎，
1: 咋的了？
5: 咋了？我看。
4: 来呀。
5: 嗯。
1: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4: 下牙，
1: 下牙。
5: 那下牙得扔房顶上
1: 啊？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
5: 我看，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6: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
1: 师傅，你回来了
6: 啊？
1: 那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6: 天天也在你那儿
1: 啊？啊，他帮学习修灯，
6: 他帮人捣乱吗？
1: 哎，师傅，哎，哎呀，
6: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没事，
6: 没事吗？
1: 没有没有，
6: 起来起来，我看，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6: 我说的这没到过年呢就拜上了呢，我看。
1: 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6: 不是，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
1: 别。哎呀，你该放手，你学习呀。学习，你爸来了啊！
6: 灯修好了，
1: 嗯。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吧，没问题。那你再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去啊。嗯嗯，我给你俩拿香姨了。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嗯，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1: 烧鸡？什么烧鸡啊？
2: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冯今天偷吃烧鸡。
0: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3: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2: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庄叔买的。
0: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我是明天给你买。
4: 吃饭。
1: 我真不饿，
4: 不饿也得吃。
1: 不想吃，
0: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了。
3: 哎，云逸，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4: 闭嘴！哎，
5: 你自己是后窝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0: 来，我来啊。哎，那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姥姥掺和咱日子啊。
1: 这个家就我们娘儿仨是多余的。
0: 看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1: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0: 你看这话说的，
1: 我说的不对吗？他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0: 哎呀，小妹妹，别把事揽往自己身上靠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1: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是不会
0: 的。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几个汤啊？
1: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圆跟着我受欺负。
0: 哎呀，这人家也是无心的嘛啊！
1: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0: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1: 不照了。
0: 不是，那相机里边还要胶卷呢。
1: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吧。
0: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儿照去啊？
1: 在家照。
0: 不是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儿啊，那媳妇也不好看呐。
1: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0: 那行啊，那是在咱家照啊。
2: 师傅，吃完饭了。哎。这李强晚上吃啥了？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0: 是啊。
1: 庄先进。
3: 哎，来了，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
4: 啊。不因为你。
2: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师傅。嗯。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4: 啥处女座呀？这处理了还做啥呀？
2: 什么处理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1: 庄先进，回家。
3: 来了啊！
2: 钢花飞溅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啊！
3: 好，
2: 你想着看。
3: 好，热烈祝贺啊！
5: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嘞！
6: 哎，拍
0: 一张，你就拍好几张就行了，你啊！
5: 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7: 我这。
5: 你来啊！来。哎，一二三，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还、哎、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别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别碰我呀！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8: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哎，
5: 来慢，
1: 哎呀，
5: 来一，
1: 哎，干啥呢？
5: 哎，吓我一跳，你我这。

0: 这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儿。哎，我给你拍一张。哎呦，我不拍。
1: 你在这儿站这儿，光线好嘞。
0: 说了不拍。
1: 来一张呗。
0: 我干嘛不拍我呀？
1: 小曼，我给你。
2: 没吃饭呢吧？
0: 我给你热饭啊。
1: 干嘛去你？
0: 筋斗云啊。
1: 行，来一个啊。嘿嘿，筋斗云呢你？哎，不动啊，一二三。
3: 谁呀？来了来了，师傅，
1: 那个还你相机
3: 啊。你进屋坐会儿吧。
1: 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3: 我没有。
1: 你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烧鸡味儿，你这没有你。
3: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
1: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3: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1: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学习跟天天长大的，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圆圆那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呢。
3: 他跟我有啥关系？
1: 哎，等，那个，你拿。
3: 啥呀？妈，你给我这些钱干啥？烧鸡没多少钱。
1: 你这不是烧鸡钱，是相机钱。这不是使人小梦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
3: 哎，不用，我俩关系好。
1: 这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啊？走。
3: 哎，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1: 哎，徐主任。
4: 小燕，
3: 主任，
4: 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3: 他没进家门。
4: 那我进，
3: 啊，
4: 小叶，
3: 啊，
4: 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3: 那你坐吧，主任。
4: 哎，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3: 坐坐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4: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3: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4: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
3: 啊，嗨，
4: 不要倒不行，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3: 主任，你这话说，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4: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3: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4: 那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3: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呢。
4: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日子没法过。
3: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4: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3: 我犯啥错误啊？
4: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3: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4: 你太没有了，你要有还成老姑娘。
3: 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
4: 啊。老姑娘是姑娘，但是快30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3: 不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就低人一头啊。
4: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3: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4: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3: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4: 去年离婚了，
3: 你看，
4: 不过离个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3: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4: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3: 那能一样吗？
4: 要我说，这庄先进还没人家好呢。
3: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4: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先进这个歪脖树上吊死。
3: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哎，你走道量调低点儿。哎，好了。哎呦，怎么了？哎，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烫了像眼皮儿。
0: 啥叫没事？这烫瞎了呢？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1: 是是是，我知道是。
0: 你光知道行吗你？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哎，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道练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1: 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0: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3: 没事，接着干。
0: 行行行，你别干了，别干了，
3: 没事，
0: 别干了。
1: 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
0: 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2: 真没事儿。
0: 你先回家复习，
2: 行吗？你先干着啊，我拿会刀去。哎，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
0: 那个师傅，
2: 啊，师傅，我
0: 回家吧。
2: 哎，那个我有个事儿，不好意思跟您说。
0: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2: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
0: 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啊，你这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非要，是吧？你再说你这是，涨工资不都轮着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2: 是啊，是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0: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嗯，对吧？下次再发展党员呢，不知道啥时候，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2: 那肯定是我师哥。
0: 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2: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0: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你争我让的事儿。
2: 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也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我来，师傅。那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另眼相看。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边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0: 跟你小小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2: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啊，政治起步高，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事事处处，我都以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师傅，您跟书记熟，您就帮我跟他说说呗。您说话有分量，主要是。
0: 那我帮你说说啊，但是呢，我会实事求是的把你的优点、缺点都跟大家伙说了。嗯。啊，至于你行不行，那得看领导还有组织对你的考察和考验啊。哎。
2: 谢谢师傅，
0: 你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
1: 你咋还没回去呢？
2: 啊，我回，我现在回，
1: 赶紧回去吧。
2: 师傅走了，
0: 走吧。啊，
2: 师傅再见，师哥再见。
1: 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跑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
0: 哎呀。

0: 拿着，干活去吧，来。
1: 哎，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得我还挺意外的。
2: 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啊？
1: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我这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这可是机密啊！你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2: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
3: 哟，又排上了，大哥，家里的稀饭锅关火了没？
4: 关了。
3: 啊，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2: 白班。
3: 啊，哟，圆圆，这以前见你早上上的时候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上。
2: 哎
5: 呀，哎呀，看着点啊。
3: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毛病。
5: 跟你又生气。
2: 阿姨，你快点啊！这家里有尿盆儿啊，你要……那你上前面吧。
6: 哎，立刻就快一些，别给我猪脸拉裤子来！
7: 老姚婆子，你
2: 真的嗷嗷！
6: 姚阿姨，我们这排队排半天了，你这说进去就进去，你这人怎么说插队插队啊？
8: 那喘息好好，不行了呀！
6: 这人家。
1: 还排？
6: 哎，不，你要不帮我看看男厕所里边的人都完事儿没有？
1: 不是有人呢，怎么了？
6: 不行，不行，走快！
1: 哟，
9: 哎，小弟，来，小哲，来，赶紧出来吧，快！
10: 我还没拉好呢。
9: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10: 哎，别滴了我，哎，
9: 快！大哥，
1: 你赶紧的，就快！
10: 没人了，
1: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吧，
6: 去！
2: 我去！
3: 哎呀，不是你这一会儿真拉裤子上了，
6: 你去！
11: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护着！
1: 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11: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1: 我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11: 哎，上！
1: 哎，等会儿，有人呢，有人呢
11: 啊！排队啊！
1: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去。
11: 啊，好。
1: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来剩点水泥来着？
11: 不知道，
1: 得我自个儿问去。
12: 睡槽了吗？女厕所，男厕所，
11: 对的呀。哎，双喜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
12: 还有人呢，还有人呢啊！
1: 稍等会儿啊。
12: 那里面还有女人？
11: 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
2: 不好意思啊，
1: 谢谢
2: 不好意思、啊。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
1: 哎呀，这早上起来就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嗯，这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2: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1: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它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2: 看你能的。
1: 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哎。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1: 两个卷王谈恋爱。
2: 对，
1: 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3: 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4: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2: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4: 哦，对，
5: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0: 老师，你为难我。
2: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军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竞争。竞争无处不在啊！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董博宁，上海师范大学环境设计专业硕士在读，

0: 我叫董伯宁，我的名字的意义是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想找一份关于设计以及新媒体运营方向的工作。求职宣言是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成为生产者。
1: 欢迎你，23岁，享受竞争，享受创造的痛苦，
0: 对，
1: 成为什么
0: 生产者。
1: 哎呀，你这个
2: 太得我心了
1: 啊！
2: 我就喜欢这样的劲儿的人啊。
1: 我懂，你也是一个享受痛苦的人啊，这跟你的形象气质和年纪我觉得不太搭呀。
0: 可能说我的成长环境就是一个比较痛苦和压力的成长环境。
1: 什么意思？你说说。
0: 就是我的家长，包括我们家里有很多长辈都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然后
1: 哎呀，你这么倒霉。
0: 对，而且跟我平辈的哥哥姐姐们就是顶尖985高校毕业的，而且工作都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也会比较看重我的学习成绩，就会拿我跟他们比较。
1: 那你当时形成对比的就是你比较渣是吗？
0: 哦，对，我其实从小学到高中都一直在班级是一个倒数后五名就可以找到我的这样一个程度。
1: 就是你在这个家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0: 对，
1: 我特别关心的是你的父母怎么看待。
0: 肯定会特别不满意。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老师，他们会比较看重学习成绩，所以肯定希望自己家小孩都更优秀一点。
1: 没当爹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人优秀啊，他的孩子也应该是挺优秀的。但是我现在渐渐理解了一件事儿：你是你，他是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擅长的赛道。我反倒会在这个大家庭里去做你最坚定的鼓励者和维护者。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也有你童年的这个家庭因素是吗？
0: 是的，他几乎塑造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现在是什么样子？
0: 就是很好比较，很爱竞争的这个样子。
1: 你愿意证明自己？
0: 对。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0: 高考之后我上大学，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其实会比我模考的分数低40到50分，然后我妈妈当时是非常生气的。
1: 你本科是哪个学校？
0: 在华东交通大学，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1: 你爸妈预期是哪儿啊？
0: 就是211985这样子。我一直是在凤尾的一个位置，当我去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因为我的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所以我比较轻松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就立刻感受到了这种正向反馈，这就相当于我之后改变的一个起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较劲的人，我当时在大一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然后他是，
1: 你看看小姑娘用词多谨慎，第一任。
0: 我记得他当时裸考过了46级，然后我非常生气，因为我没有裸考，我是复习了很久，我要竞争过他，我要超过他。
2: 两个卷王谈恋爱。
1: 对。
0: 而且我在从小学到高中依旧是这个阶段，我没有拿过一张奖状，但是在大学突然就是跟家里汇报，哎，我拿奖学金了，然后他们会特别惊喜这个事情。
1: 你有什么大学期间获奖证书的 PPT 吗？你做了吗？
0: 没有。哎，
1: 哎呀，多遗憾！再有机会去这个找实习岗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些资料哈。
0: 好的。
1: 你知道一个享受竞争的人，他骨子里或者性格当中一个鲜明的特质就是他不害怕冲突和矛盾。
0: 对，触犯到我的利益的时候，我就是会奋勇出击的那种情况。就比如说学工处的一个优秀学生干部的一个评审，投票人里面掺杂一些校外人员或者是其他参选者的
1: 拉票
0: 朋友。对对对，
1: 你们是应该校内纯学生投票。
0: 对，当时记得是他一票当选，我觉得非常不公平，因为它影响到我的奖学金以及评分考核。我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我立马跟上级汇报，就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是不 OK 的，如果说要评选的话，我需要确保正常公平公正的，所以重新按照整个正当的流程走了一遍之后，我也是拿到了。
1: 你在去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有想过什么无法承受的局面出现吗？
0: 我不会，我觉得任何局面我都可以承受，因为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正当的，我的努力也是应该有正当的结果去对应的，所以我不害怕任何的冲突和矛盾。
1: 还有什么在校期间类似的经历吗？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考研的时候参加了一个考研的集训班，它是按照等级的高低分为了3个班，我

0: 开始进去是零基础的，我是在二班，我就想我一定要在中期考核的时候去到一班，所以我把手机里面所有的娱乐 APP 全部删掉，然后每天只玩5分钟的手机，除了背书就是在睡觉。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我是我们二班唯一一个去到一班的学生，但是之后我发现有一个学生本来是在一班，但在中期考核的时候掉下去了。他随便提了一嘴说啊，你没意见那我就进来了，我就把东西就搬过来了。我能感觉到大家其实都有一些不满意，但是可能没有说出来。我当时觉得我们的教学主管制定了这个规则，我们就要去遵守它，所以我跟那个同学说我不接受你进来当插班生的这个情况，
1: 就成功的阻止了他的这个行为。
0: 对，一个老师精力均分下来到每个学生已经比较少了，
1: 我们都是考进来的，
0: 对，
1: 凭什么你找关系走后门进来？
0: 对，
1: 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领导让你临时顶替别的同事接手一个紧急项目，结果你接手后发现留下来的全是烂摊子，你怎么跟领导反馈？
0: 我肯定会首先把这个遗留的烂摊子整理好，这也是我工作能力的一个体现，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2: 但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向我反馈。
0: 我会把这个现在的这个现状反馈给您，然后我相信领导他自己会有一个判断，就是这个项目什么情况，然后他在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优先等级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会把它处理掉。
3: 怎么就不排除领导就知道是烂摊子？领导要是知道是烂摊子给你，你有什么可反馈的？人小姑娘说挺好，我就干呗。我能说哟，他怎么干成这样，我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4: 你怎么知道这个烂摊子你就一定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锅要你背，这个责任要你扛的时候怎么办？
0: 我扛了。
1: 多好，快给赵总。
5: 你要评估一下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能力接？如果你有能力接，你去接；如果没有能力接，一定要领导真实的反馈。
4: 前半程其实我特别肯定你，有胆识，有魄力，有竞争意识，
1: 是一个
4: 非常好的员工的苗子。但是在这道题答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打了个鼓，就是你有一点傻大胆儿。很多时候就是你勇于承担的结果就有可能会为公司造成一些不可预知的损失，因为你缺乏对自己的能力和这件事情的这种匹配的意识。
6: 这种强悍在初期的时候特别好，因为你很勇猛，大家都会喜欢欣赏你有担责的能力，但后面的时候容易伤仲永。因为我招聘了我的中层，很多很强的校学生会的主席副主席进去之后都是信心满满，可是他遇到一些挫折之后，他就说这怎么个情况？
7: 高开低走。
6: 对对，很容易伤仲永。你要提醒自己，熬得住出彩，熬不住就很容易出局。
8: 就像你在讲，我能解决这个烂摊子，但是你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呢？然后这个烂摊子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时间周期我在这儿看不到，所以选一个能够帮助你规避风险的老板。
1: 你们觉得这个姑娘管理成本高不高？
6: 非常高，她一定是个惹事儿的好手，但是她平事儿的能力尚不足，她不知道自己惹了事儿，她会认为是大家的问题，但是管好了倒是好使。
9: 她其实是个规则的维护者，
6: 那个规则是她定义的规则，
9: 只是这个规则可能在她的视角里面被人打破了，所以她要追求一个相对公平。在职场上追求相对公平跟规则维护是一个好的员工或者是一个未来管理者的苗子，我觉得管理成本
6: 是一个好的员工，但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管理者的上传下达有很多弧度和灰度。
10: 我不认同蓝苑的这种看法，因为我公司刚好有一个小伙伴跟他的情况特别相似，他是从毕业生开始来我们公司实习，一直到现在做到了我们整个的大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而且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好，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的意识，叫做竞争意识。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干掉谁，而是说我必须得证明我自己很强。所以碰到这样子的员工，我更希望的是我们作为领导者去换位去思考一下，站在大的规则下，你给他好的目的目标是什么，规则的上下限是什么。
11: 我觉得波宁不光是有规则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正义感。
10: 对，
6: 我从未否认我欣赏他，短时间内成为不了中层的管理者，他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力，因为我不是了解他，我懂自己。
1: 我们还提前准备了一道题，你们同一批的实习生进入公司一块竞争，老板在一个月以后把重要的业务资源给了你们这一批当中业绩差的人，理由是他业绩差，就应该多给予他帮助。

0: 助，你觉得合理吗？阐述理由。
1: 可能我们之间只差一级，他来去就是分管这些员工，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可以的，因为他可能也是出于就是想互帮互助。但如果是更大领导，他肯定考虑到的是公司的利益，就是他没有必要去扶持这个能力差的员工来去走到更高的位置。我会觉得他的理念本身跟我的职场的理念就不一样，我会走。
0: 我了解了，但我不理解。
2: 刚刚这个回答管理成本是高的，
0: 为什么？
2: 从他的逻辑里面，就是说我遇到一个我不理解的事情，特别是跟我的理念相反或者是有些相碰撞的时候，我的选择是走。员工的进出其实是最大的成本。
3: 我觉得他的管理成本偏高倒不在于刚才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觉得这个企业的价值观和我不一致，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的管理成本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在职场中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狼，他很难够去共情到团队和真正的去做团队的协作，因为他自己的边界感、黑白的意识以及的这种规则意识，他是没有中间的过渡带的。所以在管理这样的员工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找到更合适他的岗位，一定有一些岗位是需要这样的，就是向前冲的、勇猛的。
4: 对于企业来说，这点管理成本进进出出的，我不认为是一个对企业的巨大风险，但对你自己人生的风险就在于看着不公平这件事情，我不是去尝试理解，也不是去沟通，而是我直接做出决定，这个是对自己人生巨大的风险。我见过我们单位太多很优秀的人，去了之后就觉着我认为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问题，站在我这个角度，我不光平衡实习生的，我还要平衡部门的，还有外部的一些资源，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很孤狼的情况下，你认为自己是绝对对的，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走掉这一家，让你到不了一个高度，你就永远非常优秀，混在底层。
5: 对于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家庭环境，我相信他不是一个没有分寸的人，他要找到一个赏识他才华，但是要有引导他格局这样的上级，那么你就能够在职场里面起步很快。收住锋芒先观察，这是自保，但是不要为了自保让自己变得那么圆滑。因为职场，我个人觉得今天对于00后、10后都是有更多的舞台，希望你们有个性去输出观点，不否认你的优秀，你自己就选对舞台就好了。
1: 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也是一个特别不好带的学生，可能我的秩序感和我的这种是非黑白的观念特别的就没有灰度，所以说管理成本会比较高，我没有那么圆滑。
6: 我最担心的是他的团队意识，他那个男朋友你都作为一个竞争的一个假想敌。
1: 团队意识的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从我大学到现在一到小组作业我就会很不满意这位那位的就是工作的质量，然后我就会想那要不我自己把它全干了。
0: 我们要允许10个手指不一样齐。
1: 是的，
0: 有的人可能他努力的天生能力就这样，
7: 他是没有看到比他强的那个地方。
0: 对，到了一个团队当中，你可以用业务拔尖，但是你真正在运转的时候，你尽量还要跟大家形成一个集体。不过说到作业，说到他的专业，我们来看看他的专业作品。
1: 这是我作品集中的其中一个项目，智慧康养社区。首先是基于这个社区现状的一个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绿化的面积是比较少的，而且没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外出交流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设计策略，一个是社区的信息共享，可以用到一个 APP 然后来去进行这些老年人的活动串联。第二个就是社区的服务共享，有一些共享的俱乐部，包括医疗体验的一个共享，还有健身的。然后就是围绕它的一整个社区，我们设计了慢跑的这个步道，有一定面积的这个角落的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和儿童共享的一个区域。第三个就是物联网络的共享，因为车流和人流的动线它是会比较的高度重合，引入一些无人驾驶的那种快递车，然后它可以识别到有老年人，然后它可以自己放慢这个速度，然后来让整个的社区的这个环境会变得更加的安全，更加的适老一些。第四个就是科技交通共享，也是无人驾驶汽车作为这个社区里面的交通工具的一个选择，包括在视线上面都可以进行更加优质的景观的配置。再一个就是停车的路面变为停车楼，它是有助于把一些地面的空间能够空余出来，留给一些公共共享的空间。
0: 你这个改造的整个项目资金需求你算过是多少吗？
1: 没有，就是这个设计可能会比较理想化。
0: 你把比较

0: 去掉。
1: OK， 就是理想化，
0: 它是一个很好的作业。
1: 嗯，对。
0: 但是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罗莱智家。嗯，看完之后，我们想请王总来谈谈。
2: 我也希望未来我也可以住上这个小区。
0: 你住的时候请我去，
2: 再过个30-50年，应该有机会。
0: 你今天来找产品企划，能说说你想找的这个产品企划岗是干什么吗？
1: 一个产品推出之后，它需要进行宣传和一些。

0: 那这个需求怎么来呢？
1: 市场搜集人们的需求，然后或者是公司之前的产品有什么不足，顾客的反馈，然后来形成这个新的产品。
0: 对，你看一步一步引导你，你就会发现真正的企划是从顾客端的需求开始，而不是我以为。
2: 如果他不了解市场，就很难做到真正符合市场的产品。所以他说的市场不是产品出来之后的市场推广，而是前期的市场调研，至少证明他作为一个在校学生，他有这样的市场意识去放在产品中。因为很多做产品的产品经理都缺乏这样的意识，这个对您后面给他岗位也可以是个加分项。
3: 请大家根据董博宁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博宁，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我们是上海罗莱之家生态科技集团，主要是提高我们的居家生活、生活美学以及健康、舒适、智慧、美的生活。那我们是一个做全球性家居企业，不只是你知道的家纺，所以我这边给你提供的岗位是企划加设计。这个设计呢，其实我个人偏向于 SI 这一块，企划我可以有专门的老师来代理，200元每天，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1: 那之后我的工作方向是偏企划还是偏向设计？
0: 你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个人可能认为你还是偏设计会好一点，因为毕竟你的专业是相关专业。你来到我集团以后，你会发现将跟全球顶尖的设计人才在一起工作加竞争。
4: 墨行文化，我们主要是依托墨家文化做新媒体的运营，包括短剧的制作以及 AI 智能体的发行哈。我给你留的岗位呢，是新媒体这个板块的总裁的助理。你是一个我值得欣赏的人，而且我特别喜欢这种喜欢竞争的、冲劲儿足的女孩子。因为我们是济南和北京双总部哈，要出差，如果要从事这个岗位，我需要从头教你，包括导演、我们的编剧、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全板块的产业链，作为总助来说，你都需要去抓，做的就可能是上传下达中心的被挤压的这么一个岗位哈，薪资是5000+。
3: 来吧，董博宁，考虑一下，墨行文化、罗莱智家，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董博宁，你的最终选择是
1: 选墨行文化。
3: 祝贺蓝总，感谢王伟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0: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最终的选择不是罗莱之家呢？
1: 其实作为专业方向的话，我会很愿意去到罗莱之家，但是我实在无法拒绝欣赏我的人。
2: 你觉得我不欣赏你是吧？
1: 可能就是能量对比起来，
3: 就是我表达的能量够反复的强调。
0: 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很有力量，
2: 挺佩服这小姑娘的。
0: 来吧，那就祝你面试成功，也祝你在墨行文化一切顺利。再见。
1: 感谢。作为一个学生，就是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职场的这样一个人，可能我的理解也是有偏差的。我觉得他们给我指出的我都觉得非常的正确，而且我会认真的吸收和学习。
4: 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0: 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4: 哦，对，
5: 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
6: 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7: 老师，你为难我。
0: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的。
8: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来看面试关键词。你们是

0: 这叫什么话？他应该是质问现场的企业家，你们是真的吗？我们当然是真的了，非你莫属是中国目前存续时间最久的职场招聘类节目。那他问的难道是我们的职场观察员栾云平老师？
1: 我也真的保真。哦，
2: 我猜他们问的是你们是真的招聘吗？因为这是很多粉丝会留言问的问题。第一个他会说，哎，非你莫属这些企业家他们真的招岗位吗？问我。然后呢，包括他们说的词儿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呢还是写好的、
1: 还有问那个选手都是不是真的。
0: 你看就没有人质疑我。你看，
1: 因为您愣喊实凿，您真拿钱呢。嗨，
0: 问企业家是问什么呀？
1: 招完以后真去人家那儿工作吗？
0: 你怎么说的？
1: 真是工作，还有工作很久的。
0: 你们是真的吗？他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他的真实意图。掌声欢迎我们的求职者登场。夏雨露，21岁，青岛黄海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在读。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夏雨露，来自青岛黄海学院，现就读于国际商务专业，然后来自山东烟台。
0: 你叫夏雨露？
3: 对，我的名字吧，从小到大都是被理解成一个姑娘。对，
0: 夏雨荷跟你什么关系？
3: 可能是往上倒这么几代，可能有这么个点关系，但是具体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0: 你是真的吗？
3: 我是真的。
0: 你真叫夏雨露？
3: 对，我真叫夏雨露。
0: 这观众们看不见，他这个露字还是女生用的比较多，三点水加上马路的路。你这关键词什么意思
3: 啊？因为我个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然后去做一些兼职。因为我做过的兼职差不多得有20多种。
0: 多少种？
3: 20多种。
0: 20多种？
3: 对，20多种。我干过保安、主播以及志愿者，做过销售，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托管的那种老师，还有家教，然后就是等等吧。在这些20多种兼职里，我踩过的坑也好，上过的当，受过的骗，其实真的也不在少数。
0: 就是，所以你这个关键词，你们是真的吗？你是问我们非你莫属这节目是不是真的？
3: 对，
0: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3: 看过。
0: 那你还问？
3: 就是不相信你这种上节目的机会可以给到我。
0: 这个是我面向社会大众零门槛的这样一个招募的渠道哈。
3: 对，但经历过这么多次骗局，然后还是有点心里有点忐忑。
0: 那么刚才呢，夏雨露提到了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沟通的时候反复的确认是不是真的能来天津卫视参与我们的非你莫属。工作人员火速的将他俩的聊天对话制作成了PPT， 我们一起看一下。你问，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咱们有能证明咱们是节目组的证明吗？啊，然后我们的编导就哭了，孩子，都快来了才问，被坑怕了是吧？你呀，去非你莫属的，哎，我怎么给我们工作人员弄得跟个骗子似的？你去非你莫属官方抖音号发一条微信，一会儿回你，也可能明天早上。发了会告诉你。
4: 等会儿，大老师，为什么去抖音号发一条微信？
0: 这不就验证吗？我们给你回一个
4: 发私信吧。
5: 私信不是微信。
0: 哦，那个，我代表我们工作人员解释一下，他刚来的，前天刚来，
4: 更像骗子了。
0: 我越临近拍摄，右眼皮老跳。11:15，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去发吧，抖音。”
6: OK， 老师，我发了，老师7733。
0: 那边说回了。这里边那个截图我们也想看看。
3: 里边那个截图就是节目组的抖音号回我一句：“编导是真的。”然后我说 OK。
7: 但是我觉得别的不说吧，证明咱们这个非你莫属的工作人员是太认真了。11点将近12点的时候还在回复你消息。
0: 那可不，很辛苦啊。你跟我们说说吧，你都被骗过多少回？
3: 4-5回吧。第一回就是暑假的时候，在那个招聘软件上就看到了有一则消息说啊，月薪8000块，然后无责底薪8000，怎么怎么样，就是利用这种高薪的这种文案，然后去吸引你，那确实很不错。那我就寻思去聊一聊，他说就是多劳多得，因为送外卖嘛。然后我就有一个问题，我说那我这个车，这个送餐车去哪弄？他跟我说，哎啊，我们能提供给你送餐车，你要支付给我们2000块钱的租车的。

0: 这个费用，在支付宝上签了一个合同以后啊，就这个兼职就开始做了。直到后面有一天，我就是送餐的途中发现这个刹车突然不好使了，我一个没把住，直接就是全身就是摔到地上。那时候夏天嘛，然后穿的是短裤短袖，然后胳膊腿全是那种大面积擦伤，我就以为是我自己把这个车弄坏了。后面跟我同学在闲聊的时候说，他说啊你被骗了，然后你说你直接就说你被骗了。我说我不能吧，我怎么能被骗呢？他说你那个车的牌照是什么颜色的？我说是白色的。哦，我才知道原来在咱们就是规定的情况下是白色牌照是不能去租赁的，因为它是代表有安全隐患的。他把这种车租赁给我，我就很生气，我就去找工作人员去问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失联。然后我就去那个他们的工作地点，我也去找了找的也是无果。后面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到可以打这个市场热线。最后就是这2000块钱的这个车，就租车的费用是不用我去支付，我只需要支付一个299的电池费，是第三方的。这个事儿就这么结束了。
1: 换一个吧，别送外卖了，更稳妥的保安行不行？
0: 又换到保安了。
1: 哎，都让我猜中了。
0: 干保安的时候是因为正好有一个明星来青岛开演唱会，哦，正好就特别喜欢这个明星，
1: 哎，然后能听演唱会。
0: 对，因为票价确实是
1: 还不用花钱。
0: 哎，对对对，
1: 还能挣钱。
0: 对，还能挣钱。然后
1: 骗你骗谁呀？
0: 然后就是要交押金嘛。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害怕我们自己跑了他们有损失这种
1: 你还怕自己跑了？
0: 就是我们站在他们这种安保公司的角度上考虑。
1: 你不用啊你就替自己想就行了。你交了多少钱押金？
0: 先是交了20，然后又说要保安证，没有保安证的话要补30，一共就是50。
1: 50，
0: 对，50。然后交了之后，
1: 工资多少？
0: 工资是说是100，确实是干了，而且就是演唱会听得非常开心，然后那天就是基本上就是特别的癫狂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兴奋嘛。
1: 你干活了吗，大哥？
0: 干了，干了，就是因为那个明星我比较喜欢嘛，然后又能听他唱歌，然后觉得说非常非常好。回去之后就把这个工资的事儿忘了。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想起来了，我说是不是好像押金没退，我工资也没结，我就去联系了，发现给我拉黑了。
1: 你好意思回去吗？你好意思吗？你花50块钱你听人一场演唱会，没给你钱，我觉得这50块钱你去的也值啊。
0: 是
1: 你是在内场吗？当保安？
0: 对，内场。
1: 你看看内场都贵呀。大哥还有吗？
0: 还有，就要说到今年的事了，因为我已经大
1: 合着你是从18、19一直每一年都被骗骗到今年，
0: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正好放寒假，我一看就是还是那个招聘软件上说有一个销售岗，是去一个儿童乐园卖儿童乐园的次卡。说那咱们的这个提点是多少？他说2%。这次我也留心眼了，我说我在微信上问他，我说是确定是咱们这个成交总金额的2%是吗？他说对。我说是确定是成交总金额哈，他说对，是的，没问题。干了大概得有将快一个月，因为要马上要开学了，我就要辞职嘛。跟我说那不是这样的，这个2%是按照你个人成交的总金额的2%去。
1: 什么叫个人成交总金额？
0: 就是我们小组有两个人是我和一个姐，她在这儿干了很长时间了她带我嘛然后但是你这个其实办卡的一个推销这个流程，就是从进门要是问询人家，然后引导过来进行推销完了再办卡，这是一个一整套的流程，但不可能一个人完成。然后正好我也是刚来的，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姐就说我同意跟你一块分的这个业绩，我们一个周卖的是3万，本来按照提点的2%是3万的2%，但是后面他就说你们一人一半
1: 一万五的百分之二。
2: 不就是应该这样吗？难道你们俩卖了多少3万还应该一人提2%啊？这就更不合理了吧。
0: 之前我也确定了是总成交额的2%。
3: 如果你是这个团队的团队长，那么团队的2%我觉得可能相对合理啊。但如果说你是个人销售岗，你可能确实是理解上有点偏差。
4: 你做了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吧？ 你做了什么？人家一个长期在这儿做的一个销售人员，人家肯定做的比你多，人家话术也比你多，人家大姐还愿意分你一半的提成，我觉得孩子你应该知足。
2: 其实我当时以为是那个大姐最后坑你，说你看这个成交最后都是我成交的呀，你只在前面引导了一下，所以我不给你钱，这个呢叫骗你。但那大姐已经把她

0: 提成的一半分给你了，我觉得真不算便宜，那大姐挺仁义的。
1: 你当时问的这微信问的什么话，就那几个字你好好再说一遍。
2: 微信问的是成交总金额的20%是吧？
1: 人家说的什么？
2: 是，
1: 对呀、啊。如果我这么告诉你，你这么问我，我也会觉得是你卖的20%啊。你不能咱这集体全20%全给你啊，这是理解问题啊。我也能理解你，咱说好20%不是大家不一共的20%吗？是一开始你的思想就没问对，我这么说是这意思吧？
2: 哦，明白了。
3: 你的理解是啥？就是让我们听得有点懵。
2: 对于销售这个行业可能还涉世未深，然后可能对于这个成交总金额没有分那么细，总成交金额就是所有的。
1: 对，人家没有说该不该给你，他是一开始他就游戏规则他就没闹明白。
3: 我们作为职场人，假设你是业务岗位，第一个你要聪明的理解公司制度是什么。公司制度最核心的是业绩该怎么划分，第二是客户该怎么划分，然后同时的话团队合作的时候产生利益共同的时候，我们应该找上级主管怎么协商。
4: 你不是所有的都被骗了，但是有一个他确实被骗了，他那个送外卖那个经历。
0: 孩子，从你身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说我们现在社会问题真的有问题，现在这些年其实这一类的诈骗案件还是少了很多的，所以以后下一个反诈 APP 在自己手机上查一下还是有帮助的。
3: 我过往管理业务的时候经历过很多骗子公司，尤其是骗大学生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要谨慎的是比如说影视行业，他要求你过去，然后呢以要求你拍写真要交押金甚至扣证件，就要去谨慎。有很多大学生觉得说，哎呀，我兼职当个模特，然后呢就被邀请到很远的地方，尤其是女生一定要格外小心，这是第一类。有一类他们是打着什么呢，我邀请你不管是什么公司，但是他是以什么呢，借由你要来这儿体检，先交体检费，后面就是没有工作，你体检没合格，但是体检费赚了。这一部分也是大学生在找工作当中容易被骗的。正常的好企业啊，你去应聘，他不会让你交押金或者额外先交什么费用，然后最后说你不通过把钱扣下。尤其是要你证件的，一定要谨慎。
4: 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哈一些大学生在求职和兼职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骗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种就是押金保证金类哈，刚才雅韵提到了。第二种就是合同陷阱，口头承诺替代书面约定。第三种呢就是刷单返利，这个比较常见了哈。第四种就是薪酬克扣，结算的时候玩文字游戏啊。第五种呢就是培训代类，哦，先培训后上岗包分配，让你办理这个培训的贷款。第六种就是虚假实习证明，花钱买实习证明。第七种就是传销式，以创业、电商加盟、代理分销为名，要求拉人头、发展下线。你今天来找的是销售岗，
2: 对，
4: 这回你盯上了道家集团。
0: 小伙子，你刚才我听完你上当的这几种情况以后，我刚才差点都给一面瞪了。
4: 你今天来找销售不是吗？你这样，你就是卖刚才你说的乐园卡，作为你销售的技能展示。
2: 先生，我看咱们这个领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儿童乐园。
0: 是啊是啊，我带他出来逛逛。
2: 哦，咱是第一次来吗？
0: 哦不，我整天瞎逛的。
2: 哦，您之前来过？
0: 来过来过。
2: 来过是吧？现在的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套餐，就240块钱可以抵10次，因为我们原价是35块钱一次的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次卡相比于您单次来的话会更合适，您看您考不考虑？
0: 哦嚯，我以前上过当，被骗过。买了个卡，结果第二天换人了。
2: 那不会，因为您之前也是来过我们家的。
0: 以前就在你这儿被骗了，小伙子，你的工资发了吗？
2: 我的工资发了，我们也我们换新老板了。
0: 我这次先试一试。
2: 可以可以，
4: 换新老板了，意思是骗子都得跑了。
2: 就是我说您如果今天玩的确实孩子也非常喜欢这里，那您可以再出来找我补办，就是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办也是可以的。或者您下次来的也
0: 不着急。
2: 好的。
0: 先让我们玩，先给我们优惠价，能打折吗？
2: 因为这个都是领导定的，我没有权利去打折。
0: 那不玩了，我走了。
2: 我去跟领导考虑讨论讨论，我去跟领导申请一下，你看可以吗？
0: 申请啥啊？你小伙子死脑筋，你做销售怎么你不是一个好销售，你知道吗？好销售就是灵活机动。
4: 小伙子，我刚才在旁边看半天了，你是不是给他卖卡？你认识？

0: 知道吗？
1: 不认识。
0: 他是段东，他是中国民营企业当中人力资源天花板级的人物，他现在已经不出山了，他现在只是收一些关门弟子，而且哎，您那个关门弟子现在就是还剩下几个富裕的位置是吧？
2: 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是个公益爱心。
0: 对，你要不然把你那个9999那个卡便宜点，3999你卖给他。
2: 我免费带他，您说对了，我免费带他。
0: 你象征性给段东老师转个1999，然后你在他那儿你上这个课就完了。
1: 怎么又受骗了？感觉又在骗局里了。
0: 哦，这回听懂了哈。
3: 其实像你这种销售呢，基本上你四个维度得考虑一下。第一部分就是建立联系，你第二步就等着你要么买，要么我不让你走。其实一般的策略就是留资，比方说加个微信，回头我这边有优惠，我有一些活动我发给你，然后才是成交。成交之后还有回购，因为像你们这种产品，这四步其实你们都要去做。
4: 如果你非常喜欢销售，而且想挣钱，你要选对行业，因为有些行业你的挣钱的天花板上限可能就是万元左右。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找到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塑造你的职业化能力。因为既然你的形象气质比较好，沟通表达也不是问题，但是你缺少的是，做业务的认知。那么你要找一个有规范性培训的平台来去培养你。然后呢，同时呢，你自己要选对卖什么产品，是 B 端的还是 C 端的，然后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个人觉得，对于你现在还马上27年才毕业嘛，那么你朝着这方向找一些规范的上市企业的实习生，去锻炼锻炼自己的职业化素养，敢冒险找一点大公司。
1: 所以今天来找段总了。
4: 那您介绍一下段总公司做什么业务的？为什么您觉得段总的公司的业务适合你？他是什么类型的销售？
1: 因为我因为我看提前看过资料嘛，然后我觉得就是八位的企业家，我更就是因为我没有，可能也就是认知不足，我也
4: 不要解释，这是一个面试问题。如果你很精准认为段总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老板，他们所在的行业是什么，他们具体卖的是什么产品，他们要招什么样的销售岗位，为什么你适合，这是一个做销售人该有的市场调研。
2: 对，就像你刚才问的问题一样，你是真的吗？我们真在哪儿？你了解了过没有？
1: 就可能确实也没有做这个准备。
0: 小伙子，你的期望薪酬是6000到8000，意向岗位销售，你是真的认真为这些条件和目标准备了吗？
1: 没有。
2: 我们企业现在在招销售，青岛有岗位，济南也有岗位，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销售，你不了解客户，你不了解企业，你怎么来应聘？
1: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可能还是比较少，对于咱们这种就是比较高端的一些个公司来讲啊，我可能还是就是历练太少，然后经验不足。
4: 语录代表着我们大多数求职者，尤其是大学生求职者，他们会有的状态：战术上很勤奋，找了很多兼职，也肯吃苦做一些认为是吧，我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别人不愿意干我愿意干的活，但是在战略层面上他确实不懂得该怎么甄选。想为语录争取的是说他是规范大学，并且呢过往有一些能够去靠劳动去表现的状态，如果他具备一些基础的素养，为他争取一个规范企业的实习机会，让他从一个规范的销售岗位锻炼起来。
0: 好吧，那么有请二位企业家根据夏雨露这位小伙子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你最近在做什么呀？
1: 正常的了解一下暑假的兼职吧。
0: 我建议你还是多通过学校的正规途径啊，参加一些学生社团工作，积极主动的，别怕苦，别怕累。多去找一些外联性的工作，多跟着老师和学校多出去见世面，多跟别人打交道。我们也希望你啊，增强自己的防骗意识，早点找到一个适合你实习工作。再见，小夏。
1: No, no.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0: 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有一点让我崩溃，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

0: 关键词，
1: 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宇轩，20岁，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李宇轩，今年20岁，就读于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是哈尔滨人。然后今天想来到我们非你莫属的舞台，找一份法律相关的职位，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
1: 以初心奔赴政法理想，什么样的初心？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2: 这个初心就是想投身到我们的政法队伍。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热爱你的这份理想，政法理想？
2: 刚高考完事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主见，然后就听家里面的安排嘛，因为当时对大学的专业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然后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专业，然后就听家里的安排去了这个警校。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受的罪挺多的，因为我们学校是警官学校嘛，然后他管的就比较严，然后每一天其实一开始都很折磨，就是有一点让我崩溃，就是刚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10天有8-9天都在跟家里不舒服不开心，我不得劲儿，我不想念了。后来有呢，就是我们一个学姐，她比我们大9岁，她特别厉害，她也是参军，然后前2年还代表中国去俄罗斯参赛，然后拿了一个1名，特别厉害。我就觉得，我说这种能为国家拿荣誉的这种人，我觉得离我一开始觉得离我特别远，
1: 脑子里的 DNA 动了
2: 啊！对，我觉得离我特别远啊，原来就这么近啊，就在身边啊，就在我对面。哎，这一下子，我说，哎呦，这荣誉感又上来了，这集体荣誉感嘛。然后就老师上课讲的一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是一个快退休的检察官，就是讲他快退休了嘛，然后他是那个驻监检察官，就是驻监狱的那种，然后在巡查的时候，就有一个犯人说他冤，说他含冤入狱，那这有申诉就要查到底，这是他的原话嘛，然后他就各种的去调查，去翻当时的卷宗，然后去看这个当时的证据链，然后也是跑了很多城市查了很多东西，然后才查出来他这个当时的关键证人做了伪证，然后当时他快退休了，他已经退休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没查完，就跟那个律师讲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查下去，这个案子他查了得有将近5年吧，然后才结案，就是才给他翻案。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挺触动我的，他说那个他这辈子什么都不求，就求一件事儿，对得起身上这身衣服，对得起胸前的这个警徽。我觉得就是老师讲完那个案例的时候有方向了，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它好光荣，这个政法队伍哇，有一种荣誉感，然后就一直想成为这个检察官。
1: 你有了梦想，那你又为梦想付出了哪些努力？
2: 对，就当时确定了以后要当这个检察官，然后我就去调查，就是看了一下当检察官需要有什么条件，然后我就搜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招岗，他有什么条件，他要本科学历，那我的学历是专科嘛，就差了很多呀。
1: 你得首先提升学历吧？
2: 对，是的。
1: 做了吗？
2: 做了。
1: 考了吗？
2: 考上了。
1: 考上了。
2: 对，
1: 现在
2: 已经被佳木斯大学法学录取了，因为我们只能考黑龙江省的。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得给掌声鼓励。
2: 谢谢谢谢。
1: 但是你也需要积累很多丰富的专业知识。
2: 对，
1: 你现在在做吗？
2: 我在做，因为我当时备考的时候也有在我们当地的律所去接触了一些基础的工作，就比如这个写写文书，然后整理整理卷宗，但都是特别特别基础的，因为我当时在备考，然后去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
1: 好，
2: 包括还是一个不太就是什么都不太会的实习生，他大家不愿意把特别正式的工作交给我，然后就其实接触的也没有太多，说白了我现在如果我的工作的话相当于一张白纸，那当时考完试就想来北京，

0: 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就是工作资源会更多更丰富一点，然后就考完试我就爸妈说啥也不听了，我就自己就来了。
1: 你今天来非你莫属，想找法务方面的实习岗。
0: 对。
1: 为什么地点非得是北京呢？
0: 我在那边租房子了，已经退不掉了。
1: 那其实你确实现在需要一个法务，先帮你怎么能够合理的把房子退掉呢？啊，好，那你在北京，你想到公司或者律所去做法务？
0: 嗯，对。
1: 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吗？哦，
0: 基础的肯定是有的。
1: 有证吗？
0: 老师，你为难我。
1: 我不是为难你啊，丫头，我不为难你，李宇轩，人家公司的法务部门负责人也会问呢。
2: 哎，那你投的简历都是律师，或者是法务岗吗？
0: 哦，我都是想投这些的助理，就只是想学习一下，就是现实的去接触这些东西。
2: 然后你就租房了？
0: 啊，对。
2: 哦，那现在找不着，如果你也没来非你莫属，你下一步要咋办啊？
0: 就是因为找不到嘛，但是肯定是要在北京生活下去，我不可能一份收入都没有。
1: 你有钱吗？
0: 我有其他的兼职在做收入。
1: 你确定？他为了能够留在北京，找到这样一个机会，其实他爸妈是不太支持他到北京的。但是呢，他为了追求梦想更广阔的世界，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就算是跟父母顶着来吧，一个人跑到北京，挺不容易。大家想啊，他那个专业找实习的很难。
0: 对。
1: 然后就没办法，就靠这些网上的一些这个，当然是合法正规的啊，这个分期来维持生活。你看这个孩子啊，有点这个北方女孩典型的特点，嘴硬。刚才回答李雨欣的问题啊，那我肯定我得在北京生活下去。你连个生活来源、收入来源都没有，你怎么在北京生活呢？
0: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兼职嘛，然后就是比如，当时在哈尔滨和那些以前兼职的同事们处得挺好的，然后他们在北京有一家分公司，也是做研学的，就是跟那边说了嘛，说来北京也确实没有活干了，能不能在北京也给分一点儿？然后就这么事儿，一个月能给派几单，然后就勉强能在这儿生活下去。
1: 那不是长久之计。
0: 对，是的，那兼职它肯定不是啊，而且它特别不稳定。
1: 是。
0: 就是一个月可能也就几天，那也不够干嘛，确实就够活着了。
1: 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啊，可能你在来我们节目之前不太了解，就是很多正规的甚至大的民营企业，如果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会看到你过往是靠兼职甚至干一些他们觉得完全跟法务没关系的岗位的话，可能你连进入下一轮的资格都没有。
0: 其实这些我都能接受，我太能理解了。如果我是这个 HR， 我碰到我这样的简历，我可能也不会录用。
1: 对、就是、但是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打消你，
0: 我
1: 的目的不是打消你， 我是希望大家给你想办法，是吧，给你一些建议，你怎么能够用相对高效的方法，在不走捷径的前提下，能够距离你的梦想再近一些。
3: 你先找个律所的前台干不行吗？
0: 其实也可以，就是和这方面相关就行。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
3: 有往这个方向投过简历吗？
0: 前台其实真的没有投过。
3: 我建议是你投个前台，先切入这个行业，能有机会跟律所的人打交道，慢慢考上这儿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有机会，因为那时候有人脉了嘛。
0: 嗯。
3: 啊，我建议是这样。
2: 就是很多企业都缺知识产权专员和知识产权负责人，然后这个岗位是要求大概率是从法务出身的人转的。你有了解过这个岗位吗？
0: 并没有，我们当时考这个考本科的时候有专业区分，就是法学和知识产权，我没有选知识产权，选了法学专业的。
2: 你刚刚说你考上本科了，本科是什么专业呢？
0: 法学本科。
2: 那无论什么，我觉得知识产权是你一个选择。
0: 嗯，好。嗯，
1: 我和大家的建议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暂时能够在北京生存下去，
0: 嗯，
1: 那你就去生存。
0: 是的。
1: 找一些可能别人还看不上的岗位，比如说街道社区的法律援助志愿岗。

0: 你不要忘记，真正的司法实践有相当多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接地气的，
1: 基层
0: 生活。先到那儿去，找一个岗位，先了解，先融入。
1: 是的。
2: 我有个建议，比如说你喜欢法律的队伍，那么有一些律所他会招一些前台和行政，那你的形象和你的状态容易拿到，但是你可以在这个期间备考，因为你年限还没到，你利用2到3年去备考，同时你接近这个队伍，然后而且呢跟着里面，如果有一些资深的律师或者是还不错的老师他愿意带你，你就会比其他的岗位离得更近，因为你要先入门。还有第二种，就是因为你现在也要澄清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决心去走向司法队伍这件事儿。坦白说，你现在还没考，你也不知道考这条路有多漫长。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考的路上，甚至学历本科起点比你高很多的人都放弃了。那你也多一些可能性，面试企业的时候就不要走前台行政，还是要以比如说行政呢，或者是人事当中的人事助理去入手，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以适合的，他也会用到法律常识。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附加思维，还有你的形象气质也是加分的。
3: 其实我现在在想来说，我真的很想是那个祝福你，我并不觉得你来北京这件事情是错误的，相反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想回想可能几年后，当你真正的踏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回想起你自己当时拎个包来的那个场景，你一定会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你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那个初心，然后我祝福你吧。
1: 好，谢谢老师。
4: 老师给我这个规划和提升的问题，我其实对他很感谢，然后他能够帮我指出怎么提升，或者现实怎么落地，怎么去接触最基础的工作，我非常的感谢。如果他不帮我说这些，我可能确实现在还在处处投简历投法务的岗，还在处处碰壁吧。
0: 好，最后为了再帮你一下，除了法务之外，你觉得你还能干啥？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老师的意见，去律所当一当前台，可以先了解一下，就是先接触，然后再慢慢的往上升也可以。
0: 除了法律行业以外的行政啊、前台啊、实习生啊，你接受吗？
1: 我可以。
0: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这位来自东北黑龙江的小姑娘李宇轩，今天想找一个和法律有关的实习岗位，地点最好在北京。接下来有请各位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1: 哎呦，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
0: 好，祝贺你，还剩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宇轩，你一上来我就特别喜欢你，形象特别好，非常挺拔，专业度也有，然后聊天也不累，所以我觉得今儿我们讨论了好多法务，我觉得从知识产权开始做起点非常的适合你。而且科技时代，知识产权这个岗位有人才红利，有赛道优势。第二呢，在法务专业上，其实你在知识产权这条路上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你只需要学习小部分内容。第三呢，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交叉学科可以学习，因为你一定会加入某家企业去把他们相关的知识产权做相关的工作啊，所以对你未来应该是铺好一个很不错的路。那健康有益呢，是一家科技公司，是做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应用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就是我们的核心的部门啊，所以在这个部门呢，我们也希望能给你做一个起点，具体的工作呢是做一些知识产权项目，包括专利的申报审核以及一些我们侵权监测等等相关的工作，有人带你啊。入职的是我们综合管理部的知识产权助理。
1: 好，
5: 工作地点在北京。
1: 谢谢。
0: 你可以问一个你关心的问题。
1: 薪资
5: 150每天。
1: 好的。
0: 好，李宇轩，考虑一下，选择健康有益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0: 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健康友谊。
0: 祝贺李玉馨，也祝贺李宇轩。来，宇轩去跟宇馨总握个手吧。

0: 谢谢，
1: 非常安好。
2: 我来之前也非常的了解自己的这个条件，这个水平它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没想到李总他给我留了一个灯，那以后进入贵司我肯定努力的学习，努力工作，非常感谢李总给的这次机会。
3: 当你拿着一份简历，上面写着你的第一份实习是从健康有益开始的时候，它一定有益于你未来的实习和求职之路。
2: 嗯，是的，
3: 感谢健康有益举新总吧。
2: 谢谢老师，
3: 希望你在健康有益，一切顺利，再见。
2: 谢谢，拜拜。谢谢老师们，再见。很棒，能来到这个舞台，那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非你莫属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能让我见到这么多的企业家，我还是感觉很荣幸的。
3: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各位，欢迎。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曲伟。
0: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轻易相信一些人发布的一些个健康话题，有的时候我们就误以为真了、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我们有一些误区，甚至于有的时候相信谣言了。今天我们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体检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特别让你觉得无语的事情？比如说我就忍受不了，干嘛不让我喝水，
3: 而且提前不能让运动，
0: 让我去留尿，前头尿不要，后头尿不要，只要中间那一段。
2: 这个我还真一点都没有，你为什么不配合呢？
0: 而且每次跑各种各样的科室，我在想有的是不是就我不必检查呀，有的是不是我检查多了等等等等，这种谜题总之在我心里面埋了很多很多年。
3: 而且啊，我不知道电视机前有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个心理啊，不太敢去体检，
2: 怕查出毛病了。哎，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体检避坑指南，让您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大家往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些通用的这种套餐项目。我通常买那个男士精英套餐，1980一套，然后呢还有一个男士套餐，没有精英两个字，虽然便宜600多吧，但是就总觉得为精英这两个字多掏600多块钱
2: 值，
0: 就那个情绪，哎，对，是吧？这个应该是医生们经常看到的，但是呢，是不是这里面的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值得去做或必须去做呢？有没有一些个我们其实可以删掉的啊？来跟我们说说。
4: 彩超对胰腺的观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高龄的患者，我建议其实都改成就都做 CT 就好。当然 CT 有不如超声的地方，因为它看胆囊疾病可能会差一点。
5: 上面写个类风湿因子啊，这个不是常规的一个体检项目吧？下面的男性的这个腰椎颈椎，这个是我感觉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可以没有必要去加做这个项目检测。
0: 这就在我的男士精英套餐当中。
6: 您这个套餐的它可能名字隐晦代表的年龄层次，20到30，它的套餐为什么便宜？是因为它有很多项是不需要筛查的。
7: 这种年轻人的话，可能比如说一些传染病要查过，一些比如说甲状腺 B 超，因为年轻人发病率很高，那要查过。那么其他的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比如说20、30岁30、40岁这种啊，不必要查这么多。哇，
0: 刚才我把您的话划个重点，您说了甲状腺的超声还有什么，有几个必要要做，您跟我们说一说。
7: 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胃癌家族史，你有甲状腺癌家族史，或者是一些遗传性很强的一些疾病的家族史，比如说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有高血压家族史，那么这个就要重点查。
0: 刚才医生们都提到了一个，按什么来划分？
3: 年龄，
0: 按年龄来划分，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必须要做的项目推荐的是不一样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样的另外一张板。咚咚。首先青年、中年、老年，那来我们可以一起过来看一看，就怎么来区分这个中年、青年、老年。
2: 我觉得45岁之下都

0: 是青年，65岁以上是老年。
1: 你是按照自己的年龄划分的吗？
0: 我是
1: 猜的，就是你永远都是青年。
2: 那中间那段呢？中年。
0: 中年呀、啊。
1: 袁姗，45岁还是青年，这个事情。
2: 好像是国际上有这么一个新的说法，
1: 你从情感上能接受吗？
3: 我们还是客观的根据这个医疗的这个数据来说。
2: 你注意啊，注意接下来你要说的、啊
3: 啊、那就从不客观的，那确实是。
1: 所以咱们有没有一个医学上的规定，比如说多少年龄算是青年，多少年龄算中年，然后到什么时候算老年？
3: 哎，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新的就报告啊，显示好像30到60岁都算青年。
4: 就14到18岁是能量摄取最高的年龄，从18岁到50岁是第二个档次。就说其实你把轻中之间的界限，你要画在50岁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它又是一个绝经的年龄，一个肿瘤好发开始的年龄。
1: 那么好了，我们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分门别类的套餐，因为其中有一项叫基础项目。那么基础项目呢，这些是不是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应该去做的？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等等等等。
5: 我像我们医院啊，针对本院职工的一个体检呢，它规定40岁以下的就给照胸片，为了省钱；40岁以上的呢，做这个肺部的低剂量 CT。
2: 这胸片和肺部低剂量 CT 这是两个概念啊。
4: 胸片因为它是重叠的，它能提供的信息量比 CT 要差很多。其实做体检的最核心的思路就是要筛查症。而且好发年龄实际上是在中年以后。
1: 那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呢？我做了肺部低剂量的 CT 之后，胸片这就可以省略了，
4: 完全可以不做。
1: 那我
4: 这是完全覆盖，
1: 来
2: 省钱了。
1: 哥帮咱划
2: 划掉它，对不对？
1: 对。好，那我们再看基础项目，再加上中年人的这些项目，帮我们分析分析，有没有可删减的或者还需要增加的？
5: 这个 PSA 啊，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抗原，这个是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筛查指标。一般来建议呢，就是50岁以上的男性去做检查，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病人，一般放宽到45岁。所以这个检测呢，就是看年龄。
0: 那这就直接搁在老年里了，别给他划了。
4: 这个应该在中，就是你中年怎么定义？
1: 对，咱们把它先打一个问号。如果呢，我挺年轻的，我30-40岁也在中年的行列当中，家族没有前列腺的病史，那这一项其实
5: 一般没有必要去做，
1: 对吧？
5: 对，没有必要。
1: 那你看，我又省钱了。那咱们有没有还需要加的？医生有强烈建议的，在我们这个中年人的这个行列，尤其是接近60岁，比如50多岁的这个中年人，
5: 一般我们建议基础项目里边便常规加潜血能不能加进去？
1: 哪个叫潜血？
6: 潜就是那个潜在的
5: 潜在的潜啊。
4: 其实我觉得他在中年以后查胃肠镜就基本上到头了，你就没有必要查这个便常规潜血。
1: 你们能不能达成统一？
4: 我们不统一。
5: 对，那当然是查不掉。
4: 他你中年以后你都查胃肠镜了，你这个东西就不用看了。
1: 这一项我也打一个问号，他和胃肠镜
5: 可以，
1: 如果有了他就不需要了。
5: 对对对。
1: 您刚说这个潜血，我只知道潜伏、潜水，什么叫潜血？我都没听过。
5: 潜血就是便常规里边发现了有红细胞。哦。潜血是阳性的情况下，就注意点有没有消化道的一个肿瘤啊，有没有一些出血一些问题。
1: 哦，明白了。这一项呢，其实特别适合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熬夜，然后呢吃香的喝辣的，有可能肠道确实会出现一些隐患。好，我们现在说明了青年和中年了，那我们说说老年，在基础项目之上，我们这些项目有加减吗？
7: 刚才我看到这个老年这个骨密度，想起刚才您那个精英套餐里有个坑，他那里边写的叫超声骨密度，他那是体检机构为了去凑数的，可能他没有特别好的骨密度仪，就是叫双光能 X 线的那个骨密度仪器，他就用超声去做，但超声做骨密度其实已经被证明是很不准确的了。
1: 我把这个写在这儿哈，大家把这个词儿记住哈，叫做
7: 您就写英文简写吧 ，DXA。对，用这个方法去做的是比较准的，而且是做起来也很方便。
1: 对，然后呢，切记不要做超声骨密度。
7: 对，那个方式已经是被就是替代掉了。
1: 哦，好。 那么这里面还有哪些
5: 写的前列腺深度检查？不太懂这个检测项目包括什么呢？
6: 它会不会就是肛门指检做了前列腺那个
5: 对，
6: 指检
5: 这个对，
6: 应该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基础项目里面
7: 外科检查。

0: 摸摸浅表淋巴结呀、甲状腺呀、包括肛门的指诊，对，
1: 包括前列腺的指诊，对。
2: 把这一项呢，我们打一个问号。在老年的这一项当中啊，有没有你们觉得还需要加的，但里面没写的？
3: 骨骼标志物检查应该放到中年也得查。哦，
2: 那我们把它划过来，它也应该过来。
1: 你这里有个女性盆底功能，为什么会放到那个老年的那个地方？
4: 在泌尿外科中呢，就是说老年女性啊，尤其是顺产的、多产的老年女性，她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盆底肌肉松弛，会出现一个压力性尿失禁。我不能笑啊，一笑裤子尿湿了。
2: 你一笑都会笑尿，
1: 对，
2: 你一高兴一着
3: 急去了。
2: 对，这个自己都能检查，所以这一项呢，咱们就可以把它划掉了，对吧？好，有没有还额外要添加的？
4: 现在呢，就泌尿外科膀胱癌的发病率，就是发现现在也逐年的在增高。就这腹部 B 超，你看肝胆胰脾肾缺了一个膀胱的 B 超，
1: 还有你这里有个头部 CT， 还或者磁共振。一般来说，我们讲做这个，要不看血管，脑血管的，你直接去做个平扫，我觉得没什么用。
2: 平扫在哪里啊？我都没看见。
1: 那就是头部 CT 或者
3: 磁共振，就是老年第二
0: 没血增强的，就是平扫。
1: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体检项目，专门去做它，我是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3: 对，
2: 把它拉掉。所以其实你看，我们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在刀刃上，但是呢，也千万不能因为体检，然后人家没给你写一些项目，而把自己特殊的体质或应该加的项目给漏掉。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我有时候特别忍受不了，就是让你空腹。我有两次半夜我渴得不行，我忍到早上六点，我忍不住了，我不先不体检，我先喝水。
1: 我在想啊，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做胃肠镜，你要麻醉的，那你可能真的要严格的进食的。但是如果你不做麻醉这些，你就是早上抽个血，抽血我们吃饭吃这些，比如说头天晚上进食不够，那主要是对我们血糖血脂有影响，是对其他的是没有什么影响，包括我们肝肾功能也不影响，
3: 不影响。
1: 你早上你要喝点水有什么关系？你喝点水去做体检好了，不影响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麻醉的话，做胃肠镜，我觉得你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2: 哇，那李医生，您去体检的时候，您会渴了早上喝水吗？
1: 喝点水啊，没关系。哇，
2: 医生们怎么都这么叛逆，却要求我们不喝水？
1: 这是可能为了就是告知比较简便一点。
3: 对，
1: 你喝点水对你没有影响。
2: 那你说有的老年人他经常还吃一些保健品，包括补充一些维生素，那这个会不会影响他们第二天的体检结果？
4: 维生素 C 是个强还原剂，他有时候吃长期口服这个维生素 C 以后啊，能够使尿潜血本来是阳性的变成假阴性的，应该体检之前那个两三天呢，如果能停用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5: 我说体检前一天是不让饮酒吗？
3: 应该是不叫。
5: 比如说我体检前一天我就不饮酒，那出来一个数值是准确还是不准确？可是我长期的生活状态，
1: 他是天天喝酒的，那你就天天喝吧，
3: 那你就喝吧。
2: 我是这样的，我就每次呢把所有需要抽血的这种项目啊，各种的，我就集中到一次，反正扎了一针就一次性抽到位。那有时候去抽四管，有时候去抽六管。都他们都拿干啥了？就抽一大管拿去就完了吗？
0: 它不同的检查用的仪器不一样，它有些需要有抗凝剂，有些不需要抗凝，有些我要检测全血里面的东西，有些要血浆或者血清。
6: 我八卦一个啊，就是这个，那些血抽完了之后，干嘛？就是扔了吗？还是干什么去了？
1: 专门的医疗废品的收集程序，
3: 必须得收集，
1: 这个不能乱扔的，
3: 不能乱扔，
1: 这个不能乱扔。
2: 你看我们这些人对于体检是吧有多么大的误会。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7: 体检呢不是越不越好，精准筛查比盲目项目啊其实更重要，要根据年龄、性别、生活习惯还有家族病史选择适合的套餐，别浪费了钱做无用的检查。同时呢更要注重空腹、憋尿等注意事项，避免了结果失真，发现异常啊不要过度的恐慌，也不能置之不理，及时的复查，科学干预，学会理性的看待体检，避开误区，才能够真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守护自身的健康。
2: 欢迎各位来到这场特殊的拍卖会。今天不是拍卖古董字画，拍卖的是在时间长河当中极易流逝的且非常珍贵的健康的身体机能。希望

让今天的所有竞拍者能够守护住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正式开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十年的肝功能的健康指标，请出价。这位朋友他出价了。那么接下来十年保持心态的平衡，来守护您的肝以及您的胰脏健康。还有人加价吗？这位朋友他加价了，您追加的是

0: 准备好了吗？请竞价。这位朋友，您要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尽量不动肝火，少生气，平稳住自己的心态。还有人追加吗？少熬夜，不生气，要时时刻刻地关注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这样自律的生活，您愿意为他买单吗？恭喜你，成交。所有的健康都是从当下做起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身体有一些小小的异常，我们总是不会当一回事。有的时候拿起体检报告，总觉得里面的一些小细节扔在旁边不管，好像以后它自然会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藏在体检报告当中的隐形杀手。哎，你们每次看你们的体检单吗？
1: 看那不干嘛花着钱啊？
0: 看得懂吗？主要是那些数值我真看不懂，
2: 主要看结论。我们就看结论。
1: 而且它不有那个上下箭头吗？嗯，那还看不懂吗？
0: 那就如果上下箭头超标了，或者这东西少了，你又能怎么着？
1: 我得看超多少啊？人比如20，我600，那我得瞧去啊。嗯，你比如他59，我62，那我就无所谓啊。
3: 是这种态度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台湾血红蛋白。本来是5.9还是5.几是正常的，你6.几这个弄得宝就是糖尿病了，那就不一样的。嗯，哎，还有一些指标呢，虽然说看起来很高了，但是实际上是没多大意义的。比如说我们甲状腺抗体升高，如果是甲状腺功能全是正常的，这个高点低点它只是代表了这个，你可能有点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对你们生活、对什么没有影响的。那还有一些肿瘤指标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还有我们普外科，我们肯定知道 CA199 升高的很多可能是胆囊炎引起的，但是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啊不行了，赶紧去查，这个医生问了之后还不行，还找另外一个医生，最后还去做那个 PET CT， 我都见到过的这种的。
0: 您说的这是一类典型的人，各种医生他说没事没事他都不相信，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跟我一样就心比较大，我真的经常体检报告往那一扔，我就算了，就过去了。我这种是不是也不太对？又是另外一个
4: 其实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已经有了很多症状的话，那就针对这个项目的结果去专科的去处理。那如果觉得没什么症状，且指标在这个范围不是有很大的波动的话，其实也不用太过于焦虑这件事儿。
0: 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像我们跟脊柱有关，因为现在很多人颈椎啊、腰椎啊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有的人很疼痛，拍片子也没拍出什么问题来。那有的人呢，拍出了问题来，然后他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明显的症状，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
5: 有症状和一些指标的异常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但是指标异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重视这个问题啊。有症状片子上没事儿，相对还好一些嘛，说明你的症状不一定是由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去导致的。但如果说你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你不去调整生活状态，还是久坐呀、劳累呀，再出现症状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做手术去干预的了。
0: 我有一次也发现，就我2年的体检报告里面，骨密度确实有一些降低。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提高重视，要抓紧补钙啊等等？
5: 这个骨密度检查的时候，它分三个档，一个是叫做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意味着脆性骨折的风险会提高，就很轻微的暴力就骨折了，那很危险。那么骨量减少呢，如果说您这几年它在减少的一个区间内，但是整体变化不大，那么呢您主要以调整生活为主，尤其像男同志的话。但如果说我是女同志，体检的时候发现骨密度是一个骨量减少的情况，并且它还处在一个绝经，哎，刚绝经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你要想一想要不要好好的去干预一下。因为女同志在绝经之后这个骨量会急剧的下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体检报告当中的任何的细节都是为抵抗未来的健康风险做准备的。其实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给大家分发了一个时间胶囊，是对未来10年的自己许下的健康承诺。我们已经聊完这些了，我们把自己的时间胶囊与大家分享分享来。曲哥，您写的稍微有点满，您要不然给大伙说一说啊。我们的第一项呢，就是拿到体检报告，你最在意的是哪一项指标？
2: 这个怪我没审题。哪一项？我把我可能有问题的我全写上了。
1: 我是比较关注血糖，可能会有点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各位把它翻过来，让我们看。

0: 看呀，
1: 那
0: 怎么还藏着掖着呢？
1: 能改吗？
0: 你不能改，不能改。好，来，我们看一看史医生，您写的第一项体检报告，您最在意的是？
1: 我以为是看患者的报告，
2: 写自己的，
1: 对，写自己的。
0: 一开始审题都没审对。
1: 对呀，你这也没说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呀？我就是喜欢看总胆红素嘛，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肝功能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它主要是代表未来嘛，因为真的有问题的，会胆红素上去嘛，就不梗黄的话，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肝病。
0: 于医生，
3: 我这个体检报告里边最在意的是个肿瘤标记物。
0: 好，马医生，
4: 我跟于老师一样，也是对肿瘤标记物还有影像学检查是比较在意，就是因为我们体检的目的嘛，要么是看自己的慢性病控制的怎么样，要么是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不好的病，所以说我觉得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5: 我的话就是血糖还有血脂。
0: 因为你这么年轻，你担心这干什么？
5: 就是因为我比较爱吃爱喝点，或多或少会担心一些，因为吃引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血糖血脂会比较在意。
0: 李医生您呢？
6: 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都是血糖。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这个家族史，我妈他们那边的很多人都有糖尿病。我现在还挺着呢。
0: 加油，挺住。
6: 对，
0: 我在意的是我的心电图每次的指标，因为我做了一个基因筛查，它是79%多的几率会得心脑血管，所以我极其在意我每次这个心电图的结果。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啊，报告中哪个异常提醒过你要重视健康了？
7: 我是尿酸，因为我尿酸有点高。
3: 我颈椎曲度后弓，
0: 前面还有肺结节，你重视的东西太多了。于医生，
3: 我原来也关注尿酸，后来我发现这个尿酸呢跟饮食啊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医院体检呢每年呢都是8月份，我每年都是体检之前回老家海鲜加啤酒啊，吃的比较多，每年回来查这个尿酸都是高。我想先不吃药，我说先控制饮食吧。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基本上能降到正常了。后来我发现了规律，我就不太害怕了。现在关注血脂了。
0: 老家的黄蚬子长肥了。
3: 哎，对了，
0: 皮皮虾长肥了。
3: 我老家是丹东的。
0: 马医生呢？
4: 我写了三个肝功、体脂率和肺功能，但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体脂率还比较重要吧。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疾病都是一胖毁所有，好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跟肥胖都有关系。
0: 难道不是偶像包袱吗？您这对乐队形象是吧？好，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你最想改掉的一个伤害身体的习惯是什么？
3: 就是熬夜。
4: 熬夜，
5: 我也是熬夜。李老师，
6: 我好像跟他们都一样。以前是年轻的时候，因为值班的时候熬夜，
3: 值班多，
6: 养成了一身本事就是熬夜。现在不怎么值班了，是吧？一天到晚都想熬夜，舍不得睡。
0: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6: 对，
0: 就是我们医生的写照。您呢？
1: 我写的打游戏，我要是来劲儿了呢，我就得打半宿，然后就也是熬夜，
6: 也是熬夜。
0: 我这男人到什么时候都是少年。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题，你对10年后的自己有怎样的健康期待呢？
7: 我期待你要说像现在一样，它是肯定不行了。我写的是我想退步的慢一点。
0: 哦，
3: 就四个字儿，保持现状，
7: 这不就分肺之想吗？
3: 但是人说的是不是。你看10年
7: 啊，
3: 没问题。20年我退步的慢点，10年没问题。
0: 首先这个心态得有啊。那其他的几位医生跟我们分享分享。
4: 我跟栾哥比较像，就是希望退化的慢一点，体检报告中箭头少一点就行了。
6: 我也差不多，保持能够下降慢一点。主要是10年之后我精力还可以，就挺好了。所以我现在经常就撸个铁啊，我觉得很有用处。很有用处。对，
3: 增加肌肉。
0: 袁山，
5: 我这就是能少掉点头发，少掉点头发。
0: 中年人有很多不容易，但是掉头发很容易。石老师，
1: 我其实就是这几个月抖音突然火了嘛，一下工作量就上来了。我就原来比较平稳的生活就打乱了，所以我就写的就是坚持住吧。
0: 人红的烦恼，
1: 对，这个还是挺累的，就是打游戏、踢球这些活儿都干不了了。
0: 但是我同时希望您真的有很。

0: 多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医学常识，这是好事，但是一定要劳逸结合，嗯，然后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嗯，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题，你为健康许下的承诺是什么？
1: 我写的是戒掉坏习惯，
2: 我是保持好心情，就是坚持锻炼吧。
3: 我这就是好好睡觉，按时吃饭。
2: 嗯，我之前因为我是业余时候玩乐队，然后他一般演完出啊，可能会喝两杯啊，然后待一会儿啊，但有时候你一绷不住，就把放松变放纵了。然后后来我就给自己提了一个小要求，就叫戒烟少酒，演完就走。然后后来呢，就感觉哎，这个就挺好的，并且我确实戒烟成功了。
0: 这改名栾哥开始多了一个爱好，戒烟了，玩乐队。李医生，
4: 我刚才在外面他们叫我写的，我想了半天，我想了两个字，克制。嗯，我感觉啊，比如说我们熬夜，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克制啊。包括我今天，我饮食平时蛮注意的啊。那么今天中午，今天觉得这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好吃，搞了两个，吃了两个，来之前吃了两个，我觉得这不克制。还有我们经常是做完门诊或者下手术的时候，要克服我自己的这种懒惰的心理，不去撸铁，这个其实也是要克制住这种自己的这种。哇，
0: 这是高级的克制，一个是管住嘴，另外一个是迈开腿。
4: 对。
1: 其实你看我写的是。活一天算一天。哎呀，这个是啥意思？就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发觉的，我还得适应新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变化，新事物还要接触，你可能还得调整。
0: 所以这不是一句丧气话，这其实是积极心理学。因为昨天已经过去了，我昨天可能过得不健康不养生，明天还没有来，我抓不住，我此刻当下今天过好自己，心情好，身体棒，我觉得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承诺。你看，这是一个时间胶囊，我觉得这是对未来十年之后对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的承诺。十年之后，当我们再拿起这个板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光胶囊当中，我们今天对十年之后自己那个许诺，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一一办到。嗯，祝大家健康。那接下来有请麻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体检报告里的异常指标，像什么三高啊，或者某些激素的增多减少，常常是身体在发出的无声预警。早期虽然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们可以悄悄造成心、脑、肾、眼睛、骨骼等靶器官的损害，忽视这些信号容易拖出病来。建议大家认真解读每一项结果，早发现、早干预、早调整生活方式，把健康风险挡在前面，别让小异常变成真正的健康隐患。
0: 哎，有没有发现，就咱们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吃东西肠胃特脆弱，稍微吃点辣的腹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久坐之后还上不出来。
1: 我还起夜，我觉得。
0: 包括咱们有时候这坏习惯，在马桶上哐当一坐，刷手机。是吧？外头敲着门，是不是家人就你再等等，是吧？
5: 我发现男人基本上都爱在卫生间里待着，
0: 为了躲老婆，
5: 那就不知道了。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别不当回事儿，上厕所真能上出病。上一次被别人教怎么上厕所，还在幼儿园。咱们再学一次。来，我们第一个要探讨的是早上。蹲厕所最好，你们的生物钟呢？
5: 这就是我的生物钟。
1: 我也是，我也不是说最好，我觉得就有，
5: 那就挺好。
0: 所以是不是我们应该培养一个正确的生物钟，尽量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伴随着太阳我们如厕最好。
1: 其实早晨你有大便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你离上一次这个吃饭比较远嘛。
0: 但是好多人早上是这样的，如果他一忙或者怎么样没留出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错过了，结果这一天就没上，你该排出去没排出去，是不是就割肚子？
1: 明天再排呗。
0: 那你明天就
1: 忘了，
0: 后天再排。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其实两天排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只要你真的足够压力了，你能排出来就完。
3: 我们不要刻意的去憋这个粪便，这是这个根儿的问题。
0: 还有人在上小便的时候说，坚决不能说话，说话会漏气。
1: 我听过是小便的时候那个扣齿。 就是多扣齿，对。

0: 你也有好处，在你小便的时候，就是想起，就跟等红绿灯提纲似的，就是增加锻炼的机会。
1: 你这都是从哪儿学的偏方？等红绿灯提纲，
0: 只要见红绿灯你就提纲十次。就比如我现在正说着呢，你现在已经在提纲了，对吗？
2: 哎，你怎么知道？
0: 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就是对，你就是增加在这个做操的机会，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哦，
0: 但确实我听说过。
1: 有道理吗？就比如说我们小便的时候不让说话，
3: 没听说过，
2: 没听说过
4: 什么道理？
5: 我这个其实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就没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小时候就真的有听说过，说话排大便伤元气。
6: 我就在想象这个场景了
1: 啊，
6: 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一边说话一边排的。
0: 怎么不会呢？原来那个厕所不都是对着脸的？怎么对呀？
4: 我跟你讲啊，我们小的时候上厕所的这经历你知道吗？我就是上厕所上出病来。为什么呢？那小时候胡同嘛，就是好远才有一个公共厕所，得走15分钟呢。
0: 嚯
4: 啊！然后吧，又
0: 你回来又想去了。
4: 对呀、啊，为了防止这问题，你就一次得拉好长时间。
1: 哦、oh. ，
4: 你懒得去嘛，每次都憋得挺粗的才开始。我到那儿，我拿本书，蹲那儿看，
0: 没完了。
4: 再过一会儿，邻居来了一下，聊两句，然后过一会儿。他走了，我还没完呢，我这书没看完，看完起来走了，这都起都起不来，知道吗？这个不是好习惯。他最后就上大学才发现自己肛裂了嘛，他就是那个生活环境造成的。
1: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祝福语，祝愿大家都刚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你看有人说了一天一便才不是便秘，但是呢，刚才史医生说了，你两天便一下也没事儿啊。便秘有一个时间的界定吗？
3: 它好像我们按照以前的说法，按照定义的是大于3天以上，
4: 对
3: 吧？
4: 对，
3: 对你一天2次大便也是可以，
4: 也2次，
3: 只要
4: 两次
3: 三
4: 次都没什么，
3: 大于3次以上，对吧？
0: 不要过度紧张。
3: 嗯、对，
4: 腹泻和便秘之间的这个距离其实挺大的。不要稍微的了一天没结就觉得自己便秘，然后一天拉2-3回就觉得自己是腹泻，好多人就是胡乱焦虑。
3: 但是有一种情况啊，你以前一直是规律的，
4: 对，
3: 一直是成型的，突然某一天我们叫大便性状改变或者习惯改变，那你这个时候要小心的。
4: 对，
3: 有没有肠道的炎症，有没有肿瘤的发生，
4: 它肠道是不是缩窄了，
3: 对，
4: 给你的塑形了，这个是要小心的。就是容易便秘的是老年女性，因为盆底肌肉松弛以后没有足够的力量。
1: 好多人脑梗是因为上厕所在那硬憋，
4: 因为他确实出不来。你看他总在蹲，然后核心的那个粪块他出不来。
3: 因为这个开刀的，
4: 对，因为开刀的都有啊。然后而像你说的脑梗，这个都是憋不出来。
0: 这有什么好办法吗？
1: 还真有，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揉腹的方法，或者说通过穴位的按摩。我今儿教大家几招。
3: 来啊，
1: 哎，来。那比如说啊，有些人想排尿排不出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穴位叫做中极穴。那中极穴呢，在于我们肚脐正中下4寸的位置，持续的点按。你在我的手上，别在我肚，你在我手上给我演示一下点阵的力度，我大概就知道了。和手机震动的力度差不多，它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你能感觉它颤抖，就这个。
5: 对，
0: 你把手机搁那儿，我给你打一电话，
1: 是不是也行啊？
5: 哎，不行，行什么行啊？
1: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大便困难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刚才老师说了，哎，揉腹及按揉我们的这个天枢穴和我们的这种大横穴。天枢穴呢，在我们肚脐旁开2寸的位置，还有我们天枢穴再旁开2指。就是4指的大横穴，啊，这个两个穴位呢，也是我们可以帮助排便的穴位。还有一个在我们这个手背上，啊，我们的腕横纹找到以后4指，对，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支沟穴，我们可以哎按一按，啊，这个位置呢也是我们针灸常用的治疗便秘的穴位，按揉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良好的心态。
5: 是的，
1: 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我原来听过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说，千万不要错过自己清晨起来的第一缕便意。如果有了便意，
0: 赶紧去，
1: 要去。
5: 好有诗意。
1: 那我们既然聊到了这个咱们上大厕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良好的这个用纸习惯，是吧，也很重要。你像我随身就带的是湿的厕纸，因为曾经说过说。

0: 用肝的用久了就容易，
1: 就是肝功疾病嘛。
2: 哦，痔疮跟我们的用肝失禁应该关系不大，但是生了痔疮之后的这个保养啊，实际上你用湿纸巾啊有很大的关系。
3: 对，其实我也是自己做了那个肛周的手术之后才开始学会去保护它。那其实就像我们几位老师说的，用这个湿厕纸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办法。咱们节目组也给准备了这个小道具，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特使劲的去使劲的刮呀擦呀之类的，轻轻的。如果说你感觉你这个粪便的性状比较稀，残留的比较多，你可以先用干纸大概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呢再换成湿的纸呢，向一个方向或者向不同的方向擦上它两三次，轻轻的擦一擦就行，不要尝试使劲的刮呀，然后使劲的去捅，甚至把有些人会把这个手指头塞进去，这样都不对。
1: 我是准备就再装一个那种冲的马桶，家里以后就现在回家的时间少，对，就用那个冲水马桶就行了，就把擦的这个事儿就没有了。将来老了，你的那个这个蹲就这种能力就越来越差了，你就我觉得到晚年的时候就用过这个玩意儿，我是想好了。
0: 我们再看下一个。前列腺不好的人坐着尿更健康，你们平时是站着尿还是坐着尿？
4: 座位排尿呢，盆底的肌肉呢更松弛，对于前列腺的压力更小，但是也不是特别建议，因为男的毕竟还是站立位排尿多一些。
0: 但是有的人说了，说你站着尿，然后呢你撒到处都是，你让女的接下来人怎么上啊？
3: 其实我一直是在家里，我是坐着尿的。
5: 真的？
3: 就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尿出去了或者溅出去了的话，你还得擦。我后来想算了，我就别往到时候弄完了我还得擦嘛，我干脆我也坐着得了。
2: 其实也是对女性这个的一种尊重。
3: 对，所以最终还是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站着就站着，媳妇儿让坐着就坐着。
0: 你们平时会刻意观察一下自己的尿液颜色吗？
5: 我就随意看一看。
0: 能看出什么门道吗？健不健康，好不好？
5: 我觉得我感觉是越淡越好。
0: 越淡越好
5: 啊，这是我的感觉。
6: 我是看不出来，希望专家教教我们。
0: 那行，那这样吧，那咱们上一组道具，我们调配了一些跟我们不同颜色尿液比较相近的液体，我们来判断一下是否有的尿液是提示有健康风险的。我们这些啊模仿尿液的液体都拿饮料调配的，这不同的液体颜色代表着咱们不同阶段我们或者不同身体状况排出来的尿液。有请于主任过来帮我们分析分析。
6: 真能排出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吗？
5: 对，
7: 我一个人是排不出来的啊。
0: 那于主任，
5: 真有这种颜色的？
7: 哎，对，真有这种不同的患者呢。排出的尿液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行，咱们先说一个最健康的，再说一个最不健康的，我们再依次分析啊。
7: 这个呢，你看是淡黄色的啊，清澈透明的，
6: 这是真的，
7: 正常的尿液啊，这是正常的尿液，
0: 正常的健康的尿液。
7: 对，
0: 最不健康的应该是哪一种？
7: 剩下都不太健康。
0: 哦，行，
6: 这个也不行吗？
7: 你看这个呢，就是你看泡沫比较密集，就是说很长时间不消散的，这个就注意有没有蛋白尿的。
6: 哦，
0: 好的，
7: 这个呢是个叫淡粉色吧？
0: 它看着是稀有味儿的。
7: 就这个呢，注意点的是不是因为食物？你看红心火龙果呀、紫菜头啊，还有药物利福平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呢尿里边发红、发粉色，但是呢这种情况呢也不除外是血尿。
0: 哦。
7: 这种是呢，就是深黄色的尿液，深黄色尿液，主要是什么？尿液浓缩，就憋尿时间比较长了，喝水少，出汗比较多，这个脱水了，它尿液浓缩以后啊，刺激尿道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个呢，就是说模拟的应该是酱油色或者是深红色的尿液，这种多见于严重的溶血、剧烈的运动。需要急诊就医，
0: 这个是吧？就感觉这个人马上能产石油了，
5: 是吧？
0: 这色儿多深呢？这个呢？这个颜色也挺深的，也是个食用油的颜色。
7: 这个模拟的是一个深茶色的尿液，注意点有没有肝胆的疾病，同时呢，观察这个人呢，巩膜有没有黄染，皮肤有没有黄染。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及时就医，他注意点他肝脏的情况。这个呢，这个乳白色的尿，这个呢有点纯白了，
6: 那模仿不太像。
7: 对，混浊尿呢，多见于是什么呢？泌尿系感染。这个 结晶尿，就是尿里边结晶特别多的。
0: 糖尿病的病人呢，他也会尿出反正有点浑浊的感觉。
7: 哎，浑浊的尿，对，那是伴有泌尿系感染的时候了。这个是淡黄色，
6: 挺鲜艳的。
7: 这个是淡黄色的尿呢，就是说

0: 咱吃什么呢？维生素 B，
1: 嗯
0: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以后容易出现这种淡黄色的尿液，
1: 嗯，
0: 这个呢是模拟的应该是个血尿，这个血尿呢就注意的是什么呢？
2: 膀胱癌，
0: 大家第一个结石。有的结石呢是无痛性的啊，就不疼的结石，但是也有血尿，还有一个泌尿系肿瘤这些情况，
1: 嗯，
0: 就是说，所以呢，就是说，在临床工作中，不是说所有的尿液有异常了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一定得去，认真去排查有没有异常的病变。
1: 祝愿大家都能够尿出这种健康的尿来啊！好，谢谢于主任。好，接下来请于医生为我们做一题总结。
0: 上厕所是日常小事，却直接影响泌尿系统、肛肠、前列腺等多器官的健康。长期的错误习惯，如憋尿、久蹲、错误清洁等，会诱发痔疮、尿路感染、前列腺炎、便秘等多种疾病，甚至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通过纠正错误，养成科学如厕的习惯，坚持简单的养生动作，可有效地预防相关疾病，守护泌尿系统与肛肠的健康。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你看，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可能是浮萍，但是呢，我们要深挖的话，发现它底下是千丝万缕的身体内在的一些个病症的表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非常感谢医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如你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
1: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2: 我会10多种乐器，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哎，说到哪儿我又忘记。
3: 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下去。
4: 你想去吗？江浙沪为什么给你买单嘞？
5: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人力资源专家雅韵老师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朋友们，本期《非你莫属》，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仍然是我们的专场，它的名字叫做《我本闪耀》。今天这个专场即将走上舞台的三位求职者，他们的过往经历可以说是磕磕绊绊，不尽如人意。可能他们今天走上舞台，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给予他们力量和启发。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他想表达的是一种万物生发、更新换代，还是说他像原上草一样，随着周期的变化有起伏前进的趋势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周希丽，30岁，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自考本科学历。
1: 大家好，我叫周希丽，今年30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毕业于南京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今年求职的是泰坦人工智能招商经理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的求职宣言是：但凡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0: 你的关键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是的，
0: 你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1: 那我想用这句词来表达我的一个人生态度和职场态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都能像野草一样去生生不息，去顽强拼搏。
0: 这句诗的第二句你有品味过吗？一岁一枯荣，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再蓬勃向上、生命力顽强的小草，你也逃不过周期。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的职场上，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客观周期规律？
1: 也会有遇到一些波澜和挫折的时候。就像我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个初创企业嘛，是一个小语种的一个公司。因为在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一些语言训练的一个体系，我们说实话就是一个小品牌小公司。

0: 所以说你的节奏是非常紧张非常快的。
1: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0: 最终的话我们能达到就是说一天邀约近十个人这样的一个去我们的一个体验课。
1: 你们的转化呢？
0: 转化也是非常高的，转化能达到90%。
2: 如果现在咱们是一个社会工作者面试，而且他又有闪亮的公司和目前的境况，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多年前的一段只有几个月的经历去讲这段事儿？这是我好奇的地方。您作为资深面试官，看到求职者他从这儿讲这么大篇幅，您会有耐心的听他讲吗？
3: 如果是真的是在那个面试中的时候，我一定会尊重他，让他讲完。但是他确确实实在我整个面试中，对我最后对他录用与否的这个决策，可能占比的重要性不是很大。所以希望你在后续的这个面试的这个表现中，尤其是比如说近期的和这个针对你要应聘的这个岗位的相关性的过去的成功的案例和你的表现多做陈述，好吗？
0: 嗯，好的。
1: 你后来自己创业开女装店。你的月收入平均下来能达到2-5万。
0: 嗯，因为我当时的这份工作是被裁员的嘛。
1: 为什么被裁？
0: 是我当时进入的时候有一个新的项目组成立，相当于是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试水的一个项目吧。他会去探索一下市场，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能行得通。后来试水了一段时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是把这个部门直接 pass 掉了。因为经历过裁员之后呢，我就会想，与其说这个主动权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那为什么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呢？所以说我就是会想，要不我试一试去创业呢。然后我又想到女装的话，它是我们女生接触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一个行业，从一开始的进货，然后货品的一个定款风格的一个定位，包括它的一个定价，还有后续的一个运营，渐渐的让我去摸索出了一定的方法。所以说当时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后来是因为家庭变故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弟弟嘛，他是那个负债了有20多万，然后加上我自身的话遇到了一个婚姻的变故，有婆媳矛盾嘛，可以这样说，就是和我当时的那个前夫离婚。因为我当时的一个女装店的一个经历，可能在法律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不是属于能给我女儿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绊脚石。所以说当时我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需要很多钱，我需要自己再去工作，不想说我后面因为缺钱这一个因素去失去我所珍惜或者说所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后面又重新开始，又去求职。
1: 你这个女装店关掉的原因是因为离婚呢，还是因为你弟弟的负债？
0: 这两个原因都有。
1: 这期间你挣到的钱你拿去干什么了？赔偿你前夫，还是说给你弟弟还债？
0: 就是两部分都有，因为他们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1: 一共花了多少钱？
0: 保守来说的话花了有20-30万吧。
1: 你父母还在吗？
0: 我是单亲家庭，我只有一个爸爸，然后我爸爸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3: 你弟弟他是你在帮他的时候他成年了吗？
0: 他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们家庭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属于那种家里的小大人和顶梁柱的一个存在。因为我姐姐的话，她之前有一段时间失踪了十几年，所以说我姐姐属于一个缺失的一个状态，我身上承担的一个担子可能会比较复杂。
3: 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个成年人，比如说他负债，他应该自己主动去，而你可能过多的，对不对？
0: 是因为我心疼我爸爸，然后如果说我当时我爸爸去帮我弟弟去偿还这个负债的话，说实话他的大半辈子的积蓄就搭进去了。
4: 你家里面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0: 他思想比较传统，他比较信奉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呢可能就比较极端一点，就是会以打骂为主。
4: 你这样的家庭会造就你说我想逃，我想早点去工作换一个环境，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离得越远越好。然后当时他特别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教育我们，叔叔一顿大道理，都是泪水拌着饭去吃的。然后当时我就在墙上，我们家的红墙写了一行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逃离这个家，越远越好，不管是嫁出去也好，还是说工作也好，我就是要逃出去。
2: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一直都有伤痕，但是你又那么的孝顺，就是你中间是怎么让自己自洽的？
0: 也有挣扎过吧。

0: 但是又没有办法去逃脱这种原生家庭带来的血浓于水的这样的一个枷锁和责任，就是你骨子里去知道他的教育方式是不对的，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阴影，很大的影响，甚至你所有的自卑胆怯，你所有身上不好的品质都是你这个原生家庭带来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否定那是生你养你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一个人把我们三个人拉扯大，光是凭这一点我就觉得他比大多数的父亲要伟大一点。但凡我的父亲在这世上一天，我该做到女儿的责任，该对这个家庭的一个承担，我会去勇于去把它承担起来。
1: 你觉得你现在的所有家庭关系和你称之为家人的这个圈子当中，你对谁有愧疚？
0: 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可能是我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放下很多枷锁，其实也有人劝过我，就说我承担了我弟弟本身或者说我家人本身该承担的一些责任，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当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会说忍不住第一时间再去冲出去，去把这个家扛起来。因为我觉得我的家本身就是一滩散沙，如果说没有人去做这个交年纪，没有人去做这个中间人的话，可能真的就不算家了。
2: 但是你为什么不觉得对不起的是你的女儿呢？
0: 我是觉得我很愧疚，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再去愧疚，因为我已经30岁了。我想的更多的可能是余生的20年的时间，等我女儿长大成人，我可以给她很好的一个物质条件，能够再去有，等我赚够了钱，能够有很多空余的时间，或者说自由的时间，能够去好好陪陪我的女儿。
1: 我觉得钱是一方面，某些程度上讲，你赚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女儿当下生命当中缺失一个母亲。但是我想说呀，你是原生家庭孕育的孩子，所有的这个哺乳动物，它都应该在合适的时间断掉一个叫脐带的东西，不要让它变成你身上的枷锁。你的经历愿意坦诚地与我们分享，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接下来企业家给你岗位，给予你支持和力量，更多的也要给予你的职场技能。
3: 你做女装店这段自主创业经历的高光时刻
0: 是那个去年5月份的时候，
3: 2025年的5月，
0: 对对对，那个月份之所以做得好的一个原因，我分析了一下，因为
3: 什么叫做得好？
0: 就是当时一个月收入有5万嘛。
3: 5万是你多大的一个店？
0: 当时是一个小店面，20来平方。
3: 客单价大概一单卖到多少钱？
0: 当时卖的是比较低的，60块钱到90块钱都有。因为当时我去选址的时候是参考了一个，当时是女装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义乌批发市场。
4: 可以问一下你大概单店的 SKU 有多少，然后上新频率怎么样，然后你的库存有多少？
0: 就是上新的频率的话，基本上是一周去一次，就是一次进货的话大概是有100多个款，所以说属于那种更新换款是非常快的一个节奏。
4: 这只是营收对吧？
3: 女装板块已经能挣到钱了，为什么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完了以后不再继续创业开个店呢？
0: 没有本金了。
3: 所以你是不是准备打工攒一段时间钱再准备去创业？
0: 还是要观察一下当下的大环境，可能是就业会比较更稳妥一点。
3: 你最大感觉的创业当老板和给人打工最大的一个差异是什么？
0: 对市场的敏锐度不一样，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没有创业之前，可能我周边都是打工人，等我创业之后，我接触到的就是服装店的老板。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人脉积累是不一样的，你接触到的圈层不一样，他们谈论的话题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内心当中还是觉得自己是有资格能够翻盘的，还能创业的。我看你简历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啊，这个姑娘挺拼的。我来帮你大概说说哈，他的最后一份工作呢，大家看到了是这个互联网的巨头本地生活服务。然后你现在常住在哪儿啊？
0: 苏州。
1: 苏州哈、啊、嗯，好像是你住在苏州，但是你的岗位在其他的城市是吗？
0: 嗯，对。
1: 你每天

0: 就是通勤时间大概得多久？
1: 它是网格化的一个管理，我常住在苏州，然后网格是在常熟，所以说每天的一个通勤时间是在3个小时打底。同时的话，在这网格区域作业的一个情况下，它的一个点和点之间的一个距离也非常的远，就是打车基本上要半小时左右。
0: 他的同事给他的反馈就是，当别人遇到这个情况，啊，可能在抱怨，他已经打车到常熟了，而且他会提前为了这份工作去做好这个，叫什么？网格区块的这个信息的搜集和摸排工作，
1: 对是
0: 你写的辞职原因是和预期不符。你对于这份工作的预期原来是什么？
1: 因为我当时求职的一个岗位是本地生活服务的 BD 岗，然后他当时跟我表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商家拜访的一个整体的运营加销售。但是等我实际接触之后，我发现他前期的话可能是更偏向于地推的一个模式，就是需要你挨家挨户去跑，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销售和成交。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偏运营多一点吧，运营侧。
0: 他们内部能转岗吗？
1: 目前还不能。
0: 地推赚得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对收入有要求吗？
1: 有，月薪过万吧，这是最低的底线。
0: 最低的底线。好。我们来看看他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啊。你给领导提合理的工作建议，领导当场否决，事后却采纳了别人和你一样的想法，你怎么办？
1: 我会去思考，比如说我提出的这个工作建议，它是他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被领导否决有哪些因素。第一个，从领导的角度来看，比方说就是你当时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不对，然后你表述的一些内容不够清晰等等，可能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领导的一个决策。就是如果说我都做到了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会事后去跟领导去再去沟通这个问题。您没有去采纳我的建议，请问我哪一方面可以得到优化和改善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向领导去请教一下。那如果说领导对你没有意见的话，领导应该会去表述他的一个想法和建议，然后你再去优化第二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第二版再去跟领导沟通一下。
2: 我觉得非常好呀，生活和生意带给你洞察人性的敏感度，而且你自己也有这样的管理思维，所以只要做你懂的行业和懂的业务，你就能比别人做得出彩。但是完全不懂，你要从零开始，你就要慎重思考。
0: 你的工作地点写的江苏苏州，只能是苏州本地吗？
1: 江浙沪我都能接受。
0: 你觉得以你过往的创业经历和工作实际，你还能胜任哪些岗位？
1: 餐饮行业区域经理的这种销售。
0: 好，还有什么？
1: 还有互联网行业或者新媒体行业的一些基础的运营岗，我也能够去尝试。
0: 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周希丽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下5盏灯，我们一起进入到你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能给你的岗位呢是商务经理，地点在南通，南通离你那儿应该不远哈。8K 加的底薪。
4: 我觉得你的经历特别适合做招商，而且我们这个招商呢，等于采取的方式呢，是一个，就是你不用线下去对接，基本上我们都是通过线上。区域这一块是在北京，但是我想争取一下，我们的薪资呢是6000加。
5: 狂潮传媒。工作地点要在重庆，我就给这个网销岗位吧。但你说对新媒体运营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就是你可以考虑内部转岗。我们是给你5折底薪10000。
6: 希望你来这儿做的是商务 BD， 主要是 2G 和 2B 的部分。那我这边的空间也会比较大，然后现在给到你的是8000加，然后这个岗位是直接和我一起来去对接这些业务。那我也同时提供每月一次往返苏州的机票或者是高铁的报销都没问题。我刚才对比了一下，我们比北京还是要更近一点，比重庆就更近了，希望能考虑。
0: 大家为了招募你啊，也是纷纷拿出了诚意。我们最后来看看晶晶总。
7: 我希望你到嘉禾一品去做我们的华东区的销售经理，如果在北京工作也可以做我们的总经理的助理，因为你有创业的经历，我可以支持你在这边开店。好的，
1: 谢谢。
7: 我给你的薪资是10000加。
0: 5家企业啊，你只能留下2个，走吧，姑娘，过去灭掉3盏灯。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在做的事情呢，尤其是用人工智能赋能中国的传统企业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你增长曲线相对比较快的一个赛道和方式。
0: 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2: 以我们的一个现在的市场规模，我们遇到的目前市场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1: 缺你。
0: 一个会问一个会答啊。
3: 那我其实和刚才写的有一个不同，就是你发现我又加码了，我又加了2000块钱。最重要的是，我可以首先提供给你我的政府资源、我的文旅资源、我的国企，还有我的一些民营的上下游合作企业的资源，把这资源提供给你，以你刚才梳理问题的清晰的程度以及你的沟通表达能力，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希望你考虑我们。
0: 你同样可以问一个关心的问题。
2: 我觉得他表述的挺好的。
0: 来吧，泰坦 AI 冠生文化二选一，那我们的这位求职者会如何选择呢？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2: 我决定选择冠生文化。
0: 祝贺杜远志，感谢韩一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1: 下次不能临时让他加钱呢。
2: 不好意思，实在是对方给的薪资太高了。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好。
0: 祝贺你面试成功！我想跟此刻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今天能够让他面试成功的是他真真正正在面试的每一分每一秒，他的每一次表达和输出的时候那份干练、那份坚定，以及对自己和未来的不抛弃不放弃，让他赢得了今天所有为他留灯企业家的尊重。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专场叫我本闪耀，我相信真正能够让我们闪耀的是我们那个闪闪发光的灵魂。祝你在冠生文化工作顺利，谢谢你，再见。
2: 是被他的一个诚意所打动，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当时他给我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让我接触到一些资源，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平台能给我带过来的一些我的个人平台的一个跳板，所以说我会很珍惜一些资源的一些提供。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位求职者的关键词，从野路子奔向全能唱作
1: 歌手啊。
0: 来，各位企业家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隆重向大家介绍我们非你莫属企业家成员团当中的全能型才子韩一先生啊。韩一先生早年间是从事音乐创作的哈、写过歌，玩过音乐，组过乐队，然后呢接二连三的失败使他投身到了企业创业的这个行列当中。我们在遗憾中国音乐界失去了一位实力唱将的同时，也祝贺中国民营企业家阵营当中加入了一位实力干将。那接下来他如果有技能展示啊，你看看水平如果相当，我建议你们俩 PK 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全能唱作者。熊中基，29岁，高中学历。
4: 大家好，我叫熊中基，可以叫我小鸡。我来自江西南昌，然后从小喜欢音乐，从小喜欢唱歌，然后高考结束之后就去了北京追求音乐梦想，中途是学了电子商务，后面去了现代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到现在一直大概在北京10年了。对，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熊先生。熊中基怎么叫野路子的全能创作？
4: 野路子，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的

0: 自己就也着自己学呗，
1: 也着自己学。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走音乐这个路？
0: 从高二开始。
1: 高二，高二发生了什么？
0: 高二认识了一个流浪歌手。
1: 您在上学，他在流浪，请问你们二位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交集？
0: 是因为高中高一的时候，因为我姐不学吉他了，然后家里没人学，那个学费就扔了就可惜了，我就去学。学完之后，我就爱上吉他了。然后后面呢，偶然的一次机会在街头碰到了他，当时太酷炫了，他弹琴，我觉得好帅啊。
1: 你觉得好帅？啊，就那个时候年少有梦爱轻狂，就想自己扛着一把琴闯天下，
0: 对吧？
1: 你学习成绩当时怎么样？
0: 高一的时候还好，后面爱上了，
1: 受影响了。那你这样的话，你家里是不是对你学音乐和玩音乐这件事反应挺大的？
0: 还好吧，就我妈也喜欢唱歌。
1: 你白天上学吗？高中的
0: 白天上学。
1: 晚上呢？
0: 晚上也是出去唱，
1: 出去唱歌去。
0: 对，
1: 挣钱吗？
0: 就挣一点生活费，
1: 过着朴素的生活。
0: 对，过着朴素的生活。
1: 啊，那你什么时候正式的开始，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就也不上班也不上学，然后就做这一件事儿？
0: 我上大专，只不过中途辍学了，我不是我想要的。
1: 大专你辍学了？
0: 对。
1: 你原来学的什么呀？这没写。
0: 电子商务。
1: 这不挺好的吗？电子商务，你怎么不上了呢？
0: 我觉得我更喜欢音乐吧，更喜欢自由。那时候太年轻了，
1: 一生不羁，爱自由。你除了弹吉他还会什么呀？
0: 我会十多种乐器，你信吗？
1: 十多种乐器？
0: 吉他，然后键盘，然后贝斯、小提琴、二胡、古筝、琵琶、唢呐、笛子。还有葫芦丝，反正后面有一些就是学得很快，还有箫啊什么的，还说到哪儿我都忘记。
1: 你现在就是音乐这些东西，你怎么收费啊？
0: 收费啊？
1: 啊，
0: 我现在没有收费。
1: 你没想过像我们键盘老师一样找一个稳定的活，或者你找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发发广告，做做广告宣传，然后接一些这种活吗？
0: 那我就不会选音乐了。
1: 你靠音乐挣钱养活自己，然后你再去追求音乐梦，它不冲突啊。
0: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没钱了我就再去养一下。
2: 你这个养是指说我最近写首歌，然后这个歌卖掉了，或者说发了赚了一些钱
0: 啊，
2: 然后我回来我再去学跟音乐有关的事儿，过段时间我再发首歌，是这样吗？
0: 对，类似就是这样的。
2: 那这一次能变现多少钱？
1: 对呀，
0: 写歌的话没有出名那就几千块钱啊，然后教课什么的或者去酒吧唱唱歌。
1: 你还给人写歌
0: 啊？
1: 哎，你有多少首歌？
0: 我其实我写了几百首了。
2: 几百首啊？
3: 最出名的是哪一首啊？
0: 也没有特别出名吧。
3: 就都不出名对吧？
2: 就或者是我们知道
0: 的。但是有播放量，
3: 就是网络那些。
0: 对，网络一些歌
3: 主要写民谣还是什么？
0: 我都
3: 写摇滚，
0: 基本上都写吧。
3: 就写了一个电子垃圾呗。
0: 你不能这样说，
1: 还是音乐之间，音乐人之间怼的比较狠啊。
3: 我说电子垃圾，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对不对？
0: 电子垃圾，我写很多风格的
3: 啊。 对，
0: 不光是电子。
3: 我理解，就是我说到这块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觉得你的作品应该属于什么？
0: 我的作品，我自己喜欢的作品，那当然是我认为是很好的。
3: 你把它看作什么？有把它看作孩子吗或者什么？
0: 对，看作孩子。哎，
3: 我是故意的啊，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音乐人。
1: 那个你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在哪个平台能看到你的作品？
0: 有两首吧，来自洛天依的一首。
2: 你有给洛天依写过一首歌？洛天依是一个二次元的虚拟歌手。对，而且是非常火的虚拟歌手。
1: 是吗？
2: 对，
1: 就是谁都可以给他写歌。
2: 肯定是他应该有和他们公司有合作对吧？就是被他们公司买走了，是这样吗？
1: 对，你让我们感受一下你说的这些。它需要一种视觉的冲击或者听觉的感受，对不对？
0: 这是我之前写的。
2: 这个就是洛天依的吧。

0: 比较 disco 的那个电子。
1: 二次元的都是这样。
0: 对，
2: 这首真还可以，真还可以。
0: 那个时候是流行这种曲风的。
3: 为何我习惯把一切比喻成爱情？是不是失去了你真的得了相思病？
2: 你写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歌呢确实挺流行的，就是在二次元的虚拟歌手也好，包括纯二次元真人演唱的歌手当中都还挺火的，就是这种有点舞曲风的，年轻人也很喜欢。
1: 好，刚才韩一总评价他第二个给别的网络歌手写的歌，你觉得还不错是吗？
2: 我觉得写挺好的。
1: 有、那个、好在哪儿呢？
2: 就是他第一个满足流行歌曲的特点，叫朗朗上口。我们讲就是音乐创作人写的歌最好朗朗上口，这样容易有出圈的机会，容易能卖得掉，
1: 能传得开，
2: 能传得开。第二个，他的风格有点像那个郑源，是吧？
3: 那首歌是有点像，
2: 有点像郑源那个风格，就是叫苦情歌啊。
3: 小时候听他们的歌长大的，
2: 不是，我感觉你跟他一个年代的。你在我心中也是唱作人里面很老的了，知道吧？哎，
3: 我可以写这一块的下沉一点的啊，这是我就是已经有就是已经就是
1: 你写的歌，
3: 相对满意的，
1: 你创作的歌，
3: 对，相对满意的整理出来的。
2: 你是九零后对吧？啊，你这歌名怎么写的像八几年的歌啊？
3: 有一些歌是。就是那种风格，那种情怀，
2: 所以就是熊哥，你现在创作的歌曲的风格就是比较复古，抒情，
3: 有一大部分是这一块的啊，
2: 明白。
4: 我的歌的名字为什么有一部分是比较老气的？因为小时候父母都是喜欢听那种我耳濡目染，但仅仅只能代表我的一部分创作的一些东西，我还会尝试其他的很多的方面的风格的。
1: 你光给我们看歌名不行，音乐人嘛，我们还得听，是吧？先听为快。那你准备一下，
3: 给大家来一首吧。哎，
1: 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韩一先生，您点评一下。
1: 我是首先觉得挺好的，
0: 就是觉得挺好的。
1: 对对对，他唱歌能有那种就是代入感。啊、对，创造歌手最难的就是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在有乐器伴奏的时候，乐器给人带来的音感是大于他唱的音感。就是你整体的感受上面的话，乐器占比超过七成啊，我们叫七分弹三分唱。哦，所以他唱的时候把他的声音有意的是压小的，所以想带入情感，
0: 他故意那样就小声。
1: 对对对对对，是他、哦、
0: 为了营造那种氛围。
1: 对，就是会听的人听的是感觉，不会听的人听的是嗓门。大老师您就是听嗓门那个风格。
0: 我确实不懂，我确实不懂，我是外行。
2: 哦，是很多歌其实就是要娓娓道来的，像民谣的这种歌曲就是要轻轻的、轻轻的唱。哦，摇滚的话就，
0: 你平时唱什么多？
2: 我平时民谣、流行、古风多一些。
0: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
2: 音乐板块的都可以。啊、嗯，然后关于情感的我挺喜欢的。
0: 我来请教一下那谁向总，觉得他能做这个赛道
3: 的？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0: 你愿意为他什么？
3: 我愿意为他的梦想买单。
1: 你先给个专业建议，就是他有没有机会成？
3: IP 孵化本身他的概率太低太低了，但是他本身热爱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他有心理坚持下去。你。

0: 看好他吗？
1: 我看好他。
0: 看好他什么？
1: 我看好他这份热爱，
0: 能持续追梦。
1: 对，
0: 但是回到商业领域，你们常说的，哎，
1: 那我
0: 有价值吗？
1: 有，我可以，我这个就要来探讨了。变现方法是真的去做一个创作人，上传到那个音乐流媒体平台，还是说去做一个抖音的主播，慢慢的去做一些带货的一些加入，这个东西嫁接，这个东西都要基于它具体情况去探讨的。
0: 就一个是长期投入，还是一个快速变现？
1: 这个事情的投入其实最大的第一个是他，其实就是他个人的 人力成本，这个我愿意给。然后第二个呢是去创作跟推广这块，推广是最花钱的。
0: 哎，小熊，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突然觉得你前面的一句话现在在这个时候又起的作用。
2: 养活了一有钱了 ，OK 就不去养了，然后我就去学我想学的，我探索我想探索的。
0: 你是不是过来找活养活自己一阶段，
3: 然后又去学习了？
0: 对，又去学习了，
3: 又去自己搞创作。
0: 对，
2: 找这个也是在学习啊。
0: 咱就说最实在的啊，向坤给你花钱，他不是做慈善的，他也是希望有回报的，没有回报怎么办？
2: 他需要我什么回报？然后你就走了。
0: 你给他带来商业价值啊。
2: 那我给他带啊。
0: 能带吗？
2: 那需要什么呢？
1: 那需要双方一起配合，我也有机会的。如果不成，是我们双方一起去承担这个风险。你浪费你的时间了，我浪费我的资金，我觉得其实要一起去面对的。
3: 但是向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小熊站在这儿，我觉得面对他的音乐道路和规划方向，其实有两类，一类是他就要走到台前去，像类似于你说的那些主播，他就做台前的那个演唱者，那还是走那个幕后的方向，因为他可以去作词作曲，这个会不会更适合他？还是您怎么评估他今天？
1: 如果单纯就是去作词作曲卖给别人，还是买断的啊？我觉得我没啥兴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我更希望你去做一个台前的一个出镜的这个人。
3: 我就是要反对向总的，因为我在我看来，我觉得你在台前的这个部分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你的这个创作的能力，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作为一个幕后的创作人，我觉得这条路是可以一直坚持下去的。只要你能找到一边养活自己，一边去做长期主义，坚持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建议。
4: 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想表达一下。
0: 哎，
4: 就是第一点，我想说一下，今天呢，有能力的人太多了，被看见的能力才叫能力。如果你今天选择再去做创作，我觉得你能跑出来的概率太渺茫了。今天是 AI 时代，创作本身价值在无限递减，十年后创作的价值可能只剩2%、3%了。
3: 我还是不赞同韩一总啊，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创作能力的价值在 AI 时代变得更加重要了，但这更加重要的背后是一个人，一个碳基生物，他对于艺术创作的批判性和个性。今天小熊显然这种批判性和个性表现得不足，但如果他能够坚守住这种风格，这个创作就更有价值。
0: 要么就是自己闷头继续写，要么就是借助 AI 人工智能，但是如果借助了 AI 和人工智能，对于他来说就没有了你的特色。
2: 我这个我不认可。
0: 有你的特色？
2: 当然有了
0: 啊。
2: AI 到后面的话，它代替不了顶尖的作曲作词的，代替不了的。
5: 你开始拥抱 AI 了吗？
2: 我拥抱了。
5: 你有尝试一些 AI 的创作的方式和你融合的吗？
2: 有尝试。
6: 我始终坚信 AI 代替不了顶级的词曲做音乐作品。一定是要雕琢的，所以这个离不开深厚的功底，所以我会一直坚定的，继续走下去，在词曲音乐这一块道路。
0: 你今天来找的是音乐情感主播，他的期望薪酬是6-8千，地点不限，全国皆可，是吗？接下来，请大家根据我们小熊老师熊中基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小熊，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你好，我是向坤，是狂潮传媒的创始人，然后我公司在重庆，我主要是想通过自媒体去帮你放大，不管是去做商演也好，去给别人创作词曲也好，还是你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去上传音乐，我都可以来探讨，甚至去做一些电商的变现，或者是一些娱乐打赏的变现，但是一定是先基于你个人的音乐才华来做一个二次放大。那所以我给你岗位是音乐主播，然后给你的薪资是8000+。

0: 点的话是不限的，但最好是在重庆，这样我们沟通效率会更高。
1: 好，有请晶晶总。
2: 我给你的就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啊，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情怀，然后也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的一个人，所以在那种环境当中，应该你会更有创造的灵感。所以我给你的薪资当然也是8000起，这是在北京，我觉得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展现你才华的一个舞台。
1: 好，谢谢晶晶总。来，狂潮传媒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熊中基，请你做选择。时间到，熊中基，你的选择是。
3: 谢谢，
1: 祝贺向坤总，感谢金星总。
4: 就走过去向二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感谢，谢谢。
5: 我选狂潮传媒的原因就是，我就觉得，这个老板，他是非常有热情的。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热爱的一些东西，他能看得见，而不是，更在意实际的这个利益。我觉得会更长远一些，对，有情怀。
1: 希望以后你多做一些好歌。另外，有一天如果你在自媒体上开号了，麻烦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声，把账号推给我，我去听一听，好吗？
5: 好，
1: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小熊。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来，我们先来看面试关键词。
1: 说明云啊，
0: 哎呀，我说命运啊，这个好宏大的一个命题啊。来吧，那我们就一起听听他的命运经历。来，掌声有请这位求职者。田苗苗，安阳学院英语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田苗苗，今年是一个英语专升本的大四应届毕业生。然后不好意思，站到这儿有点紧张了。
0: 没事，
2: 让我接着往下讲啊。俗话说啊，就像我刚刚的哈，我表达错误了，然后就接下来就错误了。那我的人生也是一步错，步步错。但是我并不认为起点就能决定终点。即使命运戏弄了我，即使前途依然是困难重重，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然后我今天就来到了咱这个舞台，想找一份外贸业务员或者是海外社媒运营的一个相关工作。然后我期望的工作地点是在江浙，期望薪资是7K级以上，就这些，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第一啊，人生还有转折点。第二呢，那句话我喜欢，起点不意味着终点。第三句话我更喜欢，就是当我们被命运戏弄的时候，一定不要放弃。你来找的是外贸业务员，
2: 对对对，
0: 海外社媒的运营，这个跟你英语本科的专业有关系吧？
2: 对，有关系。
0: 你过四级了吗？
2: 对，我刚好就过了四级。
0: 但是你觉得过四级是不是还不太够啊？
2: 对，不够，
0: 还得提升是吧？
2: 是的。
0: 你紧张吗？现在？
2: 我很紧张，但是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多尝试一些，不怕输，有梦想，所以我今天站到了这里。
0: 好，我们今天的专场叫我本闪耀。
2: 对。
0: 刚才也在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自信，也可以理解为刚才你在自我介绍当中提到的是金子总会发光。你的命运也是这样吗？
2: 就像我哈，首先是转折第一个 part one， 我们应该说 part one。其实我从小到大成绩就是平平无奇哈，我家人就说天哪，他如果能上一个大专就好了，大专就可以了，我们就很满足了。初三那年就想，我只考上了一个很普通的高中，就是普高吧算是。但是我当时怎么想的，就是想着说我不想仅仅只上一个普高，所以就去复读了。因为初三最开始的时候感觉自命不凡，我要拼一把，我要上那个重点高中。但后来发现对，我就是一个平凡人。

0: 是呢，虽然我说我平凡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然后复读那年，说实话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有老师告诉我，经历使人从容。然后那年也得到了很多。这是第一个 ，Part Two 就是第二个环节，就是
1: 你稍等。Part One，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0: 想分成四个方面，就是 Part One， 就是一直到四个方面去讲我的坎坷，然后再说其他的。是的，
1: 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就是、只是单纯的跟你们阐述。
0: 我想一想，好像没有了。
1: 好，那你继续吧。
0: 接下来就是 Part Two， 就是我的高三嘛。其实还是成绩不是，只能说平平，成绩平平。有一个变折点，就是我从高一到高二，我是算是非重点高中的一个重点班，到高三突然就是说因为成绩不好又更加不好了，然后变到了一个四班，对，可以这样说。然后那个时候就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个关键词，应该是我高三独自在家学习。为什么我会独自在家学习呢？因为我高三的时候在跟我的班主任的理念不太合。念管不要过分把书学点，当时然后这个事情可能有对也有错，但是我还是比较坚定我当时的想法。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然后高考考了我整个高中都没有考过的分数。当时高中的时候有契机接触到了一个就是英语演讲嘛，然后开始对英语有了兴趣算是。后来就是高考失利，真的挺难过的。之后就进入了大学。因为我的成绩是整个高中以来最差的300几吧，所以我只能上我们本地的一所大专。我放弃了吗？我放弃了，朋友们，我没有放弃。因为我当时坚信的是，我觉得大学哪怕是个大专才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起点。
1: 苗苗，如果你是因为紧张，我能理解。但是我提醒你，你现在只到 part two。
0: 对，就是 part two。
1: 然后呢，我不知道你还要讲多少，我建议你加快你的叙述进程。
0: OK。好。到了大学就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然后进行了一些很多的比赛。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在大学期间参加了一个省级比赛，对，成绩依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在从中我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相信就是说，就像我初中老师说的一句话，经历使人从容。那我当时站上那个舞台了，我就是能学到一些东西。之后这是第三个了，大学是第三个。第四个环节是专升本。因为我是专科嘛，我满分是300分，我考了200.04，我只能上一个民办。是的，再一次的算是失利了。我放弃吗？我没有。然后来到了我们第五部分，专升本之后，我进入到了一个民办嘛，依然坚定的想要去更加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能力知识吧。我觉得我可以讲吧，我每次上课我都坐第一排，但是我听不懂，真的听不懂。然后只能没有办法，只能私下去逼迫自己学习。但其实我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我只能通过去参加更多的比赛，去以赛去促学的一个方式去逼迫自己学习。这是我的第五部分。
1: 姑娘，你想通过刚刚的你这番阐述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你？
0: 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坚信即使虽然我的学历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我的其他方面还是可以的。
1: 你说了一段求学的经历，都是以失败告终，
0: 对，
1: 结果不甚如人意。然后你想让我们知道是金子总会发光。那么全场最尴尬的问题来的，你认为自己是金子吗？
0: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金子。
1: 这个倒对，谢谢你对我们的肯定。你是金子吗？
0: 我一直都坚定我是。
1: 你在哪些领域算是闪闪发光、本该闪耀的金子？
0: 我认为我还需要再去发掘。
1: 发掘这件事儿，如果要让企业家给你岗位，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他们去帮你发掘你在哪些领域能成为金子，你觉得是应该他们给你钱，还是你给他们钱？

0: 肯定是我应该拿到我应有的薪资呀。
1: 那你能干什么工作？你有哪些能力？
0: 我之前是做的是教培机构，然后对，算是处于一个打零工的一个状态。然后之后是一份工作是外贸业务员，也就是我今天想要找的工作。
1: 来，报名表上说，2021年6月到2022年8月，你在河南某地的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月薪3000加，是打零工。2023年的6月到2024年的7月，也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家教育机构当英语老师，也是3000加月薪。2025年的10月到今年的3月，你在河南某贸易公司做外贸业务员，月薪是4000加。今天你来非你莫属，想找一个月薪7000加，且在江浙沪包邮区的外贸业务员或海外社媒运营的岗位。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比你过往的工资多掏3000块钱？仅仅是因为江浙沪包邮区成本高吗？
0: 对，这确实考虑到我一个生活成本的问题。我必须要保证我自己能活下去，然后我才能去工作，是这样的。
1: 你怎么活是你的事儿。
0: 对。
1: 但是你无权要求企业家为你无偿地提供这部分的生活成本。
0: 但是我觉得这是相悖的呀。
1: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去江浙沪呀。
0: 这个倒是无所谓，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去那边呢，因为算是我的理想城市吧。
2: 那么你想去吗？江浙沪为什么给你买单嘞？
3: 企业会为你的能力买单，不会为你的理想买单。
1: 对，
0: 对，我感觉也是。
4: 大学生，如果你是英语专业，在你期待的城市5K 起，然后因为你的这个岗位是有提成的，不要直接定一个高于这个标准，而且你是四级，你不是专四，
0: 对，
4: 也不是专八，那你就没有议价能力。
0: 可能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吧，但是我了解到了，就是我达到7K，就是说我能在江浙那边生存，是我了解到的。我同学就是这样的，因为那边的生活成本很高嘛，我之前也待过嘛，我的初心是不会变的。然后我以后找工作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按照这个标准去找的。当然，我自己的能力确实是不行，接下来我可能会先把自己能力先提上去，然后再去考虑找工作的事情。
1: 你全程在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你讲的是乱七八糟。
0: 对，我感觉也是，
1: 你讲的结果呢，又不是多么的让人励志。
5: 你不是说你参加很多演讲比赛吗？那为什么上了台以后，你这个气息啊，就是总有人后面要赶着你，要是干嘛，就说话总是短，气很短。
0: 我感觉还是很紧张嘛。
5: 但现在放松一点吧，你上来说了一段。五段自己命运多舛。说实话，你的经历跟命运没关系啊，努力了多少就得到多少，其实大多数人都差不多。但是你跑来求职，说了一堆这个自己的不足或者自己的遗憾，真的不给你加分啊。你得告诉我们你擅长什么，否则我们接下去不知道面试你什么。估计大老师接下来会给你一个窗口，一个机会，来一段英语演讲吧。你都比了这么多回了，但是以你的气息吧，我又不敢推着你去做这个演讲。你自己觉得呢？
0: 我自己觉得也是。
5: 好，这样我们把前面都忘了。你现在告诉我们，你今天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今天最大的优势，我站在了这里。
5: 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十几年了，站在这里不是优势。
0: 我想要传递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嘛。一般的员工可能就是说，一犯一点小错误就怎么着了，但我不会啊，因为我之前都已经就是失败过那么多回了，所以我不害怕失败。可能是太紧张了吧，没有表达出来啊，脑子有点混乱。
1: 很多人说发挥失常。我觉得如果总失常，这就是他的 normal， 就是他的平常。而你会不会把你过往所有的失败都归结为命运，而忽略了你自身能力的不足和你自己对自身不足了解的不足？
0: 从初三开始，我认为我就是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能力普通，各方面都普通。
1: 我们谁不是普通人？
0: 但是我在努力，我只能说我在努力。
1: 我知道呀，那你既然想努力的话，如果你始终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人生接下来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4: 我觉得其实苗苗，你长得不普通，往这儿一站，落落大方，很好看，笑容。

0: 不普通，所以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每次到重要时刻失忆这个点，你要思考一下，我是因为准备不足，还是因为我的应激性情绪障碍，让我对这个重要的压力场景因为过度的太在乎结果或者紧张而导致了自己的情绪障碍，你要觉察。但如果是准备不足，那你肯定要认真做功课了。
1: 田苗苗，我觉得你有点装。
2: 我
3: 啊
2: 啊，
1: 你的整个到现在为止将近四十分钟了，你觉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凡，但是我放弃了吗？我没有。但是我没有结果吗？我没有。我不认为你是目前展现出来的，你觉得自己平凡。我看到的事情是相反，平凡的语言和外表的衬托下，其实你觉得自己是很优秀的。
2: 我确实认为我自己普通，但是我在一些上面还是有一点优质的。我认为
3: 你老强调我普通，你老强调我不放弃，可问题是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是成绩。
0: 而且你讲普通不会降低我们对你的预期，反而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没有自信呢？就是这句话的重复会让人感受形成不了你想达到那个效果。你要是做演讲，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有一些不普通的经历想跟面试官分享一下，在学校期间我通过努力参与了什么比赛，拿到了什么结果，这是一个平凡女生一路靠自己逆袭的结果。可能对于职场老师们看过很多人才，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我踏上舞台第一个起点，就是它是你普通背后讲出来的故事。然后我很普通，但是又不承认自己普通在哪儿，就很矛盾。
3: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啊，我们有技能展示环节。
2: 嗯，
3: 你要展示什么技能吗？
2: 我没有技能。
3: 没有技能哈。好，我想说天赋对应的是普通，努力对应的是不足。
2: 嗯，
3: 你总在强调普通，其实你不用去关注普通和它对应的天赋，你现在应该做的恰恰是努力。我觉得你先去报个班，把你的表达练顺了。
4: 求职面试的时候要真诚表达，但是大家会对真诚这两个字有一个误解，就真诚并不是我要把我的所有毫无保留全盘托出任人来去考量，其实恰巧真诚表达应该是我有所保留，我要袒露一部分，同时我也要坚守一部分。你要知道我今天是求职的场合，我应该袒露的是什么，我坚守的东西是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能力和我的努力。所以不要认为我真诚表达就在这儿梳理我过去，我说我很普通，我的命运是什么样子，恰巧搞反了。
5: 非常认可你百折不挠的精神啊，但是也正因为此，你应该先客观地认知自己，找到自己的短板，再找对努力的方向，
3: 是，
5: 然后再去不懈的努力。
3: 谢谢，
2: 好
3: 吧，
2: 谢谢。
3: 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好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田苗苗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吧。这个结果我相信我们和观众都不意外，没什么可说的，你就记住我今天那一句话，是金子都会发光，但我们要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块金子。我相信你是金子，但至少目前外边包裹的太厚，我们还看不到。那至于如何让你成为金子，你自己去努力吧，好吗？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苗苗，再见。
6: 可能我是一个金子，只不过我现在的泥，外边的泥太多了，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虽然我今天在台上有很多不足，语言表达也不太全面，但是我依然坚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可以的。
5: 我本闪耀，关键还是看自己。一定都要自己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如果你真的是金子，一定会发光。但如果说你是那个原石，并没有自己打磨出光彩，那千万不要带着那种幻觉。
3: 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我本闪耀，但我觉得三位求职者带来了三个完全不同的关键词，除了自信之外，就是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要自强，当我们走到了人生的一个相对比较顺遂的阶段要自持，而当我们遇到人生那些磕磕绊绊小打小闹，我们要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尽量自洽。上抖音搜索天

0: 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上就要当武汉市市长了。
1: 哦，不，武汉市市长算个屁，
0: 说不定老子还能弄个副总统呢。
2: 武汉市长啊，副总统，就你啊？
0: 怎么看清楚了，就是我。只要老子把这单买卖做成了，老子就是真正的武汉帮。不信啊，咱们就正过老道骑驴走着抢。
2: 报告，
0: 说，
2: 渡边机关长驾到。
0: 什么？机关长来了？这一大早上的，他来干什么？

0: 什么？您把召唤计划的安全保卫工作交给我了？
1: 你不觉得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对你最大的信任吗？
0: 是，那倒是，那倒是。
1: 看来你底气不足啊。
0: 那是因为我太了解我的对手了。
2: 小分队。
0: 是啊，他们已经让我吃尽了苦头啊。

0: 是我，
1: 一帆，你好，雨涵，你可来了，白浪姐在里面等你呢，快进来。好。
2: 这个婚礼你打算让他们在哪儿举行？东湖湖心岛。东湖湖心岛。对。东湖湖心岛四面环水，上岛唯一的途径就是坐船。再说，东湖湖心岛远离市区，这样一来还可以躲避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季馆长，您是不知道。 东湖湖心岛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几栋别墅怀抱其中啊。当年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就下榻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做安全保卫工作是件最容易的事儿了。来，喝水，谢谢。
3: 一帆，你怎么才来啊？
4: 怎么想我了？
3: 想，非常想。
4: 为什么？那是因为你的到来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战斗任务。
3: 胡局长，
5: 在。
3: 这件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5: 放心吧，
3: 那我回去了。
5: 机关长走好。

0: 午夜12点，将一批军火起运到我抗日根据地。这批军火对我抗日军民反扫荡实在是太重要了。白浪，
1: 你们小分队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这批军火安全运出。请你转告罗先生。
2: 小分队坚决完成任务。
1: 渡边机关长走了。
3: 您这是怎么了？我看渡边机关长对你还是蛮和蔼可亲的嘛。
1: 小面红，他就是个小面红，他现在想要我的脑袋呀，
3: 要你脑袋。
1: 他把召唤计划的安全保卫工作，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我，
3: 扔给你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猪脑了呀？中共地下党好惹吗？
4: 小分队是吃素的吗？这一旦出了事儿，炸没了。那您不会不让他出事儿啊？
1: 谈何容易啊！谈何容易？东湖湖心岛，侯亮怎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5: 怎么？
1: 您来看，
4: 这里是东湖湖心岛，就在这儿。
5: 你想对我说什么？
4: 我想说，这几栋别墅。
3: 位于湖中孤岛，一旦遭遇到小分队的突然袭击，人家就会瓮中捉鳖，开会谈判的代表想跑都跑不掉。局长，您这是怎么了？你小子跟我说句实话。
1: 你觉得东湖湖心岛真的安全吗？这别他娘的吞吞吐吐的，听我说。
3: 我个人认为，
1: 这支小分队能人辈出，无孔不入。他们一旦掌握了这个情报，而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逃都无处可逃啊，后果不堪设想。
3: 英雄所见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啊！那您打算秘密更换会议地址？秘密更换会议地址？对，不到最后一刻，老子绝对不结果。
1: 这可是您红口白牙亲口对渡边机关长说的呀！
3: 我说的顶个屁用啊！屁还有个臭味呢，老子说的话连个臭味都没有。
1: 那您就不怕给您扣上一个欺上瞒下的帽子？
3: 扣吧，扣吧！只要老子保证召唤计划的安全完成，那扣在老子头上的就是头号工程的光环。
4: 你真的认为这个侯亮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难道他这是烟幕弹，故意弄个假地点去扰乱别人的视线？
1: 以他侯亮寸草不过的奸诈和狡猾，完全有这个可能。
4: 夫君，
1: 怎么了？
4: 我刚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紧急的情报。站住！ 干什么去了？
1: 屋里太憋屈了，我出去透了透气儿。
4: 大家都在做准备，你呢？跟小鬼子搏命，我用不着准备。豁出命干就是了。你的情报来源可靠吗？
1: 我是从那支猎犬的嘴里得到的这个情报，他们已经在做准备了。
4: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正是消灭小分队的绝佳时机。秦军军火的地点，
1: 北郊废弃化工厂。
4: 北郊废弃化工厂，行时间？
1: 今天午夜12点。
4: 好，今天午夜12点，我就给他来个重拳出击。我要像铁拳砸豆腐那样，把白浪和他的小分队砸个稀巴烂。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现在就带雨涵、月月去实地侦查。
1: 那我们呢？
0: 你们睡觉。
2: 哎，几位客官，您的包子来了，请慢用。
3: 真香啊！
0: 你想吃啊？
3: 想吃，但你得请客。
0: 行吧，老板，三份包子，三份鸭血粉丝汤。
2: 好嘞。慢用。
0: 你慢点。
3: 嗯，香，真香。
0: 别噎着，
4: 香你就多吃点啊。
3: 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
0: 吃个包子都堵上你的嘴。我今天要打死这几个横行霸道的日本狗强盗。住手！
2: 哟，来了个多管闲事的。
4: 姑奶奶，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们这些有人养没人教的混蛋王八蛋。
2: 哼，口气还不小啊。

慢点。

0: 晚上8点，你们带上自己的人，跟我秘密进入伏击阵地。
1: 那边有家咖啡厅，咱们去那儿歇歇脚。
2: 好，
1: 走。

0: 头，你是不是又要骂我了？
1: 骂你？为什么要骂你？
0: 你过去不止一次提醒我，说我爱冲动，遇事不经过大脑，干起事来毛手毛脚，丢三落四的。今天我还……
1: 今天怎么了？今天你做得很好，也很对啊。

你说什么？雨涵、月月，你们都听着，我们是抗日战士，保护人民的安危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骨肉同胞被万恶的日本强盗所欺负、所凌辱的时候，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哪怕是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也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0: 喂，
1: 大舅，是我，琴琴。
0: 琴琴，什么事儿？
1: 我二舅来信了。
0: 你二舅在信中怎么说？
1: 我二舅在信中说，我姥爷现在病重，已经卧床不起了。
0: 我二舅还说，
1: 我姥爷的病是细菌感染引起的肺炎，必须抓紧医治，要不然殃及生命。
0: 我知道了，你转告二舅，就说我会给姥爷找到特效药的。

0: 警官长，已经全部部署完毕。警官长，您说他们还能来吗？
1: 。这一点动静都没有，您看，
2: 没有动静，那就是快了。

0: 队长，他们来了。
1: 隐蔽。

0: 这里怎么这么安静？咱们运送军火的人怎么还没来？
1: 不好，有埋伏，快撤！

0: 还是咱们大日本皇军威猛，用不了一会儿就把他们全包围了。
1: 这是我继安庆消灭古剑锋和蛟龙特战队之后的又一杰作。他们就是威风八面、大名鼎鼎
2: 的小分队，
1: 而他们的队长白蜡又恰恰是古剑锋的妻子。这既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凡是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的，统统都是死路一条。半个小时后，他们就会成为我的战利品，沦为阶下囚。

0: 警官，咱赶紧去增援方总队长吧，要不然小分队跑了。警官，
1: 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来人，
3: 去通知山田芳子，只要拖住他们，消耗他们的弹药就行，不能让黄云士兵无谓的送命。
2: 嗨。
3: 等他们的弹药消耗完了，我们自然手到擒来。

0: 没事，白总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就好。守住自己的方位，别让敌人包了饺子。找准时机突围，出去一个是一个。
1: 是，
2: 好，头，鬼子上来了。
0: 别急，放他们。

0: 我们有子弹了，头，我也打光了。头，都打没了，怎么了？所有的出口都被堵住了，出不去。
1: 瞎叫唤什么？谁是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是你吗？嗯，
2: 对了，是您啊！但是您快下命令吧！
1: 全体冲锋，活捉他们！
2: 冲上去，活捉他们！
1: 就算拼尽最后一口气，咱们也不能让小鬼子活捉了去。好。

0: 子，快送医院！快！
1: 住嘴！

0: 罗先生，房子怎么样了？手术很顺利，子弹头已经取出，只要不感染，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多谢。
0: 罗先生，这次多亏了你，是你让我们化险为夷。可是这次任务并没有完成。
1: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们要好好的查找这次失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依琳。

0: 11月10号，话说就要到了，你是不是应该带人去东湖湖心岛看一看了？您不是说要更换会议地址吗？现在去东湖湖心岛，岂不是劳民伤财吗？
1: 这就是个废物，就是因为要更改会议地址，你才跟人家去看看，知道吗？
0: 啊，
1: 《孙子兵法》讲究的是什么？兵，把眼罩。

0: 罗先生，坐。罗先生，什么事这么急，约我到这里？
1: 宝塔山给咱发来了紧急指令。
0: 紧急指令？上次你接获的重庆给侯亮的电报，宝塔山也接获了。国民党政府还真的要派出第四号头面人物，就要秘密抵达武汉，跟日本东京派来的特使进行谈判。
1: 谈判？
0: 谈有关。
2: 投降时，他们又投降？那我们全国人民的抗战不都前功尽弃了吗？
0: 没错，是战还是降，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是存是亡最危急的时刻。宝塔山指令我们，一定要坚决粉碎日寇和国民党右派这个罪恶阴谋，让他们谈不成。日寇从日本国内派来特使，后天就要秘密抵达武汉，党组织决定派你们的小分队。 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这个任务可非同寻常。
1: 我知道它的分量。
0: 你们将会面临流血和牺牲。
1: 我们早把命准备好了。

0: 这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都听清楚了吗？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1: 他奶奶的瓜民党，这不是出卖我们吗？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拼死拼活的，他们现在却要投降？
2: 不见得吧？
1: 怎么不见得？
2: 也许这是缓兵之计，曲线救国。
3: 哼，曲线救国，就是给当汉奸找了一块遮羞布。
4: 展元鹏，你是不是也想曲线救国呀？
2: 啊？哎，怎么弄到我身上了？
1: 最好不是你。今后谁再跟我提什么狗屁的曲线救国，就是我龙杰的仇人，我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5: 孙老板，我的面子倒不值几个钱，你给不给倒无所谓，但是这大日本皇军的面子你可不能不给吧。如果你惹得了大日本皇军，下场是什么你心里应该最明白。
6: 我不是不给您面子，而是我实在无能为力呀。您要的伊丽莎白公主号游轮，早在半年前我就订给了洪门大佬郑克己，留给他女儿结婚用了。您叫我现在毁约，我怎么说得出口啊？
5: 你订给谁和不订给谁跟我没有关系，我也管不着。我就要伊丽莎白公主号。
6: 您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0: 侯局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两样是我给你准备的定金，至于你选择哪一样。
1: 侯局长，您这是？
0: 我们走。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来的，
1: 送你们上路的。

0: 奇怪啊。
1: 怎么？
0: 再有两天，谈判的代表就要来了。照理说，他们早就应该做好了准备。可是，为什么？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嗨，你眼睛瞎了是不是？活腻歪了是不是？啊，肉皮子紧了，让我们太君给你松一松。
2: 太君，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想知道你们是哪部分，来这里干什么？
3: 我们是司令部快速小队。到这里来是检查谈判地点安全保卫工作。
2: 哦，请转告太君，我奉我们侯局长命令，也来负责这次的安全保卫工作。我们侯局长说了，这次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他胸有成竹。
3: 胸有成竹？
4: 小分队
3: 来无踪去无影，侯亮他敢说自己胸有成竹吗？
2: 不不不不，这次我们局长可没吹，他呀是在跟那只
4: 小分队
2: 玩计谋。
3: 什么计谋？
2: 这还是别问我这个打杂的为好，问我也不知道啊。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胡信岛的情况。侯亮在谈判地点上给咱们来了虚晃一枪，
2: 所以说找到真实的谈判地点才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0: 哟，季馆长啊，有什么吩咐啊？
1: 今晚九点，
2: 我要在樱花酒店设宴。
0: 设宴？请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近在我呀？
3: 对，就是你。
2: 请你务必准时出席。

0: 龙琪，东湖湖心岛这个谈判会议地点十有八九是假的，是侯亮和渡边一郎给我们的虚晃一枪。我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找出日本鬼子真正的会议地点。
1: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谢谢。
1: 头儿，这屋里太憋屈了，我想出去走走。
0: 去吧，注意安全。

0: 乌龟王八全来了！龙杰，东湖湖心岛这个谈判会议地点十有八九是假的，是侯亮和渡边一郎给我们的虚晃一枪。我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找出日本鬼子真正的会议地点。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唐，看见龙杰了吗？他出去了。出去干什么？
1: 他说他去散散心。你干什么去？他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我去把他找回来。
2: 好了，你们下去吧。

0: 机关长呢？他去了樱花酒店。樱花酒店，来，何局长，我们干一杯！
1: 谢谢，谢谢。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好事成双”，
0: 何局长，我们就来个好事成双吧。成双，成双。
2: 可以用舌头舔一舔，杜边野狼，你骂人不用脏字儿啊，用舌头舔的那是狗。别以为我听不出来。何局长，既然你不喝，我就不勉强了。何局长。
1: 我们和重庆来人谈判地点的安全保卫工作，安排的怎么样了？
2: 把握究竟有多大？是50%、60%，还是70%？
1: 机关长，您真是太小看我厚量了。
2: 怎么？
1: 95%、60%、70%，您会干吗？95%你都不会干的，必须是。
2: 100%，没错，必须是100%。
1: 机关长，我现在就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安排。
2: 哎，你不要说，千万不要跟我说。
1: 怎么？
2: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相信你，把任务交给你，就没必要惹那么清楚，然后再对你指手画脚。大胆的干吧！

Oh.

0: 这不是说话的地儿，快走！龙姐，坐。哎，月月呢？你找他，我去给你叫。
1: 不，我是来找你的。找我？找我什么事啊？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的吗？我又能为杀鬼子包家仇出把力了。雨涵，这次多亏了你。

0: 区区玻璃不成敬意，你收下吧。你这是干什么呀？当时我弹尽粮绝，没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只能等着束手就擒。可就在这个时候，你来了，我才转危为安。
1: 你拿回去吧，我不要。为什么？不为什么？你不喜欢？这是我给慧茹成亲时准备的戒指，现在我把它给了你，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这你还看不明白啊？这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吗？那我怎么办？
2: 这古人语啊，自古美女爱英雄。你在打小日本的时候，争取当个英雄，你还愁月月她不嫁你啊？啊，
3: 可也是啊。那我要让杀鬼子的血给我当媒婆。

0: 喂，我是渡边一郎。
1: 为了保证召唤计划的万无一失，
2: 我安排了
1: 这么一出戏。

0: 来了，你可来了！罗先生，什么事这么急？
1: 出大问题了！
2: 唐白岩，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召见我？
3: 你们小分队是不是还在按部就班的准备袭击东湖湖心岛？
2: 这不关我的事。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我刚刚得到最准确的情报。
3: 东湖湖心岛这个谈判地点根本就是日本人的虚晃一枪，而且谈判时间也提前了。提前了？情报二说提前了两天。
2: 两天，也就是今天。
3: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召开会议的真实地址，并且彻底砸烂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任务。否则，我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4: 今天把你们召集在这里，就是为了召唤计划的安全保卫工作。具体怎么部署，就请渡边一郎机关长给你们讲清楚。渡边，请。
5: 诸位请看，这儿是飞机场，这是。 会议召开地，我们还是把它定在了东湖湖心岛。这段距离是57公里，谈判代表乘坐的飞机将在今晚10点45分抵达。下了飞机后乘车前往，车程预计2个半小时。从飞机场抵达我们要去的地方，有这么几个危险路段：这是沿江大道，然后拐进宋武路，顺着汉正街。
0: 进入岐山路，最后进入荆州。大家都别愁眉苦脸的了，我就不信咱们完不成任务。俗话说，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船到桥头自然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知道咱们从何下手？哎。
4: 我还真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你快说。侯亮不是在东湖的湖心岛给咱们玩了个虚虚实实，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开会的真实地点只有侯亮知道，对吗？应该是这样。嗯，解铃还需纪灵人呢，这个纪灵人就是侯亮。咱们就找他。
0: 找侯亮？
4: 嗯。
0: 怎么找？
4: 偷袭警察局，活捉侯亮。对，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了。这个怕死鬼，为了保命，肯定会向咱们招出真实的会议地址。哎呀，
0: 我的爷爷们，你们可真够敢想的。
4: 敢想不好吗？只有敢想才能敢干，只有敢干，我们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0: 咱们还是实际一点，客观一点，好不好？警察局是什么地方？有重兵把守不说。
4: 你们知道吗？警察局的隔壁就是日本宪兵队，这么去闯，还没等抓到胡亮，咱们就成为枪下鬼了。
0: 我们不怕死。
4: 哎，那我说傅大海啊，你说咱们小分队谁怕死？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就这么死了，谁去完成任务？
0: 总司令阁下，如果您没有别的事，我得先回去了。
4: 急什么？是万万饭在走。
0: 不急不急啊，为了确保今晚抵达这里的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我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行。
4: 哼，哼。渡边，你是我的心腹爱将，就不要瞒我了。
0: 总司令阁下，重庆方面确实来了请求，但不是提前两天，而是推迟3天抵达这儿。
4: 推迟3天？那你为什么？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 怎么？
0: 总司令阁下，
5: 这是我们的军刀，让我有意而为之。因为那支
1: 剿分队
5: 已经得到了这个情报，所以我
2: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你是不是有办法了？咱们找不到他们真实的开会地点，干脆不找了。
3: 不找怎么动手？
2: 这里路我熟，咱们可以从半路上下手。
4: 半路上？哪儿啊？
2: 快把地图拿来。

0: 荆州路。
1: 对，就从这里下手。这里是咽喉要道，日本鬼子接送谈判代表的车队必定经过这里，我们前去设伏，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2: 哎呦我的老天爷，
3: 您怎么还不动啊？您看这都几点了。
4: 你又不娶媳妇儿，你他娘的急什么呀？
2: 我是怕渡边机关长怪罪下来，您又吃不了兜着走。
4: 这次他肯定不会再怪罪下来了，放心吧。
1: 多准备一些高爆裂性手雷，今天我要把小鬼子炸上天，
2: 我扛他一下。
5: 龙哥，咱们是不是再等等，等头和六哥与韩姐回来后咱们再去？
2: 等他们干什么？
5: 咱们不打招呼就这么去，我总觉得不太妥当。
6: 月啊，你要是怕死可以不去。
5: 谁怕死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6: 哼，我可以闭嘴，那你呢？
5: 走就走，谁怕谁。
2: 您说什么？谈判代表要推迟三天才到。
4: 所以啊，我没必要狼吞虎咽吧。
2: 渡边机关长为什么要来这么一手啊？
4: 他呀是想钓鱼。
2: 钓鱼？钓谁呀？
7: 他们人呢？

他们一定是铤而走险了。

0: 怨我，是我的冲动情绪影响了他们。哎，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尽快的找回来。
1: 武汉这么大，到哪儿去找啊？
0: 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快说！我们去街上抢一辆鬼子的摩托车。那抢了摩托车往哪开呀？我们扮作鬼子的摩托队，在街上乱转悠。
1: 乱转悠？
0: 龙杰他们只要出事，就一定会打。只要枪一响，我们就朝枪响的方向去找。
2: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预祝你们。

0: 紧急出动！
1: 枪声传来的方向好像荆州路，
2: 咱们快去。

0: 时候不对呀，怎么？现场车里并没有看见什么谈判代表，审判鬼子好像是有备而来。妈的，咱们中了渡边一郎的奸计了，
1: 那怎么办？
2: 你们先走，再晚了，咱们会全部葬身在这里。
0: 刘彻，我留下掩护。
2: 我留下，让他一块来，要走一块走。你们都给我闭嘴！今天我是最高指挥官，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展玉鹏，你带大海和月月快撤，走。
0: 龙哥，
2: 走啊！
0: 你
2: 自己注意安全。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怎么？现在车里并没有看见什么谈判代表，审判规则好像是有备而来。
1: 妈的，咱们中了渡边一郎的奸计了！那怎么办？你们先走，再晚了，咱们会全部丧生在这里。
0: 你们撤，我留下掩护。
1: 我留下，我们一块来，要走一块走。你们都给我闭嘴！今天我是最高指挥官，你们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展玉鹏。

0: 外面打得那么厉害，咱们不派个人去问问情况？
1: 派什么派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您就不怕渡边机关长怪罪于您？
1: 嗯，他怪不着我。
0: 怎么？
1: 因为就是他让我按兵不动的。
0: 什么？是他让你按兵不动的？
1: 现在的话有点多。

0: 别哭了，咱不哭了，好不好？啊，别哭了，好不好？哎，别哭了，别哭了。你别哭了，好不好？你这么一哭，我心里更乱。
1: 我愿意，你管不着。
0: 你再哭，你再哭，我把你嘴封上。
1: 你封，我让你封。
0: 行了，你俩都少说两句吧。
1: 我少说不了，要不是龙哥舍命掩护，我们就全葬身火海了。
0: 你骂他好，骂他痛快，骂他解气。我展云鹏就不应该活着回来。我为什么同意让他留下来做掩护？我为什么只顾自己的安危，活着回来？我展云鹏枉为男人。
1: 郑先生，
0: 不让我一枪打死我自己。
1: 郑先生，我是看龙哥伤得那么重，我着急呀。郑先生，你可千万不能这样，人在着急的时候都会说几句过分的话，这时的话你可不能往心里去啊。展先生，你骂我几句吧，打我也行，只要您觉得解气。
0: 月月，这不是你的错，我只是在内心责怪我自己。万一龙杰有个三长两短，我展云鹏这一辈子将被定在耻辱柱上，永不得安宁。

0: 你不能乱动。快躺下。
1: 大夫，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0: 当然是有人送你来的。
1: 是谁送我来的？他是谁？
0: 这个很重要吗？
1: 当然，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0: 你想
1: 报恩，知恩图报。
0: 报恩？
1: 是的，如果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不知道是谁，那就等于连自己亲生父母不知道是谁一样。你笑什么？看不出我是认真的吗？
0: 你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呀。

0: 雨涵，
1: 抬起头，你抬起头，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渡边一郎，你都干了些什么？你都干了些什么？
2: 总司令阁下，我的本意是想欲擒故纵。
1: 你的本意，要我看，你是欲擒不着，故纵他去，让我们20多名大日本帝国的士兵殒命。渡边一郎，你知罪吗？
3: 渡边知罪，请总司令阁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再给一次，再给一次，你多少再给一次了？
3: 我只请求最后一次机会。
1: 真的是最后一次？
3: 是。
1: 那好，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多谢司令官阁下。
1: 不过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再次完不成任务，以失败而告终，要么我把你送进军事法庭，要么你自己切腹向天皇谢罪。这两条道路你自己选一条吧。
3: 嗨，
4: 你干什么去？
2: 咱们哭也哭了，闹也闹了，去看看龙杰吧。
5: 我听六哥说龙杰伤得不轻啊。
4: 头不让咱们出去啊。
2: 我这不是心急吗？
4: 再急也得服从命令，咱可不能吃了100个豆都不知腥。
2: 雨涵，你就让我出院吧。
4: 出院？
2: 我离不开大家，我在这儿心里空荡荡的。
4: 那你的伤？
2: 我的伤没事儿，真的，我壮实得很。
4: 可是头再三叮嘱过。
2: 哎呀，现在是火烧眉毛的非常时期，咱们应该为头多分担一些。
4: 嗯。
2: 对了，雨涵，咱们头和六哥干什么呢？
4: 这不是六哥吗？他为什么装扮成这模样？
6: 他肯定也是来实地侦查的。看来突袭警察局抓捕侯亮的计谋，我们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他。
7: 站住！干什么的？
8: 我找你们局长。
2: 哎，请进，请进，请进。请，请。老人家坐。
9: 嗯。
2: 林老人家是我们侯局长的三叔。
9: 哦。
2: 啊，
9: 侯亮这个王八蛋，从小就不学好。
2: 您老先在这坐几分钟，我去给您通报。
9: 什么？我这当三叔的来见他还要通报？
2: 您老别生气，您侄子现在是局长，架子大，谱大，规矩也大，我这不通报可不行啊。
9: 怎么那么多事？去吧，去吧。
2: 哎，

0: 您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1: 我要牢牢记住你的仪容。
0: 仪容？哎呦，机关长，您可别吓唬我呀！
1: 我说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0: 怎么，机关长，您得到了什么情报了？
1: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现在肯定进入到那支
2: 小分队
1: 的暗杀名单里，说不定在大门外现在就有狙击手在等着你出现呢。
0: 为什么？为什么呀？这是？
1: 那是因为召唤计划真实的开会地点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3: 你怎么来了？
4: 这应该是我问你，你来这儿干什么？
3: 是我先问的你。
4: 现在是我问你。
3: 先来后到吗？
4: 少啰嗦，你以为排队买东西呢？快说。
1: 在召唤计划会议结束之前，你必须深居简出，在任何公众场合都不能露面，否则你就等着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子弹钻进你的头吧。
0: 那这会议的地址我现在就……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不要告诉什么会议地点，我也不想知道。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只是尽了我的职责罢了。我的话说完了，告辞。
4: 那你可以混进去再查看一番吗？
3: 嗯，不能再去了。侯亮是个极其狡猾的老狐狸，如果再去的话，一定会打草惊蛇，引起他的警觉。
4: 那可怎么办
3: 啊？嗯，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4: 还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1: 我要牢牢记住你的仪容。
5: 滚一边去！
6: 我滚不要紧，老爷子可在客厅里等着您呢。
5: 真的？
6: 信不信由你。
5: 人子！
6: 他刚才还在这儿，白胡子白头发，戴着副金丝边眼镜。
5: 假的呀，全他娘的是假的！老子三叔死了快20年了啊，他还能从坟墓爬出来啊？
6: 啊，
5: 这不速之客还真等上门了啊。
4: 罗先生，
7: 喝点什么？
4: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
7: 着急了？
4: 我都快上房了。
7: 着急就能解决问题吗？
4: 不能。
7: 既然知道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放松心态。你马上回去，召集大家，沉下心来好好的分析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再对症下药。
8: 真没想到，连你这个陆阿六，号称神算子的老江湖，都会铩羽而归。
9: 哎呀，我又不是神，碰壁很正常。
8: 可咱们的时间过

0: 我想冒个险，冒什么险？我想伪装一下，到某个地方去打探一下消息。
1: 这娘的都什么时候了，还能顾得上这个？
2: 那可是一个让您看上一眼就晕半天的绝代佳人。什么叫沉鱼落雁？什么叫闭月羞花？您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1: 他在哪儿？
2: 嘉华歌舞厅。

0: 他呀，他叫玉涵。
1: 玉涵，你去找一下他们的老板，不管花多少钱，老子都要把他搞到手。

0: 哎呦，局长，怎么样了？快说，让我先喘口气儿。你看你，啊，就你胸毛病多是吧？快说，我去家花歌舞厅跟那个老板谈了。啊，一开始他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后来我把蜀江这么一撂，嘿，他就答应了。
1: 人呢？
2: 警察局，咱们进不去。那怎么就把侯亮那小子从警察局调出来？把他调出来，哪有那么容易啊？除非天上掉馅饼。
3: 现在就有馅饼砸到了我的头上。
2: 雨涵姐，你说什么？馅饼砸到了我的头上呀？
4: 头，怎么回事啊？
3: 你快说，
4: 今晚12点，您就可以鸳鸯戏水了。12点？怎么这么晚？老子现在就想。
3: 一是人家有夜场，演完到那儿也就12点了。再者说，夜深人静，也能避人耳目，不是？
4: 避人安排在哪儿了？
3: 同谱书院。
4: 怎么安排在那儿了？
3: 哎呀。 同谱书院距离这儿也不远，而且隔壁还驻扎着一支日本人的小分队，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能立即出动，安全是绝对有保证的。
2: 所以，咱们这次不能在同谱书院动手，咱们既要打着狼，又不能让狼伤着。
5: 从哪下手呢？
2: 大家看，
5: 通往同谱书院的小路上。这条小路我去过，凡是坐车的人要去同谱书院，都必须下车从这条小路走过。咱和雨涵就在那儿动手，这次行动必须速战速决，而且最好不用枪，用刀。为了防止意外，我带云鹏大海守住路口，一旦发现敌人，我们全力出击，为你们争取时间。
2: 说了半天，那我呢？

0: 你们在家照顾好龙剑。
1: 我不，我要跟你们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服从命令就是。
1: 好吧，这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咱们就这么干。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不对吧？你实话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1: 头带他们去抓捕那个侯亮，又把我排除在外。
0: 月月，我倒有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0: 他们忙他们的，咱俩

0: 局长，局长，
1: 啊，
0: 干什么呀？啊，这没两步我就到了，回去吧。别呀，局长，让我们跟着你，我们必须保证您的绝对安全。
1: 没两步就到了？
0: 一步也不行，我们哥几个必须保证您安安全全的进到屋子里去，要不然您又得说我们偷奸耍滑了，不是？
1: 小子，可以啊，行，好好干啊，老子亏待不了你。

快，保护局长！

你可知罪？再不能

0: 有人形容他的唱腔犹如高岭古墓苍劲有力，有人说他沙哑的嗓音恰好符合剧中人物的苍凉悲壮。由于他塑造的角色大多都是忠臣义士、社会脊梁，因此他的剧中多慷慨之气。
1: 人生自古谁无私，

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数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始终跟随时代浪潮对京剧进行大胆改革，并成为首个将导演制运用到戏曲舞台的艺术家。他七岁登台，十三岁成名，一席一杯一斗袖，演活了无数角色。他就是海派文化大师、京剧奇派艺术创始人麒麟童周信芳。

0: 这座建于明代的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地标性建筑。100多年前，这一带是杭州有名的戏园子、茶楼子和酱园子。在戏园子中，天仙茶园的名声最响。1902年，7岁的朱信芳在这里首次登台。此时，距他拜当地有名的文武老生兼花脸陈长兴为师，才不过一年的光景。
1: 陈长兴他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一个演员，而且呢，他教戏有方，所以朱信芳拜了他，跟的时间不太长，大概一年时间。
0: 因为首次登台时他只有7岁，父亲周卫堂便为他取了个艺名叫七灵童。那天上演的剧目是黄金台，周信芳饰演太子田法章。虽说是第一次上场，可他并不慌张，只见他情态逼真，志气可掬，演到动情处，观众都随之动了，于是七灵童的名字不胫而走，被人呼之为神童。20多年后，当周信芳的名字家喻户晓时，父亲有意将他带回祖籍地浙江宁波瓷厂。
2: 没有，我不是专业，因为我一直喜欢在后台

0: 们周家祖上好几代都是做官的，然后到我曾祖父这一代呢，家道中落了。
1: 周卫堂是慈城望族周御史房的直系后裔，因祖上曾出过一位江西道监察御史，因此这一脉便被称为周御史房。慈城早在明代就是戏文之乡，击鼓吹箫，讴歌唱曲，凡戏玩无不为。周卫堂痴迷京剧，整日混迹于戏班，边看戏边打杂。一天，春仙班的戏班班主找到他，说是自家旦角患病无法登台，请他前去救场。岂料他刚一上场便博了个满堂彩，此后就以金琴仙的艺名随戏班远走他乡。1895年初，浪迹江湖的周卫堂漂泊到淮安重镇清江浦一带。腊月19，在大运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妻子许氏为他诞下子嗣。按照族谱，周卫堂给儿子取名世楚，字信方。
0: 后来就给家族里的人知道了，就把他擢出家谱了。当然我祖父从小学戏也给除名了。
1: 2022年12月9日，位于慈城上志路的周信芳艺术馆对外开放，大师故里又多了一处文化打卡地。然而100多年前，为了荣归故里，周信芳煞费苦心。
0: 这个碑是我爷爷在1925年重建全恩堂的时候他立的。1925年应该我祖父有30岁了吧，那个时候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在本来已经废弃了祠堂的那个地方，他就重建了这个全恩堂。
1: 当时的全恩堂前有台门，中有正堂，后有楼房及左右厢房，据说总计投入的资金不下5000银元。
0: 他就为了还我曾祖父和自己的一个心愿啊。
1: 原来早在1917年时，22岁的周信芳曾跟随父亲还祖归宗，到了慈城后却被告知需出资3000银元修缮祠堂方可进入。周信芳本想答应下来，可周卫堂拒绝了。他叮嘱儿子，有朝一日自己修一座祠堂才能免去纠葛。周信芳年少成名，对父亲的话从不为傲，早在杭州一炮而红后，就有名角找他配演娃娃生，也幸亏有父亲为他打理一切，他才由此接触到梨园名家孙菊仙、王洪寿。
2: 王洪寿他什么都能演，一肚子的戏。他是老生，但是他唱的最好的呢却是洪生，有活关羽之称。
1: 王洪寿对周信芳极为赏识，不仅让他加入自己的戏班，还亲自为他把场。
3: 战战听那天，
1: 日后的棋派经典剧目《徐策跑城》，正是王洪寿从徽剧移植而来，又经过周信芳的发展创新，红遍大江南北。此外，像《斩经堂》《扫松下书》等后来的棋派名剧，都与王洪寿当年的悉心传授分不开。1907年，12岁的周信芳来到上海丹桂茶园演出，那时候他的艺名已经改成七灵童。在唱头炮戏之前，戏园请来一位擅长书法的老先生写海报，可谁知竟闹出了乌龙。
2: 这个人听错了，把七灵和麒麟搞错了，他就写成麒麟童。
1: 那天的演出异常火爆，观众纷纷为麒麟童叫好，上海的报纸也开始盛赞麒麟童。
2: 所以第二天呢，

0: 赶快改回来。那些要进场看戏的观众不依了，说这我们要来看麒麟童，不要看麒麟童了，那就干脆麒麟童吧。
1: 这座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路北的京韵园，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座以京剧为主题的街心公园。它与一墙之隔的纪晓岚故居原本是一体。民国25年前后，几易其主的阅微草堂，被有着京剧第一科班之称的傅连城购入。1908年，13岁的周信芳赴籍北上，进入傅连城科班。不过那时候他还叫做喜连城。在喜连城科班，周信芳遇到了同样是带艺入科且与他同庚的梅兰芳。
2: 学艺的生活还是蛮艰苦的，每天清晨4、5点钟就要起床了，要吊嗓子，要练功。上午呢学国乐戏跟武戏，晚上呢学昆曲，下午呢就去前门外的港货楼演出。
1: 如今，这座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广和楼正在原址上重建。110多年前，周信芳在京城的首次亮相，便是与梅兰芳在此合作演出《九更天》。

0: 这是一出奇恩戏，一个演马邑，一个演马女，一个悲愤，一个凄厉。
1: 两人表演非常细腻，唱也唱得婉转动听。原来呢，只有五六百桌的卖座，他们一去以后，就升到1500桌。
0: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清廷规定国丧期间不许动乐。京城待不下去了，周信芳只得转往天津。这座始建于1890年的老戏院，是当年名噪一时的东天仙戏院。它也是清末民初金门最著名的戏院之一。少年周信芳在此搭双庆合班，演出新编本戏，这也是他演新编本戏的开始。和周信芳同台的名角有吕月桥、昆凌、金月梅等人，他们在演新编本戏的同时，受革命思潮影响的金月梅还编演一些时事新戏。周信芳对此感到很新奇，也加入其中。
2: 实际上他才10岁出头一点，按照我的说法，他就是一个扒着窗口在看别人这样一种戏剧运动的。
0: 1912年结束了在北方游历的周信芳回到上海，此时已经17岁的他，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一股海上新空气。他说，我也被这种热潮卷进去了，追随他们的脚步，处处求新。
3: 他接触的人，潘月桥、夏月山、夏月润。潘月桥是一个会编戏的人，夏月山也是一个会写戏的人。
0: 彼时的一大批改良运动先驱者，主张通过戏剧改良，以改恶习，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时代的潮流深刻启迪了周信芳的演剧思想。1913年3月，政治家宋教仁遇刺，讨袁之声响遍全国。18岁的周信芳仅用8天时间就将宋教仁遇害搬上新兴舞台。当时的申报记者在描述观众踊跃时，用争先恐后、肩膜鼓击、涂脂为色来形容。
2: 他直接代表了社会民众的一种思想，通过他把它表现出来。
0: 此时的周信芳已经是一个思想成熟、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

0: 基本功扎实了，他开始朝着个性化表演风格迈进。不久后，灵界大王谭鑫培受邀来新星舞台唱大戏，周信芳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他最最迷的就是谭鑫培，非常珍惜这一次机会，进而提出来了，谭老板你能不能教我几出戏啊？谭鑫培一口答应了。
0: 据说谭鑫培是轻易不给人授戏的，即便是收过的弟子也需靠私下观摩学戏。然而这一次老谭不但教了，还将玉碑亭、桑园祭子、问桥闹府、打直上坟传授给周信芳，也算是得谭独厚了。
1: 周信芳后来一直讲，我们演戏要知道世事潮流，要呵护观众心理，这两句话就是谭鑫培讲的。
0: 1915年，周信芳以名角姿态加入丹桂第一台，棋派艺术也正是从丹桂第一台开始萌芽。
1: 他在丹桂待了半年，这个半年里面对周信芳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发展的时期，就是多方开拓，上下求索，塑造自己艺术个性这么一个时期，也是他艺术走向成熟的时期。
0: 在此期间，周信芳在艺术上逐渐形成注重做工和念白，唱腔上也别具一格。
2: 昨晚夜宿无缘，失了我的庄文带，论月黄金一定虚心风，相知黄金失效，相知虚心乃是朝大国所赠，若被贱人奸取，我的性命休矣。
0: 与此同时，他还与众多南北名伶同台献艺，学会了自编自导自演。这一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演剧数量最多的，仅首演剧目就达到257出，亲自编排演出的有122出。
1: 比如说全本《乌龙院》，这个萧何月下追横信，这个徐策薄城，这个斩金堂，这一些都是在丹桂首演的，这一些现在都是成为棋派的经典，现在还流传在上海舞台上面。
0: 15岁时，周信芳因为倒仓，嗓音湿润，为了弥补嗓音上的不足，他尝试从演技方面寻找突破，因此老生、小生、净、丑这些行当的角色他都演过，并且他还初心求变。这期间，周信芳遇到一位对他日后产生深远影响的人，他就是汪孝农。
3: 他是一个被称之为是就令界圣人，或者是那个鲁令，也有人说他是那个新旧剧的哲学大师。
0: 周信芳与汪孝农合作过程中，亲眼目睹汪孝农通过戏来讽刺和抨击他所极恶的政治和社会，借剧中人物的嘴对当政者进行辛辣的冷嘲热骂，在艺术上不一味模仿，而是将诸多前辈艺人的长处加以融汇。他忧国忧民，痛恨当道的魑魅魍魉，因此戏里戏外，周信芳对这位前辈产生极大敬意。周信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孝农先生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的爱国志士，他的做工表情以细致逼真结合剧情著称，实际就是重刻画人物，演谁像谁的意思。在周信芳看来，汪孝农的特点是腔调苍老遒劲，最适于慷慨悲歌，他不是为唱而唱，却能把自己丰富的情感通过剧中人物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于是周信芳如饥似渴地学习汪派，没有高音就改走低音，把汪派唱腔加以融化。后来他演汪派名剧《追韩信》时，其中有几句散板就是融化了汪派的唱腔，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1: 你比方《追韩信》

0: 哎，他这有王牌的东西。
1: 一般而言，嗓音决定着一个京剧演员的命运，连四大

0: 么样能够避开一些声音，哎，就是形成我的一种特点。
1: 它本身是问题，变成特点，特点变成个性。
2: 由于周信芳的前半生生活在变乱交织、民不聊生的时代，因而他很多的剧目都是结合劳苦大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他塑造的角色大都是铮铮铁骨、正气凛然的忠臣义士，因此略带沙哑的嗓音反而衬托出剧中人物的苍凉悲壮，加之他的唱腔太过深入人心，因此旧上海街头曾出现满城争唱肖像国、万众劲歌薛将军的盛景。
0: 祁派的唱腔啊，朴实大方，而且呢还能朗朗上口，你看拉黄包车都会感觉到前面人多了，他也来一句，来一句京剧，闪开了。
2: 如今以76岁高龄的陈少云是业界公认的旗派领军人，虽然他早已退休，但一天也没有离开京剧舞台。他演旗、说旗、讲旗，直到年纪70时还在场上翻掉毛、摔缰绳，一点也不含糊。
1: 学旗派的一定要有武生的底子，就像学上派一定要有武旦的底子一样，他的武打能跟盖叫天同台。
2: 陈少云经常跟学生讲，旗派戏没有一出是可以轻松演下来的，旗派精神就一个字，真。
0: 不但是动作，关键是内心的东西，由内而外，
1: 他的喜怒哀乐能让你跟着他走。在纪念周信芳120年的时候，我们请了几位老外，都是艺术研究家，让他们看了周信芳的电影，请他们谈谈对周信芳艺术的理解。我没想到的是，哎呀，京剧太时尚了。他说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戏剧讲究肢体语言，没有想到你们国家在20-30年代就完全用肢体来表达人物情感。
2: 周少林是周家众多子女中唯一继承父亲衣钵的老生演员，也是旗派艺术嫡传的继承者之一。他自幼深受旗派艺术熏陶，虽入行时间较晚，但学戏异常刻苦，对京剧旗派艺术的继承和整理贡献巨大。林学之在周家生活多年，由于耳濡目染，对旗派艺术与绘画之间的关联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3: 旗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先是真然后是美，所以在绘画里面我觉得就是心灵的直觉，我相信旗派艺术舞台的也是直觉。
2: 正如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先生所言，真正的表演艺术家虽然在他演的每出戏里都必不可少的有他自己和自己的艺术特征，但他首先从里到外都是那个角色，他永远是我演出了那个角色，绝不是我演出了我。而周信芳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4: 这老院长的真是独一无二的表演手段，这个除了合情合理以外，要用技术手段来完成。腾起抬眼皮，抬起腾起来起。我一直跟学生讲，老院长的表演，他是源于生活，但他不是照搬生活，他放大了生活，就把你生活当中的

0: 最小的导演，他通过舞台的表演把它放大，让你谁都看明白。
1: 1935年的一天，正在宁波演出的周信芳收到一封观众来信，信中对四进士中宋世杰道信的情节提出了异议。其认为信在剧中关系重大，宋世杰偷抄信件时，即便内心非常紧张，但也要核实校对，更不能将墨迹未干的衣衫随意堆叠。周信芳阅信后，即在报上撰文表达诚挚歉意。此后，这段情节便改为抄信时先是谨小慎微，继而浑身颤抖。在反复核实后，用一连串抖衣吹衣的动作表示让墨迹快干。齐派打鱼杀家是周信芳最下功夫的一出戏，他6岁时就跟陈长兴学过这出戏。但少年是一个样，成名是一个样，流派形成后又是一个样。戏里有一个撒网的动作，那网看起来很大，撒出去很美。据说它正是来源于周信芳在一次送宁波老乡去码头时看到渔民撒网，化入到表演中来。
0: 他真实感强，时代感强，让你呢能够跟他产生共鸣。
1: 像这样先进的表演方式，即便在当今的戏曲舞台上也属前沿，而几十年前他已经把它们融汇到自己的作品里，融化成齐派艺术的骨骼与灵魂。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慎怡琴在天津调研时强调，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

0: 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张工赴西青区调研，深化占产城融合发展，做强新动能支撑。天津市居民健康状况报告发布，2025年我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达82.80岁。
1: 9月2号至3号，国务委员慎怡勤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
2: 国务委员慎怡勤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 9月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西青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化10项行动和3新3亮工作，以天津南站片区综合提升为契机，进一步引聚资源要素，推动占产城融合发展，抓紧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张工来到天津南站西广场站房，了解片区交通组织治理、道路管网配套、站房提质改造等规划情况。他说，天津南站是我市通达京沪的重要综合交通枢纽，要科学组织加紧推进片区综合提升工程，完善与117项目交通接驳，加力盘活区域存量资源，进一步带动人才、技术、产业集聚，推动占产城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随后，张工来到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了解技术创新、生产经营、发展规划等情况。他说，集成电路是15-50时期国家重点推动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强劲需求牵引下，正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希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持续推进技术和产品创新，进一步提升天津基地规模能级，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满足市场需求。市有关部门要加强政企对接、配套衔接，为企业发展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在捷温汽车系统天津有限公司，张工了解业务布局、技术研发、市场合作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天津，扩大在京研发、生产业务布局，加强上下游产学研协作，共同做强区域汽车零部件产业，积极拓展技术应用场景，开创更多产业新赛道。张工在调研中强调，西青区区位、交通、产业等禀赋优势明显，发展机遇叠加，要强化经济大区担当，常态化做好经济运行调度和卫企服务，稳住存量，推动增量出力，为全市发展大局添秤。要推动重点园区发展提质增效，完善管理运营机制，配强专业化干部队伍，统筹抓好西青经开区、天开西青园、天津南站科技商务区等发展，加强与117项目片区联动，引聚高端要素，提升发展效益。要盯紧抓实重点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副市长翟立新、胡学明参加。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医保部门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目前已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

0: 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推动提升长护服务能力和水平。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同时，医保部门还将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店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加强基金全流程管理。2018年以来，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此外，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体验。
1: 昨天，天津市居民健康状况报告2025年度专题新闻发布会举办，会上发布天津市居民健康状况报告2025年度。
0: 报告内容显示，2025年我市户籍居民期望寿命达82.80岁，其中男性80.51岁，女性85.30岁，继续保持国内先进水平。我市孕产妇、新生儿、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持续控制在较低水平，全面筑牢母婴儿童生命安全防线。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影响居民寿命的核心因素。2025年，我市户籍人口总死亡率为10万分之718.64。前六位死亡原因分别为心脏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损伤和中毒及糖尿病，累计占总死亡的86.96%。其中，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最多，占总死亡的27.51%。恶性肿瘤是导致居民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占24.30%。脑血管病为第三位，占20.33%。不同年龄组人群主要死亡原因有所不同，45到64岁人群首要死亡原因为恶性肿瘤，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首要死亡原因为心脏病。从慢性病发病情况看，2025年恶性肿瘤报告发病率10万分之333.46，其中肺癌、大肠癌、乳腺癌位列发病前三位。45岁后发病风险陡增，65岁以上占全部肿瘤病例53.75%。心脑血管急性事件报告发病率持续走高，其中脑卒中的发病率超过10万分之1000，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糖尿病发病率为10万分之565.37，二型糖尿病占糖尿病总发病的85.21%。15到64岁中青年人糖尿病发病超过一半，呈年轻化趋势，生活方式相关慢病负担持续加重。
1: 来关注天津日报的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二批的通知，天津相关经验做法入选，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下一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将有序有力有效推进好房子建设，科学研判住房需求，合理统筹住房建设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加强人、房、地、钱要素联动，实现住房供需精准匹配，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来看下面的新闻。今年以来，市交通运输委在高效办成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基础上持续加力，从流程、审批、服务三个维度同步

0: 推进大件运输一件事改革。
1: 今年一至八月，全市已完成大件运输智能自动审批1431件，周末及节假日办理大件运输审批1915件，信用加承诺模式完成审批738件。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了跨系统数据双向共享通道，实现企业车辆资质信息自动调取、重复材料免予填报，进一步精简申报材料。过去需要反复提交的证明，如今系统一次核验即可；过去要跑多个窗口的事项，如今进一扇门办成一件事。此外，针对通行我市高速公路且车祸总重未超限的一二类大件运输申请以及新能源车辆大件运输申请，市交通运输委开展智能审批试点，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比对技术，建立分级审批机制，简单业务智能秒批，复杂业务自动转入人工审核通道，形成快慢分道、精准施策的审批模式。自我市交通运输领域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重点措施实施以来，围绕优化行政审批流程、服务民营经济发展、提升便民服务水平三方面，17项措施中已完成了13项。
0: 滨海新区印发《滨海新区促进重型货车大功率充电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成为我市首个引导重型货车大功率充换电设施规范有序建设的实施方案。
1: 近期，滨海新区大功率充换电设施建设需求呈井喷式增长。为更好地服务大功率充换电设施有序接电，完善周边电力配套设施，国网天津滨海公司促请滨海新区发展改革委印发实施方案，引导装数不少于5个或总容量超过2000千瓦的重型货车充电设施项目开展大功率充换电设施项目前期论证，强化项目用地管理，引导项目有序建设。根据实施方案，预计到2027年底建成满足不少于1.3万辆重型货车补能需求的充电设施，确保车桩比不低于9:1；到2030年底建成满足不少于2万辆重型货车补能需求的充电设施，力争车桩比达到7:1，形成布局合理、智能高效、适度超前的大功率充电服务网络，有效满足电动重型货车绿色出行的补能需求，有力支撑绿色港口建设和京津冀区域清洁运输高质量发展。
0: 作为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重要配套活动，天津市文化和旅游产业项目投融资暨历史风貌建筑盘活对接活动昨天举办，17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此次签约的项目涵盖资产盘活、场景创新、文旅融合、数字赋能等领域。本次活动发布了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盘活项目推介手册，系统梳理全市文旅、投资环境、优质产业项目项目及闲置待盘活资产，为相关企业开展合作洽谈提供参考。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我们的记者龚婷采访到了世界旅游经济论坛首席运营官王硕。天津的入境游市场如何更好地吸引国外游客？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2: 近代中国看天津。人来了是来了，但是能待多久，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要下很大的功夫，把自己的这个内功练好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2025是2.7亿国内游客来天津，大概将近50万的这个所谓的国际游客，但是入境游的游客。人来了是来了，但是能待多久，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比如说意大利风情区，有没有全中国人？或者老外来了以后，或者你要来中国吃最地道的一餐，就在这个地方，没有第二，只有第一。甚至就很简单的，最好全中国最好吃的披萨，所以老外来了以后只能在天津。这些东西有没有做到？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文化的深度，就是以前他这几千栋房子放那儿，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这个中学生、小学生、高中生来了天津以后，对于历史课本上面的那些重现的东西，在天津他真能听到。我觉得要天津要进一步做好这个入境市场的话，可能有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呢，就是交通便利度，游乐母港本身就是带来很多的这个交通的便利。然后另外一个就直航， 大概了解呢，现在天津的这个入境，就是它的客源市场呢，来做比较多的是东北亚比较多一些，可以考虑比如说东南亚这个很巨大的市场，因为很多的东南亚的人，比如说来到南部中国，广东也好，海南也好，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应该是远远不如来北方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论坛在未来某一个时段能够和天津进行深度的合作，能够让更多的国内的省市呢，也通过这个论坛平台来受益，也更多的了解论坛本身，了解澳门，和更多的国际组织各国之间有更多的一个交流。
0: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正在建设的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分为海域段和陆域段。昨天上午，隧道陆域段贯通。
4: 在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的地面下63.7米埋深处，随着施工人员打通最后一个作业面，隧道陆域段全部顺利贯通。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其中陆域段长7.83公里。陆域段地质裂缝多，岩石松散，地下水充沛。隧道上方城市建筑密集，地质条件复杂，开挖过程极易发生岩体掉落、地下水渗漏风险，稍有不慎还会扰动地面建筑，对施工防护和把控要求很高。
5: 我们通过采用分批次、空力度相结合的爆破工艺，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对上方道路及周边建筑物的影响，并依托超前地质预报与围岩监控量测双重预警体系，保障施工安全和质量。
4: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永州铁路线路全长76.4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数据服务正在启动授权运营，这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向行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数据支撑。
4: 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
6: 以前呢，很多行业呢都自己建设站点，要投入很大的成本，后期运维呢也要持续投入。通过此次共享开放，有效拓宽了北斗高精度数据服务场景，比如呢，在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城市更新与精细化治理等方面。
4: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据了解，本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未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优化全国基准站整体布局，深化数据资源开发与精细化运营，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的高精度时空数据底座。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天气晴好，北部地区早晚温度是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市区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2摄氏度。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00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2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9月7号至13号成都东至广元加开乘5688次。

0: 广元至峨眉山加开乘5689次，峨眉山至成都东加开乘5690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7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重庆江北出发的 PN6237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2架次，其中去往深圳宝安的 CA2819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受施工影响 S40 京津唐高速驶往北京方向塘沽收费站到四村店互通立交之间主线封闭，导致杨村收费站、下朱庄收费站、宜兴府收费站北京方向、金中路收费站、天津机场站收费站、空港经济区收费站、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塘沽收费站入口匝道北京方向施工站道封闭。在这儿也提醒司机朋友们要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昨天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其中包括22名天津运动员，他们将在9月19号开幕的亚运会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继续往下看，河西区聚焦职工家庭实际需求，依托区职工服务阵地举办乒羽训练营，为6到18周岁职工子女提供乒乓球、羽毛球运动技能辅导。
1: 眼下集训营正在火热进行，羽毛球训练场上，学员们跟随教练从握拍、颠球等基础动作练起，认真练习高远球挥拍、前后场步伐和往前搓球。另一边，乒乓球学员反复练习正手攻球、反手拨球、发球和接发球，在球拍切磋中培养球感，提升技能。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各开设8个班次，分上午、下午授课，每班安排4节课，每节课90分钟，服务职工子女385人。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强健体魄、培养兴趣的平台，也让工会服务更加贴近职工家庭的实际需求。下一步，河西区总工会将继续发挥工地阵地服务作用，推出更多贴近职工及其家庭需求的关爱项目，不断提升工会服务的精准度和职工群众的获得感。
0: 两位同心，桃州有约，野梨关旅游区文旅宣传亮相天津地铁。来自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的高原风光，搭乘城市流动轨道走进金门百姓生活，为金陇东西部协作再添一条文旅纽带。
1: 本次野梨关文旅宣传覆盖天津地铁1号线、2号线、6号线3条主干线路，连动天津站等8座交通枢纽、商圈站点，构建起专列沉浸式展示、站点集中推广的立体化宣传矩阵，日均触达客流超200万人次，全方位展示野梨关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这条覆盖多条地铁线路的文旅推广活动，既是高原美景面向金城市民的一次集中亮相，更是多年来金陇东西部协作成果的生动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野梨关入园游客同比增长75.2%，天津籍游客同比上涨114.2%，天津已然成为该景区省外第一大客源地。
0: 当前正值初秋，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一些易过敏人群要注意了。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预报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生成传播。经综合研判，9月2号至7号，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专家介绍，夏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蒿草、灰梨、拉拉秧等杂草花粉大量的飘散，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 建议

0: 有明确花粉过敏病史的人群，遵医嘱规范使用预防性药物，提前抑制过敏炎症反应，减轻花粉季症状发作程度。许多过敏人群分不清花粉过敏与感冒的区别，疾控专家解释，这两者症状相似，本质不同。首先，从发病时间来看，花粉过敏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到秋季花粉大量飘散时便反复发作，接触花粉后迅速出现鼻痒、眼痒，伴随阵发性喷嚏和清水样鼻涕，一般不会发热和全身酸痛，病程往往超过两周。而普通感冒全年均可发生，冬春季节更为常见，起病较急，常伴有发热、乏力、全身酸痛，两三天之后鼻涕变稠甚至发黄，打喷嚏不多，一般一至两周可自行好转。那么对于秋季花粉过敏，我们日常应该如何科学防护呢？疾控专家建议，花粉浓度高峰时段通常是10时至17时，易过敏人群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尽可能减少花粉的吸入量。此外，避免直接接触过敏源，外出时佩戴口罩、防护镜，穿长袖衣物，避免裸露皮肤与花粉的直接接触，避免前往植物密集区域。回到家中要及时的更换衣物，洗手洗脸，如果接触了较多的过敏源，立即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老旧小区去年进行改造，大部分路面已恢复，昨天甩下的路面进行最后铺筑，
2: 就做稀有施工这一道工序。
3: 金龙驾鸟，您看我这小鸟多棒啊，哎，又肥嘟嘟的又活泼。
4: 打住，养它得需要办驯养繁殖证的。
0: 笼养鸟有讲究，既劳误区，别踩红线。
5: 天津凭借报刊舆论、北方地下党组织、红色情报等工作呢，成为长征途中的特殊关键点。
0: 市档案馆推出系列主题活动，让市民近距离体验档案的文化魅力。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6: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市将会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2到22度之间，风力是在1到2级，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会略感炎热，长时间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适当防晒，一早一晚感觉较为凉爽舒适。从目前的预报来看，6号天气形势没有明显变化，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中午到下午体感温度会略高于实际气温。7号天空云量增多，转为阴天，8号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可达6到7级，气温将会出现明显回落，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5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提升财商，渴望赏识。
1: 我到15岁，过生日就已经收不到玩具了，他们就开始送我各种关于商业的书籍，类似于《穷爸爸富爸爸》这种启蒙的书。我也有能力，我应该让像老板他们看到我。
2: 我觉得不闭环的创业就是爱折腾而已。
0: 才艺亮相，实战碰壁，
3: 非你莫属。有请主持人。
4: 大概类似于这个样子。
5: 要黑咖啡啊，温度的话得70度左右，不能高不能低。
6: 什么都没解决，一个办法都没有。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8: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们
0: 两个家庭。
9: 我爸成员梦想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0: 朝夕相伴的烟火里。
1: 哎，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2: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3: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4: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
0: 相守温暖余生，
5: 我申宝贵这辈子只爱这。
6: 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7: 我想好的事儿，不会比你。
8: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9: 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
0: 天津卫视，好好的时光。

0: 咱们怎么办？
1: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0: 林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谷村，来自特河库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柳青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谷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

0: 门口戒备森严，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1: 看来骨髓都在阴性了。
0: 这里交给我，你去找一副担架来。
1: 好，自己小心。

0: 你们快把他打死了！
1: 我关你的事情，快让开！啊！啊！
0: 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2: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
0: 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
0: 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1: 走。

0: 我一直打听到张老先生的下落，苏海龙还是没有消息。
1: 爹，我知道海龙他一定还活着，您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佑他。

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打败小人，为您老人家和千万万的同胞们报仇雪恨。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 那海龙呢？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了。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队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龙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到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折了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搭。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180里吧。
3: 贵啊，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0: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1: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4: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哼，
0: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5: 这次出去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这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了。
7: 呸！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0: 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咱们好歹要小日本打过几回仗面了，是不是？
1: 对。哎，
2: 大当家的，我美人来拜山门，
3: 报名了吗？
2: 没有，只是说她叫苏海龙。
4: 听说过吗？
1: 没听说过。
5: 不见。
2: 是。
0: 哎，等等。
2: 大当家的，为啥不见？
1: 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2: 是。
5: 是吧，大哥？
6: 你话咋那么多呢？
7: 大当家的，
8: 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6: 说什么事儿了吗？
8: 没说。
9: 来来，
10: 咱们俩进来，进来。
11: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请回报。
12: 谢了，兄弟。

0: 啊？
1: 哎，娘，儿子在。
0: 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1: 娘，我是想
2: 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
1: 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
2: 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3: 姑爷，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4: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发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5: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이거 이거 야 나와 빠져
1: 왜 나야 뭐지 나야
2: 너 얼마 지장이야 당했어
3: 아유 니 저리 녀석 여우도 날도
2: 쉬 뭐 안 나와
3: 에이 니 看 我说吧全是油
2: OK
4: 是
5: 小心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在。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6: 放屁！
5: 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6: 在。
5: 在干什么呢？
6: 打麻将呢。
5: 具体位置？
6: 穿过这个大门，旁边亮着灯就是。
5: 三儿，
7: 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
2: 那，
7: 你咋就学不会了你啊？哦，我知道了，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长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2: 全大哥咋的了？全大哥爱上你上了？总他妈长得好看。那。你天天没屁就硌着嗓子，
7: 哎哎哎，干嘛？
2: 吃羊腿去。
7: 好了好了好了，
3: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2: 管着吗？爱吃生的。
3: 有有有。
7: 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1: 这懒驴上磨屎尿多，看我这牌。真烦人。

0: 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1: 到底是谁？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1: 狗事，小地主，
0: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他们。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了？哎呀，
1: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啊，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哎呀，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好啊。
1: 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
0: 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1: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0: 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
1: 那按着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儿进来。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
0: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呢。动手吧。

好。看来我老彭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了。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兄弟们，上菜。

0: 说吧，这两天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老人家，深夜造访，本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

0: 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1: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0: 山儿，
2: 哎娘，
0: 大厅款待贵宾。
2: 好。
0: 老身备了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1: 谢大娘。
2: 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1: 大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2: 嗨，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干。
3: 来来来，干干干干啊。
2: 坐啊，该吃吃，该喝喝。
3: 来来来，
1: 海龙谢过大娘。
0: 哎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2: 哎娘。
0: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1: 谢大娘。
0: 喝吧。
1: 哎，大娘慢走。
0: 哎，
2: 哎，坐啊，坐坐坐坐，
3: 来坐坐坐坐，来兄弟，喝酒。
2: 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1: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2: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4: 对呀，杏树林的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2: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了，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
1: 现在就是机会啊。
2: 什么机会？
1: 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70-80号人了。
5: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60-70个小日本？
6: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4: 你那是趁人不备。
7: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4: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2: 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还在那叭叭的。
8: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2: 是。
1: 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2: 别。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9: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10: 爹，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
9: 大哥，这彭玉山的脑袋可值500个大洋呢，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一片最大的
10: 了。我不要钱，